0: 啊，但自己真的又学不动，那然后就自己给自己说，那你一二看，你一个小时看不完，你就看五个小时，五个小时看不完就看六个小时。其实从来就没有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1: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0: 保护好自己，爱自己。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一切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你阅读吗？
1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15: 三、二、一，发射！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0: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0: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翁昂片区海拔800米的林区内，首次通过红外相机清晰记录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棕腹大仙翁。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该物种在保护区的分布空白，还体现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近日，西昭高速公路 S79 标段完成最后一处控制性工程施工，主线全幅贯通，为项目年底全线通车打下基础。西昭高速通车后，从贵州都匀可直达四川西昌，大幅压缩两地通行时间。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你是不是也有道心破碎的时刻？什么是道心破碎？我们该如何面对？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人文清华清咖视频播客与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系主任刘佳的对话。我们一同来关注清华大学的爆款心理课《心智探秘》。
1: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去关爱自己的，
8: 保护好自己那颗心，
1: 保护自己，爱自己。对，所以说就是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最宝的东西，因为其他东西它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去爱护自己，不去给自己加点油，不去帮帮自己，那岂不是很糟糕吗？别人不会给你帮你的。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慢慢开始让去学会去听聆听自己。比如有时候说，哎呀，这活儿真的干不下去了。哎呀，让这个我真的是不如别人，就承认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愚蠢，承认的自己不够坚强，
8: 不够好，
1: 对，承认自己不够努力，这没关系啊，你得接受它。我不努力，我不够坚强，但是我还是爱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特别特别，对我们人来说是太难的一个东西了。
8: 就是你一个人，不管你底子多好，或者你的这个先天有多优秀，你总会遇到你不行的时候，总会遇到这种时候。
1: 一定的。
8: 你可能像你是到了 MIT 之后才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可能之前在北大或者什么，或者在高中的时候，你一直都是最拔尖的那个。那对于很多清华同学来说，他可能是到了清华，他发现他不如别人，或者他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那些有天赋同学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事儿是你人生当中迟早要出现的，每个人都会遭遇的事情。
1: 我觉得然后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承认自己不完美，不可能完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的伟人，而且就在你身边，其实永远有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会做得比你更加杰出，一定是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运气比你好。
8: 对，运气也是你得接受的一部分。
1: 对对。
8: 那刘老师20多岁在北大学心理的时候，你当时学那些弗洛伊德呀什么这些心理学家的东西，你自己学来是什么感受？你当时能觉得他你内化于心了吗？
1: 我是这样子的，这个坦率的说啊，然后我当时其实那个就是学心理学完全没有学会学懂。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我高中呢是那个做数理化竞赛的。
8: 对，不是喜欢物理吗？
1: 对，喜欢物理。后来就是因为读了弗洛伊德那本书，就是那个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心灵的激情》，我觉得大脑特别神秘，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是改去学的心理学。我觉得心理学让特别好，但是我在大学里面学的一些心理学，更多的是哪种呢？它是一些知识性的东西，理论一、理论二、理论三，你把它背下来，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它是，然后心理学它就被所谓的物化了。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跑去学计算机，跑去学电子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还能摸得着，心理学那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物化在那儿，很抽象的，对对对，然后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和知识没有关系。我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然后心理学让和我让真的是打通了呢？其实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就是 MIT 去当那个就是 Steven Pinker 的那个助教，就是他当时讲心理学导论，因为我是当助教嘛，所以说我都必须去听。好 ，Steven Pinker 这儿讲心理学讲一块的时候，我说哇哦，
8: 原来心理学是这个呀，
1: 原来心理学是这样子，它其实和我们人是相关的，它其实让每一处都是可以让映射到我们人身上的，它不是一个那种抽象的物化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关于我的学科。这一刻，然后我开始然后真正开始然后理解啊那相关的东西哈，这一刻重新回去看弗洛伊德啊、荣格啊、阿德勒啊，让威廉·詹姆斯啊。你才真正上去理解他们到底在说些啥。
8: 在这之前你就是对他不感兴趣，但你能把他给学下来。
1: 对，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一直对人感兴趣嘛， 所以说我就必须得选，然后我就不想离开这个领域。

0: 但是呢，他学就跟我学微积分一样，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也不知道；到底对我有什么启发，我也不知道。都是到后面，我觉得 Steven Pinker 对我影响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其实到清华这边来嘛，我是那个叫首席研究员。首席研究员什么概念？清华一个特殊的岗位，你是教授，但是你可以不教学。
1: 哦，不上课。嗯、
0: 对对对对对，不上课。
1: 嗯、
0: 因为清华在那个教研体系里面，你都是必须得上课。
1: 对对。
0: 我们呢，就相当于是类似于就是按照当时杨振宁他们设的那个体系，就你就认为你可以做出比较好的研究出来，所以说你就不用去上课。所以我到清华来是这个，但是我一直在想，我其实应该上一门课，我想上一门课。其实就当时我就想到 Steven Pinker
1: 啊，当时讲那个课，你主动提出要自己，
0: 对对对，我是主动上的，我其实没有教学的任务，对，所以我最开始，所以说到清华来头几年我是没有教学任务，但我就来想让去分享一下，讲讲让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让大家听了，也许对人有点帮助呢，也许可能不是对所有的人。
1: 他影响过你，所以你相信他也会影响更多人。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后来我就觉得哇，每次讲心理学，我自己就特别开心。
1: 因为你自己从中受益，你自己从心理
0: 学当中受益。对，我自己从
1: 中受益了。哎，那刘老师这一路走来，你看你从最开始喜欢物理，然后你学了心理学，学了心理学，结果你到了北大，你又修了计算机。
0: 对，
1: 又转向了计算机，然后后来去 MIT 学的是脑与认知，
0: 对，
1: 然后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现在心理学又很，其实大家都很关心，然后又回到心理学的这个领域，就是为啥每一步都能踩对？这个跟你学心理学然后更了解自己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倒不是，然后那个就是，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以我自己的兴趣为驱动。就说我一直在问什么东西是我想学的，什么东西是想我去研究的。
1: 就你倒没管说其实现在外面
0: 对对对
1: 要什么或者外面什么火。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一直问的是自己心里边。
0: 对对对。我觉得只要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真诚，我觉得就可以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但这听起来有点像好像是有点那个凡尔赛啊。
1: 嗯。天天多凡尔赛。
0: 对对，有点凡尔赛。比如说我那个就是30岁我就拿到结清了。
1: 哦。
0: 对，一般来说拿。
1: 现在30岁。
0: 一般是45岁左右拿结清嘛。我30岁就拿到结清。但我拿结清的时候，我并不是冲着结清这个名头去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我当时就是做研究，我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想法。我需要钱，需要科研经费，然后去然后支持这个想法的来做。好，我就到基金委里面去查了一下。我也不知道结清是什么，我就看，哎，他给的钱比面上项目多很多，那我说，那我一定要去申请钱多的这个项目。所以我当时呢，就是准备 PPT， 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想到，哦，这是原来是一个，我当时的确不知道结清是一个，
1: 你不知道他有多难
0: 升，是一个，第一个不知道他有多难升，第二个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我唯一两眼看见的就是钱，而且这个钱就是支撑我的研究。所以说我当时去讲的时候，我并没有去讲，后来我才发现我讲的那个就是报告啊，是特别错误的格式，别人都在讲，然后我那个身份怎么样子，我给社会造成了多么大的贡献，我做了多么伟大的研究，我不是，我是在说我需要这笔钱来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这个研究能解决什么样问题，我认为它能够让带来这个学科的一个范式转变，我认为它能够带来然后就是一些全新的洞见。好，结果然后我把这个讲完了之后，就完全是讲了一个实验的 proposal，
1: 结果拿到了，
0: 结果然后当时然后那个就是结果大家一下面那个听的全是一堆院士点评的，因为我拿结清很早很早，就是那个2002年，然后就是最早的那个几批那个结清，下面评委都是一堆院士，完了院士然后就疯狂的提问，本来是5分钟还是10分钟提问啊，大家然后都停不下来，就是这个后来我就拿到结清了，然后评分也是最高的。
1: 那是你第一次评。
0: 对，我只参加了一次，对。后来他们说啊，结清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那阵才知道，我当时还是副教授，然后身份去评的。后来但这件事情对我一个影响很大的一点呢，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吧，你比如说像结清这种牌子啊，然后比如说院士这种牌子啊，或者我们再说低一点，比如教授这种牌子，教职这种那个清华大学的教职等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错位的一点，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错的。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就是说你真正然后
1: 真正想做的事儿，
0: 你真正真诚的，应该是你真正想做的事儿。当你以真诚的方式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把它做成功。 一定做成功了之后，其他副产品，比如说你能发一篇很好的期刊，你能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发了很好的期刊，你能评上比如说长江结清，能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副产品。
1: 对，它都会向你涌来的。
0: 对对对，
1: 不用去刻意追求。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吧都在回避一个什么，自己内心的一个欲望。
1: 真正的愿是什么？
0: 欲望。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事儿，我们的欲望就放在哪儿呢？放在我们的梦境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说我们做梦，然后就说我们为什么人痛苦，因为就是我们痛苦到然后在梦境的时候我都不敢直面我的欲望，就是我们还要使劲的把自己遗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做稀奇古怪的各种梦，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你的内心在拼疯狂的呐喊，但你的意思说不要闹不要闹，你要去做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就像父母一样，就是你的意思就像父母一样说你，然后你要去考高分，你要上清华，你要去然后那个挣然后很多钱，但是这是我们的意思，但是人你真正的无意识或者你的潜意识在搞在叫嚣，其实在咆哮，其实我想要什么没人 care。 所以说我们就以这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的这种方式在出现，这是弗洛伊德讲的，就说要谈梦境。但是回到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应该问问自己的欲望是什么。其实你只要充分的把你的欲望释放出来，我就是我用的是欲望，不是说理想啊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欲望这个东西更原始更有力量。只要我们不去伤害这个社会，不去伤害到他，侵占到他的利益，那就应该把它充分的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了之后，因为这个才是最有动力的，因为你的欲望是最强最强的动力，它一定会驱使你玩命的不计日夜的这种去干这件事情。这个事儿你说加班算啥，你在为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你就是咱一天工作20个小时，你觉得挺开心的，
1: 上满了发条。
0: 对，好，这个时候当你做得足够好，让你的公司让也会做得很好，你的事业研究也会做得很好，
1: 就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0: 当你把你的欲望充分的释放出来，你就会拼命的沿着这个方向就去干下去，
1: 没有人能阻挡你，
0: 没人能阻挡你。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才是其实我们现在然后就是每个人都不一定是年轻人，真的我们应该去问问什么是我的欲望，真正的欲望。而且就是那种你可能怕别人看见，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嘲笑，怕别人觉得你是个神经病，只要他不违反社会的道德，不违反法律，不去让侵犯他人的权益，为什么不可以干呢？而这种欲望其实释放出来之后就演变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事儿才会变成我的欲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而不是父母的欲望，而不是让社会的一个欲望。然后就是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来把它让说得更普通，叫自我实现的预言。自我实现的预言呢，就是我去相信它，只要我相信它，它就一定会实现。
1: 对，
0: 就是你说的闲话小组，
1: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呢就是说你相信它会实现，但你相信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别人给你灌输的，
1: 还是你自己内，
0: 还是你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愿望或者内心的一种期望？然后我期望，然后那个我马上要再然后从副教授变成正教授，我期望然后我要那个就是公司里面然后职位要然后连升三级，我期望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未必是你的欲望。
1: 对
0: 对对，它可能是反而是可能市面上对成功的一种定义，你的恋人对你的一种期望，或者是你的父母给你注入的他们的然后一种理想，但是并不是你的欲望。我觉得什么叫做欲望呢？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就说你长时间做某件事情而没有 burn out， 就是 burn out 就是累，
1: 就不干了。
0: 对对对，然后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就可能这是与我自己有关的。那个我当时在那个北师大当心理学院院长，然后那个当时心理学院呢，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之下，当时上的确是就是说蒸蒸日上，就大家都说真的很不错啊，大家对我的管理能力然后也有一定的认可。但是我每天回到家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的累
1: ，burn out，
0: 就你躺在沙发上，你就葛优躺，你就不想动，
1: 嗯，
0: 然后你想到明天还开那么多会，明天还要去做很多事情，
1: 不想起，
0: 对，你就觉得很难受。虽然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分离。 就第一方面我有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方面能力，而且我的同事也认可我有这方面的所谓的管理

0: 方面的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每天就特别累。好，这是然后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我刚才写的，我在写一些那种无聊的绝对没有人看的一些学术论文，然后那个而且然后就是会饱受别人的批评，因为你想去发表一个好的文章，然后 review 就会说啊，说你这个写的这么烂，那儿没注意。但是这种事情我连续干个五天，干个十天，
1: 不知疲倦，
0: 不知疲倦。我觉得干的事我很有满足感，我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就睡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就是然后就觉得很累啊，脑海想啊，明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让我想要的东西。我并不是说做学问或者做研究比然后做管理更高尚，没有，所有的无论任何职业或者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地位，只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做研究是我内心的一个欲望，就是说想去探索未知的东西，它是我的一个欲望。说那个最近因为这个东西很火嘛，有些找让那个
1: MCN
0: 对、MCN
1: 要签你是吗？
0: 对 MCN 让跑来，而且都是中国最大的，就跑来然后签我，然后说给我组建团队，组建这些东西啊，然后我都通通拒绝了。绝对不是清高，绝对不是然后那个跟钱过不去，人家都说了，说基本上就是一年保证你的收入在千万以上啊，就是类似这种说，然后给我了好多例子，张三李四王五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做的。对我来说，然后我不是说我看不起钱，我也很看得起钱，我也很需要钱，但是我觉得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 burn out， 我就会觉得然后挺难过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真的能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0: 对，因为我就知道然后就会很 burn out， 就是说做了这件事情它不让我开心。所以说回到这一点，我觉得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欲望，找到干一件事情，然后你即使然后挫折很多，然后即使你的那个努力付出很多，即使然后因此你的收益却很少，但是你还是愿意继续干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欲望之所在。就是说我就想发现一点新的东西，找到一些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像那个现在约我写书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没时间。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写了一篇破论文没有什么影响力，总共看的人可能就十几二十个人，因为我们的领域都会非常非常的小，所花的时间已经足够我写一本书出来了。
1: 但是你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写论文
0: 。对对对，我还是去写论文。真的，有时候就写，然后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在想，哎呀，这篇文章上结果也很烂，然后就是总共也就发的影响因子一定会很低，然后来，但是就是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想去投稿啊，就是想让那篇文章被接受。
1: 这就是爱的感觉。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吧，就是一定要去找到这种欲望的东西。就在别人眼里，大家觉得你这个性价比太低了。别人眼里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步，对吧？你应该发十分以上的文章，你两三分的文章你就不应该去管了。但是我还是然后会去做，为什么？喜欢
1: 。
0: 对对对。
1: 那刘老师怎么发现这份欲望的呢？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这种对我自己的这种了解，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好，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里面，然后我得到了很多 feedback，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好，这些失败让我慢慢明白什么东西是我想要的东西。比如我做学术也有很多失败，但这种失败我觉得挺好玩，我觉得打击不大，我觉得无所谓。好像在有些领域里面我做得很成功。
1: 对啊，那我们看了好像你都挺成功的呀。
0: 也没有，
1: 书也写得好，课也讲得好，还上最强大脑当那个首席顾问。
0: 比如说那
1: 个，
0: 比如说像做最强大脑，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就做到了，就是说吹个牛皮，就是中国最好的综艺策划之一。就我都不是说当科学顾问，就后来我就去跟他们学嘛，怎么去做那个综艺，怎么策划做这些东西。啊，包含央视的节目也请我去帮他们策划。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就觉得 burn out， 我觉得这个东西做了之后没有快感，就能挣钱但是没有快感，能有知名度但是没有快感，就是也就是你的欲望在那一刻没有释放啊，所以说我就说 OK， 我就打死就不再去做综艺节目了，我就退出来。所以说也有很多失败，各种各样的失败，你想去做某件事情，它就是做错了。比如说我原来也去开过公司
1: 啊。还开过公司？
0: 对对对，开过公司。我干过太多事情了。
1: 开过啥公司？
0: 那个然后当时做一个教育的公司，很多很多年前了。就说投资人也很认你，员工也很认你，但是你就觉得 OK， 我不是那块料。我们两家公司都去进一个单，我们公司然后赢了，我们有一种快感。但做科研不一样，比如说然后那个我投出一篇文章，然后 review 把它毙了，然后回来 回来了之后，这个时候，然后那个就是我突然想到，哎，我应该这么来解决，我也是有
1: 快乐
0: 有快感。也不是，也不是、
1: 哦。那这个是怎么养成的呢？
0: 对，那个、
1: 好羡慕，我觉得这是顶级天赋。
0: 我觉得不是，核心观点还是什么呢？你要意识到一点，就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2: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守护生命之基，护航发展之路，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站稳安全生产立场，矿山安全在线。
3: 矿山群，生命之重。大家好，我是建峰，欢迎收听矿山安全在线，让我们共同关注矿山安全，守护生命平安。首先来关注新闻。
2: 6月30号至7月2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韶辉到毕节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到大方县迎兴煤矿开展检查指导，宣讲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检查调研采取井下实地检查加地面培训座谈方式开展，工作组深入井下采掘现场，重点核查双全日工作、职工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和规范穿戴、企业安全投入保障等情况，并组织大方县煤矿实际控制人、矿长及各级监管干部召开安全生产座谈会。王韶辉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密的措施、最严格的监管，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法治引领，严守依法办矿底线。要树牢安全生产是煤矿的生命线，抓安全就是抓效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全力消除风险隐患。要规范涉企执法，准确领会亲轻政商关系，坚持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结合，精准帮扶企业建立系统观念、责任和制度体系。要保持对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瞒报事故、违法分包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用好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手段，一体压实各级矿山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提升煤矿安全水平。
4: 安全为民，生命至上。矿山安全在线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特约播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矿山安全在线。甲烷传感器是连续监测矿井环境气体中及抽放管道内甲烷浓度的装置，具有显示及声光报警功能。人为挪动、干预、损坏、停用甲烷传感器，会直接造成设备监测失效、数据失真，彻底丧失瓦斯预警和安全闭锁防护功能，导致井下瓦斯积聚、超限监测和管理失控，极易导致瓦斯燃烧、爆炸重大事故。安全监控认为，造假若具有现实危险，将涉嫌危险作业罪，性质恶劣。本期以案说法，来关注六盘水市水城区某煤矿人为造成甲烷传感器失效违法违规案。先来了解一下这起案件的违法事实。
2: 2026年5月12号至16号、19号，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对水城区某煤矿进行安全检查时发现，该煤矿2026年5月8号0点半1101-1采煤工作面瓦检员张某将采面 T0 甲烷传感器移动吊挂在巷道帮上，距巷道顶板约1.7米的位置，将 T1 甲烷传感器移动到巷道底板上，放于压风管路的出风口，并打开压风吹 T1 甲烷传感器，将 T2 甲烷传感器从吊挂处的巷道上部下放至巷道中部，距巷道顶板约1.6米。此期间 T0、T1、T2 甲烷传感器不能真实反映现场瓦斯浓度，采面仍组织作业。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贵州局执法人员依法进行了立案查处。
3: 通过本案的查处，警示教育煤矿企业必须增强法治意识，严禁安全监控、人为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强化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履职培训，压实各岗位安全职责，强化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运维管理，确保监测监控数据传输真实可靠，严防事故发生。
4: 安全为民，生命。

0: 而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中国关工委吴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
1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贵州四个项目获奖，中国天眼荣获一等奖。
10: 贵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十连好，常态化帮扶持续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
11: 四度上映以来，1.7万多观众前往贵阳越界影城观影，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
1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黔南开幕。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1: 我是静怡。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
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7月9号，中国关工委吴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出席并讲话。顾秀莲在讲话中表示，开展本次吴老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是夯实基层治理、激活银发人才力量、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的重要举措。要更加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稳定结对，精准关爱，联动赋能，推动关爱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型，全力呵护两类儿童健康成长。启动仪式现场，贵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省关工委负责同志聚焦吴老结对帮扶、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做交流。据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集中的11个省每年将组织吴老及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结对关爱超40万名两类儿童，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550万元运动鞋服。此次专项行动是中国关工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民政部等27部门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通知要求的具体实践。
10: 日前，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贵州有1项提名项目、1项牵头项目、2项参与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其中，500米口径球面。

0: 念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作为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开创了建造巨型望远镜新模式。发明具备主动变位功能的柔性反射面支撑体系和世界最大跨度的柔钢耦合多级并联机构，成功突破传统望远镜的工程极限，研制突破国内外标准 2.5 倍的超高疲劳性能钢索，首创边缘锁力控、中间锁形控的调控方法，锁网位形精度达到其跨度20万分之一，首创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反射面高精度控制及安全评估系统，发明新型多系统数据融合的馈源位资测量方法，在野外恶劣气候环境下全天候实现公里级尺度柔性驱动机构的毫米级动态控制精度。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姜鹏：
2: 感觉很荣幸，这是国家层面对我们团队过去几十年长期从事一个领域的工作的一个认可。近一年，我们首先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啊，还持续产生这个科学成果啊，比如像脉冲星发现数量已经达到1280多颗了。我们在这个快速射电暴啊、星系形成和演化等等啊领域都产生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成果。最近我们可能要发布一个最大的中性氢星系结构啊，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这个精力可能要放在这个探测器上，围绕这个相位阵呢，这个最难的这个接收器技术，也被称为下一代接收器技术进行攻关。希望28年左右能把它用在 FAST 上。
1: 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等单位联合攻关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二等奖，这是我省牵头攻关完成的项目，继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该项目针对稻麦田抗性禾本科杂草防控缺乏高效低风险的除草剂的重大产业难题开展系统研究，首次构建了涵盖抗药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的除草剂智能设计系统，成功研发两个全球首创绿色除草剂。近三年，产品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同时，贵州大学参与完成项目“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和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完成项目“大城市复杂交通系统智能推演与精准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也在此次评选中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3: 贵州新闻联播。
1: 7月8号至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紫云自治县，围绕健全避暑旅居康养产业发展机制，打造高品质旅居康养目的地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充分发挥生态、气候和文化优势，培育壮大特色旅居产业集群，打响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品牌。赵永清一行来到石头寨普岔村实地查看民宿产业发展情况，表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行业协会作用，以民宿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小黄鸭多彩漂流乐园，他勉励企业依托国际化品牌和港澳资源，完善服务配套，培育多元业态，叮嘱当地政协深化开展景区协商，助力解决困难问题。考察再回新游夜游项目后，他表示要深化智旅深度融合，全时段、全方位、全角度展现自然风光，讲好人文故事。在紫云格凸河，他表示要挖掘利用好喀斯特自然遗产资源，科学布局生态康养、地质研学、山地运动等产业，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赵永清表示，当前正值主汛期，叠加旅游旺季，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确保游客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协秘书长张欣参加。
0: 7月8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落实举措。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主持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王永金参加。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忠诚履职尽责，担当实干奋斗，抓深学习教育，抓强基层基础，抓实安全稳定，巩固执法司法专项检查成效，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力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综治中心规范化和政法数字化平台建设，防溺水等工作取得新实效，持续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铁军，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参加。
1: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贵州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高质量发展底线任务，顺利完成过渡期各项任务，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吉志。
4: 在2025年度国家考核评估中，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评估取得了历史的最高位次，成为全国唯一十年好的省份。
1: 贵州监测帮扶有力有效，保持衔接资金投入力度只增不减。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财政衔接资金1575.04亿元，较十三五增长44.7%。三加一教育、医疗、饮水、住房保障成果巩固提升。五年来，累计新改建义务教育学校3875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51万个，保持控辍保学动态清零，累计改造农村危房等11.43万户，农村危房动态清零，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从135%的20.2%、90.2%提升至50.8%、95.2%。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参保率保持在99%以上，抓产业、抓就业，群众增收成效明显，着力培育9条特色农业产业链，辣椒、刺梨、天麻、薏仁等种植规模全国第一。五年来，中央衔接资金累计投入产业426.8亿元，带动97.8万户增收。稳定农村劳动力省外务工600万人以上，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稳定在320万人以上。据介绍，五年来，贵州累计下达20个重点帮扶县财政衔接资金350.7亿元，选派30000余名干部到重点村开展帮扶工作，实现重点村全覆盖，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典范。五年来，广东投入协作资金174.44亿元，共建产业园区99个，帮助引导企业来黔投资1345.7亿元。张吉志。
4: 贵州春次号文体活动活跃四射，热闹非凡，集中反映了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贵州各族群众幸福美满、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下一步，我们将把常态化的帮扶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坚持责任不松、工作不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因村 BA 闻名的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最近又多了一张新名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台盘村党支部把赛事人气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赛事兴村、群众共富的特色乡村振兴路，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报道。
5: 在台盘村篮球场上，村干部与村民正围坐在一起商讨村 BA 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台盘村党支部党员黄兴强。
6: 我们村最大的特点就是人聚在球场，热在球场，所以呢，我们党支部啊就把议事阵地搬到球场上来，村里的大小事务、发展规划、群众关心的问题都摆在台面上来，大家一起商量，让群众来监督。
5: 台盘村村民黄光群：
7: 村里面也有事情都提前通知我们到球场一开会，我们有那想法有那困难都及时跟我们讲，他们及时给我们处理。
5: 依托村 BA 赛事人气，村党支部探索建立党小组加球小组加服务组三组联动工作机制，组建由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骨干村民构成的村 BA 红色服务队，将组织引领贯穿赛事保障、基层治理、便民服务全过程。台盘村志愿服务队队员王唐民：
8: 每一场赛事、每一次客流高峰都是对我们服务队的一次考验，我们是村里面的先锋队，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冲，维护好赛场秩序，服务好八方游客。
5: 人聚在球场，发展也围绕球场展开。村党支部统筹盘活闲置资源，标准化打造民宿集群，规范设置便民经营摊位，依托线上直播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近三年，台盘村集体经济累计收入达1086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万元增长至2.3万元。台盘村商户涂小璐：
9: 村别火以后，我把我家房子拆下来做民宿，现在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5: 台盘村党支部书记台海东：
10: 我们将继续抓牢党建引领根本，抓实基层治理，抓强产业发展，持续做大做强乡村文旅业态，壮大集体经济，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党建特色更红，乡村发展更旺，群众日子更甜。
0: 随着暑期档开启，贵阳越界影城迎来新一轮观影高峰。自四度上映以来，影城观影总人次超20000，其中四度观影人次达1.7万多人，占比83.3%。截至目前，贵阳越界影城四度票房成绩领跑全国单体影院，暂居全国第一。观众周浩：
11: 一睹我们亚洲最大的 IMAX 大屏的一个风采。这部电影讲的是四渡赤水的这样一段红色往事吧。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有这种爱国情怀，铭记这段历史。
0: 观众上亚丽：
12: 坐在电影院里面看的不是电影，看的是先辈们的足迹。越界影城的这个厅确实非常震撼，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身临其境。我是在感受画面当中人物所有的细节动作和他的感受感情。
0: 除了良好的观影体验，影片的细腻刻画、生动呈现也感染了不少观众。观众郑女士：
13: 以前我们看那个书本的时候，它毕竟是文字，有点没有那种画面感，但这次它因为在电影里面会有那种路线的标识，对那种军事的前进路线会有更深刻直接的一种体会。我们就是如何避开40万大军的包围战术，我觉得会更直观更震撼。
0: 观众赵女士：
14: 很多很感动的情节，无论是给那个小孩子戴上红军的帽子，还是说在战友你坚持不住的时候，在那个娄山关的背面割掉自己的绳子，自我牺牲付出那种精神，我觉得是真的非常让我觉得说印象深刻。
0: 目前越界影城四度每天排片15场左右，占总排片量的近30%。这座曾因哪吒二走红全国的影院，正借四度再度点燃影迷为一块屏赴一座城的热情。越界影院贵州区经理冯志鹏：
15: 随着现在暑期档已经开档了，很多的亲子家庭、学生群体以及我们的青年群体，甚至于我们的外地游客来观影打卡这部影片。我们也在我们的售票大厅搭建了以四度为主题的主题影城，不仅有我们四度的文创产品，也有影旅融合的展示。
0: 日前，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8号在黔南州举办。本届赛事参赛规模约10000人，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自5月起，群众项目赛事已陆续开赛，目前已完成足球、轮滑、龙舟等17个大项、86个小项。7月15号起，竞技体育赛事将拉开序幕。省体育局副局长靳奇伟：
16: 竞技体育项目23个大项、640个小项，承办地点安排在黔南州都匀、福泉、宁波、罗店等8个县。届时，全省各市州9个代表团、近5000名运动员将参赛。
0: 省12运会举办期间，恰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黔南州整合资源，统筹推出多类省运加融合活动、文旅惠民政策，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高峰：
17: 省运加的文旅消费方面，持续开展门票联动让利活动，将中国天眼、宁波小区口、都匀青海市城等重点景区都纳入到了省级的一马游贵州的平台，凭每景区的票根享受其他国有 A 级景区5折的这么一个优惠。
0: 本届省运会精简赛事规模，压缩办赛时间，优化赛事流程。8月15号前

0: 人全部完成各项赛事并举行闭幕式，进一步树牢务实惠民的赛事办会新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荣燕
1: 坚持赛事适配、加赛后利用的原则，完成全州12个场馆场地的修缮、改造和升级，配齐调试所有赛事器材与配套设施，所有场馆设施均满足了办赛标准。省运会后，所有的场馆将持续服务全民健身。
2: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传承民族文化主题活动走进黔东南州黎平县，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专家组一行先后探访了肇兴侗寨侗族文化展示中心、侗乡特色产业基地等，聆听侗族大歌，体验蜡染刺绣制作流程，了解侗族婚恋习俗、民间款约制度及鼓楼营造技艺与社会功能。在唐安村，专家组还实地调研了当地保村寨、保生态、保生活、保文脉的活态保护模式。黔东南文旅全球推广大使、联合国最佳旅游乡村黄岗侗寨荣誉村长谢宗旭：
3: 肇兴既有传统智慧，又有现代化商业化的发展的版图，我们传统的智慧和价值正在被外界不断地看到和重视。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青年，去思考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优势。
0: 当天下午还举行了讲好村史村事，以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专题讲座，系统解答了深耕村史村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荣誉会长王延忠：
4: 传统村落原来的一些生态农业逐步走向市场化，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的非常欣慰。贵州多样性的民族文化转化成我们发展文旅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我相信贵州的文化呢一定是更加璀璨的、灿烂的。
5: 贵州新闻联播
2: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制造业增长4.5%。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6%，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8.9%，日用品类增长8.0%，通讯器材类增长7.2%。全省财政总收入1691.66亿元，同比增长0.2%。五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0404.40亿元，同比增长4.2%；各项贷款余额51229.34亿元，增长3.4%。
0: 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获悉，今年上半年贵州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83万吨，同比增长5.28%，货运整体规模稳步扩容，运输增量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贵州铁路以畅通高效的铁路物流通道服务贵州地方经济发展、民生物资保供大局，其中累计发运煤炭、焦炭、粮食、化肥等关键民生物资61.4万吨，同比增长32.33%，增幅远高于整体货运平均增速。能源保供、粮食储运、夏耕春耕农资运输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2: 贵州持续推进重大交通水利项目建设，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玉龙水库正抓紧建设。作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玉龙水库总库容1.12亿立方米，建成后将有效保障威宁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60余万人的供水需求。贵州水投玉龙开发有限公司安全环境部副主任谢金才：
6: 预计12月底前全面完成枢纽区施工准备工程各项建设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开工建设筑牢坚实基础。
2: 近日，安盘高速公路盘关特大桥连续钢构右幅成功完成合龙，为全桥贯通奠定基础。作为安顺到盘州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盘关特大桥全长2289.5米，最高主墩达171米，预计10月底完成建设。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 G6025 会天高速各标段施工正有序进行，该公路全长超38公里，按照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 建成后将进一步打通黔湘高速互联互通通道，实现天柱与湖南怀化、会同等地的陆网衔接。在六盘水市盘州市关山机场项目的场地平整、边坡防护等基础工程已基本完成。针对项目高差大、地质情况复杂等难点，建设团队采用分层填筑、动态监测、边坡加固等方法，统筹推进工程安全与生态保护。该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区域立体交通体系。
0: 近日，伴随着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脑卒中康复诊疗病例数据及知识产权证书正式核发，贵阳市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总量突破千件大关，累计达到1008件。这些数据知识产权证书归属贵阳市143家企事业单位，覆盖电力、建筑、医疗卫生、文体旅游、先进制造、信息技术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依托数据知识产权确权成果，贵阳已落地1.89亿元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2笔数据产权专项交易，带动企业数据资产入表规模超8000万元。其确权、融资、交易、资产入表等多项核心工作指标稳居全省首位。
2: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公告，明确2026年全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将于7月13号上午10时正式启动，由省级财政安排专项资金5000万元，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的原则发放。公告明确，在参与活动的托育机构购买服务，补贴标准按订单总价的50%执行，每名婴幼儿最高补�贴1000元，补贴对象为3岁以下含生日当天持有贵州省内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的婴幼儿，申请人需为婴幼儿父母一方或其他合法监护人。申请人在多彩宝 APP 完成实名认证后，进入活动专区提交申请，资格认证通过后，点击领券即可领取一张消费券。领券后有效期为20个自然日，逾期未使用自动作废，不予补发。
0: 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贵州铁头集团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贵州共计发运前月班列367列，发运量达21844国际标准箱。如今，贵阳国际陆港已与广州港、深圳港等7个沿海港口建立组合港，形成连通东南亚海运航线37条。
2: 贵州人工耳蜗保障政策施行一年来，全省累计有532人次享受人工耳蜗报销，住院总费用1929.73万元，医保基金支付1347.77万元，听障人士家庭的经济负担得到大幅减轻。
0: 黔东南州依托3医联动与东西部协作帮扶，显著提升大病救治能力。42家医院与省内外医疗机构结对共建，近1400名专家带来460多项新技术，培育本土医疗人才超2000人。
2: 受前期持续性强降雨影响，临时闭园的小七孔景区经全面安全排查、设施检修及综合风险评估，将于7月12号起陆续恢复开放。7月20号起，景区全域所有景点、步道、体验项目全面恢复正常开放。
0: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播出专题，探访煤炭3级养老网新模式，欢迎收听。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23到33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9到28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凯里晴，24到33度。铜仁多云，26到36度。七星关多云，20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当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评书联播，
7: 二爷韩章 一听这个姓庄的说他的外甥女儿没了，韩章就问了一句，说您这外甥女儿是怎么没的呢？这姓庄的就说了，嗨，跟您说啊，我这外甥女儿啊跟他们几个小不大的出去玩去，结果呢人家那几个都回来了，就是他没回来。我这姐姐就问人家那几个人，那几个人都说不知道他怎么的就没回来。你说这个事儿，现在正闹花蝴蝶的时候，我那姐姐就说，是不是让那花蝴蝶把我这外甥女儿给抢走了，找个没人地方把她奸污了，然后再给杀了啊？你说这吓不吓人？哎呦，我姐姐跟我这一哭这一闹啊，我说我现在马上就给您找去，一定得把这孩子找着。韩章说，您这外甥女儿叫什么呀？我这外甥女儿她叫乔姐儿，这个乔姐儿啊长得是挺漂亮。韩章不得多大了？15啊，不大呀，是个小丫头啊。啊，韩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估算着他不会是让花蝴蝶给抢走啊，说不定什么原因他丢失了。这个您别着急，别上火，我呢也记着这个事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帮着您一块儿找。韩章一说这句话，这姓庄的一听心里边非常感激，哎呦，这位朋友，您既然是能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明您是个热心肠，我得谢谢您啊！没别的，您过来咱一个桌上喝怎么样？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这说着话把韩章就请到这个桌上来了，韩章那几碟小菜也端过来了，这老道头呢也给他凑了两个菜。这个时候这个人瞧了瞧这姓窦的老头，我说窦老，这几个菜差点。这老道头就说了，哎呀，差点，你说我这个小饭馆没什么东西呀。哎呦，您这老爷子真是有您的，您这个买卖做不大，小家子气，要什么没什么，谁上这来吃饭呢？啊，你说今天我跟这位见了面了，本想近乎近乎弄几个好菜，你这没有。说到这里这人一回头就看见他那个院里边那个篱笆院底下有那么几只小雏鸡儿正在那刨食呢。哎，我说窦老，你那几个小雏鸡儿给我来一个不行吗？这雏鸡儿挺嫩的，给我炖了，炖了之后我们下酒怎么样？这老头一听，哦，哎呦，我那几个小雏鸡儿啊，我跟你说，那是从鸡崽那么大我把它买来的，把它喂这么大可不容易。得，您甭老跟我说这个，我给钱，你杀一只鸡我给你2000银子行不行？这窦老一听，哎哎，那行那行，我现在就给您杀一个，快点啊，动作快点，炖出来之后我们快点在这吃，吃完了我们就走人了。好好好好，这老头出去到那就抓了一只小雏鸡儿，抓了之后拿到后边去杀了，就在那儿炖。这个事儿咱就不提那老头了。韩章坐在这儿就问这位朋友，请问您尊姓大名？这人说，我呀姓庄，我叫庄志和。您呢？韩章说，我姓韩，叫韩章。哦，尽管韩章报出来韩章，这位庄志和是个普通老百姓，他也并不知道是县空岛五署第二辈来了，只是点了点头。哦，哎呀，在这儿见了您真好啊，您是个热心肠，就从您刚才说出来愿意帮我那句话，我对您就感激了。韩章说，这个事儿啊，谁听着都得愿意给帮个忙。嗯，两个人现在这喝着素酒，就着这个素菜，这酒喝了没有两碗的功夫，老头那边那个小鸡儿宰喽，拔了毛，洗干净喽，处理干净利索，高的小锅里就炖上了。这一炖上，这个鸡一炖上它可就出来香味了，两人一闻这炖鸡的香味出来了，这庄志和就说了，哎，这鸡就快熟了，一会儿咱就该吃了。这小雏鸡儿啊 又嫩又香。这个老头啊，他手艺不错，他就是有点抠。哎，他不愿意呀、啊，给杀个鸡呀、啊，什么买点肉啊，他干这个小买卖他做不大。正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外边又进来一位，这个人20多岁，一瞧这个人长得一脸横肉，这眉毛一高一个低，这眼睛是一个大一个小，鼻子和嘴长得算正道啊，但是这俩耳朵一个薄一个厚。这人进来之后高调门就嚷上了，哎，我说老豆头，老豆头，快点拿酒来，拿酒来。这老豆头又打后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一看，哟，卞爷您来了，来了来了，快点拿酒，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上几个。老头马上又把那几个冷碟给他端上去了，端上去之后就给他拿过一壶酒，高桌子上了。这小子倒上酒往嘴里一喝，嗨，这酒太凉啊，快点给我烫烫烫烫烫烫。老豆头说，好，您等着。老豆头把酒拿到旁边给他烫，烫了一会儿拿过来给他一倒，不行，这酒温度不够，你把它给我烫的一喝烫嘴，这才能行，重来。这老豆头一听，好吧，把这酒壶拿过去了，又给烫，最后烫的可能烫嘴了，把这酒壶滴溜过来了，往桌子这一放，你来这个啊，倒到酒杯里头，端起来一看烫嘴了，把这杯撂那儿了，把这壶盖给我打开。老豆头说，我把壶盖给您打开干嘛，得晾着，晾的温凉不等了我再把它喝了。老豆头说，您这是诚心吧，刚才你说温度不够，我给您烫了，您说得烫嘴，结果我给您烫这烫了嘴了，您把那壶盖打开，您让我晾着，这不折腾吗？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酒得烫到一定的温度，然后把它再晾温乎了喝，这才有劲儿，明白吗？啊，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来点。老豆头是好吃的没有了，您上我这饭馆来就这个东西，您不知道我这是小饭店吗？我知道你这是小饭店，正因为小饭店我才来照顾你呢，怎么就没有好吃的？这小子一抽鼻子，这有鸡味儿啊，啊，这不有鸡吗？老豆头说，是有只小雏鸡儿正炖着呢，这是那二位呀、啊、人家要的，人家2000银子买这一只小雏鸡儿，我给他刚炖的，那是人家的。谁的？就看这小子往这边瞧了瞧，他们俩的。哎，你这鸡可挺香啊，我瞧瞧。这个小子说着话站起身来就奔着厨房去了，到了厨房一看，那锅里正炖着这只小雏鸡儿，这香味就更浓了，眼看着它就熟了，其实已经熟了。他来到这一看，拿过筷子的一捅这鸡肉，哎，这不已经熟了吗？哎，正好吃啊，快点快点快点，把它倒个大碗里。他自个儿动手拿过一大海碗来，把这一锅小雏鸡儿连鸡汤带鸡夸倒这碗里了，到这碗里之后放在一个托盘里，他自个儿端着托盘就上自个儿这桌来了。哎，你小子说这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叫难听啊？你做的这个事儿挺难看，凭什么你吃啊？这个小子说着话已经咬了一口鸡肉了，他在嘴里边正嚼着的功夫，韩章用手一指他，我告诉你，你把嘴里面的鸡肉给我吐出来。这卞虎一听，这什么，还我吐出来，我咽了。他一说咽了，韩章一抬腿，嘡的一脚把他这桌子就给踢翻了。桌子上面是托盘，托盘上面是大碗，大碗里面是刚炖出来的这只鸡，那鸡汤滚烫滚烫的，这一下子这一碗鸡汤连鸡就都扣在这卞虎的脸上了，哐家伙这一扣着，这小子妈呀一声，这烫的满脸当时就起了泡了，连鸡汤在这混着， 这卞虎，哎呦，拿什么一耙了这脸，就掉下半拉皮来。

0: 好啊，小子！
1: 韩章在那把腰一掐，怎么着？你说，你想动手吗？动手过来！这韩章一亮这架势，这卞虎一看韩章这个头、这身况、这气势，他自个儿觉得惹不起他。当时这小子呲着牙、咧着嘴叫唤着：“好，好，你小子，你叫什么？”“
0: 我姓韩，叫韩章。”“
1: 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走，你别走。”说着这话，这卞虎撤身行，往外就走，出了这个饭馆，转身噔噔噔噔噔走了。就这一下子，老豆头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这卞志和也瞧见了，心想这位好的脾气。卞志和马上站起来了：“哎呀，这位仁兄，用不着跟这个人呐发这个火。”韩章说：“不行，什么人什么对待，就这样不讲理的就得不讲理对待。你跟他讲客气，他不知道跟你讲客气，就得这样。”老豆头就说了：“哎呦，我不是爷，你看您这怎么办呢？这个鸡你看它都掉地下了。”韩章说：“掉地下不要紧，这鸡咱不吃了，咱就到这儿了。”卞志和说：“好吧，既然这么样，老豆头，钱我也给你，那么我走了，我得找我那外甥女去。”韩章说：“好，我也走。”韩章战神行转身出去了，这庄志和也出去了。二位走了之后，这老豆头一看刚炖熟的这只小雏鸡儿，那小子刚吃了一口就扣在地下了。老豆头把这小雏鸡儿啊他捡起来了，放到一个盘子里，到厨房里边拿凉水把它又涮了涮，涮了涮之后又放到这盘子里，然后拖着这小雏鸡儿回到外间屋放到桌子上。老豆头心想：“哎呀，可惜了的这个小雏鸡儿啊，人家二千银子给了，白给了，一口也没吃啊。哎，我捡个剩吧。”老豆头自个儿倒了碗酒放在这儿了，拿过筷子了就夹这小雏鸡儿，夹了一块肉放到嘴里，这玩意儿还真香。刚吃这一口，韩章又回来了。韩章迈步回到他的酒店，我说：“老豆头。”老豆头一抬头：“呀，哎呦，我说爷，您又回来了啊，您又回来，正好我跟你说，这个小雏鸡儿啊，我拿水涮了涮，没有灰，没有土，干净着呢，您接茬再吃。”韩章说：“我不是来吃这鸡来的，我跟你说，我问你，刚才那小子他叫什么？叫卞虎啊。”老头说：“对，他叫卞虎啊。”“这个卞虎在哪儿住啊？”“这个卞虎啊，干嘛呀？”“应该要找他呀。”“他说一会儿要找人，要找寻您了。”韩章说：“我不用等他来找我，我就要找他去。”老头说：“您要找他去，我跟您说，他们家呀离我这个酒馆不算远，往前走啊就是七八里地，那个地方啊叫卞家团，卞家团呢姓卞的特别多，他呢他爸爸叫卞龙。”韩章说：“他爸爸叫卞龙，他叫卞虎啊，这爷俩怎么跟哥俩一样？”老头说：“就是呢，谁知道这名字怎么起的呢？他们家那个事儿咱都弄不明白，他爸爸叫卞龙，您知道吗？他爸爸有个外号叫铁公鸡。”韩章说：“怎么叫铁公鸡呢？”老头说：“就是这么回事啊，他们家抠啊，吝啬出了名的，他爸爸呢觉得吝啬是很光荣的，会过日子，会攒钱，所以人送外号铁公鸡。铁公鸡呢就是一毛不拔，不管谁到他家里边不带管饭的，甭管说别人上他家他不管饭，就他们家自个儿这一家人，要不是不吃饭就得饿死，他们家连饭都不带吃的。”韩章说：“他怎么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家才攒了不少的钱呢。这个铁公鸡卞龙啊，人家家里边攒了很多的钱，把这个卞家团周围啊很多的土地都给买下来了，兼并土地， 很多这农民呢把地呀都卖给他们家了，可是他们家自个儿这日子呢过得也特紧，不是过得特紧，他是有钱不花，光进不出。
0: 哦，
1: 韩章说，那这个小子他有外号吗？这个小子也有外号啊，他名字叫卞虎，他的外号叫赖皮相。韩章说，怎么叫赖皮相呢？老头说，是这么回事啊，这个铁公鸡有了这儿子的时候啊，从小就琢磨给他这儿子要起个好名字，这个名字一定要超过他，说就叫他卞虎吧，父亲是龙，儿子是虎，但是这个外号是别人给起的，说要比他强，铁公鸡毕竟是鸡呀，一毛不拔呀，说他这儿子呢要比他爹厉害，就叫象，开始呢叫粗腿象，后来别人说了，说一毛不拔那不能叫粗腿象啊，干脆就叫赖皮象，赖皮象是不长毛的，不长毛的象比他爹那鸡大多了，说家也会越制越大，花费是越来越少，是这么个样子。
0: 哦，
1: 韩章说还有这样的事儿，还有这样的人家。老豆头说，是啊，我跟您说呀，他们家那日子过的，那个卞家团里边老百姓都传开了，没有那么省的。我跟您说，他们家里边那垃圾每天扫完了都得过筛子，那筛子筛完了把土筛出去，看看剩的这东西还有没有有用的，要有有用的一件一件都把它摘出来，这是他们家的垃圾。他们家里边点灯的油，那这一碗油必须得点没了，点的剩了不点了，说这油啊不够沾面的了，他往那个灯碗里边兑点水，兑上水把那油飘起来，那个油火啊都在一点啪啪直爆，油水在一块混着，多的弄得一点火都没有了，他才换新油，就这么一家人家。
0: 哦，
1: 韩章说，他这个卞家团有没有电呢？老豆头说，他们那个地方庄子不算太大，没有开店的，没有电房。离他最近的地方有电房的地方是哪儿啊？离他最近的有个桑家镇，又叫桑花镇。这个桑花镇呢有电房，离他那个卞家团就3里地，很近。
0: 哦，
1: 好好好，韩章说，我知道了，老爷子，这小雏鸡啊您就接着吃，就给您了啊，我等着今天晚上我去会会他。
0: 哎呦，我说这里您真要会他？
1: 韩章说，我就是要会他，
0: 您可没事别惹他，这小子可厉害着呢。
1: 韩章说，他厉害又能怎么着呢？您甭管了。二爷韩章一转身走了。韩章又打这儿出来之后，直接先够奔那三花镇，到了三花镇找了个店房住下，住下店房之后转身行就奔这卞家团，到卞家团找老百姓打听，说这个卞龙在什么地方住，感情在卞家团一提卞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个是他们家最有钱最阔，第二个是他们家最抠最吝啬，所以大家都说，哦，铁公鸡家就那，拿手一指告诉他那大门在哪儿。韩章认准了，转身又回到了三花镇，吃完了晚饭，定更天的时候，二爷韩章背好了锦被，低头花妆奴，带上自己的单刀，由打这三花镇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个卞家团的老卞家卞龙的门前，纵身行上房，来到后边趴到房坡上，探身行往下一看，见正房里边点着灯呢，里边有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正在那一块一块的查银子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5: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4: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5: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4: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5: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4: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5: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4: 虽然数量稀少，
5: 虽然价值不菲，
4: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5: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6: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4: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5: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4: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5: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7: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
8: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6: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两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 可朋友亲人前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5: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5: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4: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5: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4: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5: 金膏报名电话：
9: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呀，胡老啊，
6: 欢迎你啊！
11: 哎， 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护驾金钩。
6: 嗯嗯。
11: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

0: 这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1: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0: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1: 你看看，
0: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1: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0: 哎哎哎，
1: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0: 对对对，
1: 用过咱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啊！
0: 对对对，
1: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0: 对对，就是、
1: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0: 就是呢，
1: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关于您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1: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谢谢。
1: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

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糕，一口胡家金糕，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糕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糕，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糕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糕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糕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糕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糕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糕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糕胡家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

0: 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胡家老糕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糕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声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哎、是不是啊、哎？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
0: 了。是的是的，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钩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钩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钩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钩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啊。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5: 对。
0: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5: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5: 哎哎，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5: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0: 好的，
5: 再见啊。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 胡家金糕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

0: 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5: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5: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
0: 哎，好的好的， 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5: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

0: 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1: 好好，没有问题，
0: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
1: 好，
0: 那再见，
1: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嗯，我找你有急事儿。
1: 哦。
2: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
1: 哦，
2: 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
1: 啊，
2: 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边俩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
1: 嗯，
2: 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
1: 对对对，
2: 还发凉，
1: 啊啊，
2: 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
1: 嗯，
2: 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了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得可高了，
1: 就是
2: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1: 哎，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2: 啊，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
1: 嗯，
2: 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吧也生产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
2: 嗯，
1: 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2: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
1: 嗯，
2: 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2: 啊，
1: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2: 哎呀，那
1: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2: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2: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1: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
1: 嗯，
2: 那我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2: 哦，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 哎谢谢，
1: 好，
2: 哎，再见。
1: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

0: 国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高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5: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0: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5: 对，
0: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了。
0: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啊，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吴老师。
3: 嗯，
5: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0: 啊。没错啊，
5: 吴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啊、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嗯、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蛋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7米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啊。
0: 哎呀，太瘦了、嗯、是吧？太瘦过了。
5: 啊、对、
0: 嗯，
5: 我就是想着服了，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膏，送30盒就胡家金膏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0: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5: 嗯、
0: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5: 嗯。
0: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5: 嗯、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
5: 嗯、
0: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5: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5: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5: 哎、
0: 老朋友。
5: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6: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郭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拉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 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糕，赠送30盒胡椒金糕的这个优惠。
0: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啊，
7: 对呀、啊，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呐、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糕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0: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糕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糕它要比它的这个老糕的作用还要强10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胡椒金糕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糕，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7: 对对对，我连打的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7: 机会难得，瞅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呐、老朋友。
7: 咱
0: 们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金糕，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7: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7: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个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
6: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椒金糕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0: 是这样、
6: 听说制作金糕这个过程啊，这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
6: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

0: 我这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两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六七次七八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那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的憋得慌，闷得慌，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啊。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0: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六十盒还赠送三十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0: 哎呀，她是气管炎，那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0: 她也听说呀、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1: 啊。
0: 这么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0: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0: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两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0: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76-3667，400-076-3667。 三六。

0: 99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由我国科研团队自主设计建造，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26年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拟于7月中旬正式上线，省内外游客可通过一码游贵州申领使用。消费券适用于景区、游乐项目、电影、线上商城、票根联动等消费场景。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在都匀开幕，8月15号闭幕。赛事总规模约10000人，分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个组别。
16: 评书联播，
17: 撤地鼠韩章，夜探卞家团，铁公鸡卞龙的家。他在房上趴着往下一看呐，发现一个老头正在那儿查银子。这老头有60多岁，挺瘦，有点把柄，穿一身破旧的蓝衫，肩膀头补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个 double， 足下穿着一双旧布鞋。瞧这个老头磕下留着一个山羊胡子。这个老头在那桌子上面正扒拉那银子呢，这银子有大块的小块的不等，旁边呢有一个量银子的银等子，还有算盘，还有笔，还有墨，还有纸张。就看这个老头瞅着那银子，俩眼放光，瞧那个意思，对着银子精神头特足。这个老头谁呢？这就是铁公鸡卞龙。这个卞龙啊，就是喜欢钱，他喜欢钱喜欢到了是从来都不花的程度。他家里边开着油房，开着粮米店，把这钱挣来之后，他天天晚上在这查，大块的小块的上等子，等完了之后一张纸一张纸的都把它包起来，在这个外皮上啊写了它的重量，有1两的2两的3两的5两的，凑齐50两就包成一大包。这一大包包好喽，用麻绳把它十字花捆上，他天天晚上就干这事儿。 那边有算盘子还在这扒拉着，今天晚上啊正在这插银子呢，说他是不是天天晚上都有进项啊？其实还不是，有的时候啊这个银子不是一天一送，得四五天往这送一回。说没有银子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没有银子他把已经查完了封好了的银子再拿出来打开包重查，你说这不有病吗？但是这个人他就是习惯于这样了，他查钱是他一个爱好，再有一个呢自己日子过得特别俭省。当然了，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是像他这样勤俭节约的就已经成了一种毛病了，他简直节约的让人不可思议。你比方说吃饭，每顿饭之前他这个家里边上下十来口子人，他都告诉大伙先喝三碗汤。他还有个理论叫饭前三碗汤，老喽硬邦邦，你说能吗？再有一个，平素当中吃东西啊很少吃细粮，很少吃鱼肉。他也有理论，他说鱼生火肉生痰，窝头咸菜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其丸。在他这个理论指导下，一家子人呢整天就光吃这窝头咸菜小米稀饭。尽管这样，他自个儿呢还觉得生活得很好很美很得意，天天晚上能查钱。所以今天晚上啊在这查银子呢，这银子一会儿拿起一块来放在等子上，腰完了拿个纸一包，提起笔来写上几两，一会儿又拿这块往这一包写上几两，凑够50两就包成了一封，拿着麻绳一捆撂到旁边。二爷韩章在房上趴着往下看，心中暗想啊，这个老家伙他就摆弄这银子，你说腻歪不腻歪呀？这什么意思呢？就看这个老家伙一会儿的功夫把这银子插点完了，大概是200两四封银子，50两一封。这四封银子封好了之后归纳到一块，用一个黑布包把它一包提了起来撂到这儿，桌子上还剩了几块散碎银两。这老家伙把这散碎银两一划了，揣自个儿兜里头了。然后他在屋子里边就喊了：“门栓，门栓！”喊门栓，门栓是谁呀？是他这家里边的一个小佣人，十来多岁。这小孩就进来了：“哎呦，袁伟爷，您有什么吩咐？”门栓，这是200两银子啊，你把它提溜着送到后边交给你们夫人，让你夫人把那柜子打开放里边锁上，记住了啊，那柜子可是两道锁，千万他别锁着一道就撂下，两道锁都要锁上。哎，我知道了。他们两个人在这一吵吵，这铁公鸡他儿子赖皮相，这变虎又打后边又出来了。现在这变虎脑袋上缠着白布，脸上抹着獾子油，怎么回事啊？他是那个让那鸡烫的，那一锅热鸡连汤，这韩二爷不是都周到脸上了吗？这小子回来脑袋上缠上布，脸上抹上烫伤那獾子油，没跟他爹见面呢，听见前院吵吵，这小子又打后边出来了，到前面一看，哎，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铁公鸡就说了：“小子，我告诉你，叫这门栓，我给他200两银子，让他放到后边去。结果他出来说门槛绊了个跟头，银子没了。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事儿吗？”他这儿子一听，呵。小兔崽子，你岁数不大，学会办这个事儿了啊？他叭一把把这门栓就薅起来了，上去啪就一嘴巴，这门栓就哭了。哎呀，不是我偷的，你往我身上摸，我没有银子。 赖皮相说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你把这银子转出去了。你说跟你合伙干这个事儿的是谁？那个人呢？你把那个人交代出来。这时候三个人在那块就打在一起了，爷儿两个打着一个小子，这小子有点受不了了，连哭再闹腾。二爷韩章在房上一想，这不行，我要就这么简单的走喽，就这个小仆人能让他们爷俩给砸不死，干脆我给他们留个字儿。这功夫韩章又打房上腾翻身跳下来了，打开后窗户蹭纵身进来，借着屋子里边的灯光把纸张铺到桌子上，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纸上写的什么呢？路过此处借点钱，有钱之时加倍还，门栓并不

0: 纸，纸上有写的字儿。这老头把这张纸拿过来，从头往下念了一遍。这是谁呀？这谁留的？这什么时候进来的？他儿子在旁边看着。是啊，这谁写的呢？咱们都在院子里，在门口那儿没看见有人进来。哎呦，这谁呀？花蝴蝶吧？啊，现在咱们仁和县正闹花蝴蝶呢，这写这个字肯定要借点钱呢，借完钱都是有钱的时候加倍还呢，他有钱加倍还，他什么时候能有钱呢？旁边这赖皮匠就说了，就是啊，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钱呢。哎呦，二百两啊，我说二百两啊，看这样子，这门栓这个小兔崽子，咱可不能打他呢。咱要一打他，这不后面写着吗？让咱们爷俩失不全呢，那就失手分家呀。二百两啊，这二百两就是我的命啊。老头哭着哭着一抬头，借着灯光看见他儿子脑袋上缠着药布，这脸上抹着欢子油。突然老头就问他一句，你小子这怎么的了？你怎么脑袋这样，脸上抹那个抹的什么呀？跟您说吧，爹，我这上抹的欢子油，脑袋上缠的布，你怎么的了？我这是吃鸡肉烫的。啊，你吃鸡肉？我们整天在家里啃窝头，你上外边吃鸡肉去啊？那得多少钱？爹，我跟您说，这吃鸡肉我没花钱，花钱我能吃那个吗？啊，你没花钱呢？在哪儿吃的？在哪儿吃的？就那大夫居啊，那个老道头那个地方，我在那儿刚炖的一个小雏鸡儿，我想吃那鸡肉，我刚吃一口，让别人一粥就粥我脸上了，把我烫成这样了，你知道吗？哦，是这么原因。那你鸡肉最后吃着没有？我就吃了一口，挨了一脸的烫，这不我就回来了吗？哦，他不找你要钱吗？我不给他钱呐，我不给他钱，老豆头他敢找我要吗？哦，是这么回事，那还行，要是吃鸡肉不花钱可以，明儿你带我也去。你说这爷俩真是凑齐了，他这个爹呀根本不问他儿子烫伤轻重，一听说吃鸡肉没花钱，他也想去。这功夫爷俩在这就商量，这个门栓别打他了，干脆这二百两银子咱们就在家里等着吧，说不定啊，就这个花蝴蝶呀，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腰里有钱了能还给咱们，咱不求他加倍还，咱就求他呀一文不少的还给咱们就可以了，就是吗？他们在这议论，他们在这想主意，咱就不说他了。
1: 孩二爷
0: 把这二百两银子，这银子包手里滴溜着有打他们家就出来了。出来之后，韩二爷想着有打这个卞家团回转桑花镇，回转自个儿住的那店房。这是晚上，此时刻已经是三更半天了。他往前正走着，忽然发现在前面有人影摇晃往这边走过来了，还不是一个人，仔细一瞧是两个人推着一辆独轮垮车往这边走。二爷韩章有意的要回避一下，他一扯身子就进了旁边这树林了。这条路两面都是树林，当中间一条路。韩章进了这个树林之后，怕推车的人发现了他，他一纵身蹭上了树了，在树上安然稳坐，把这银子包往这树卡巴上一挂，往下瞧着，心想这推车的是干什么的？三更半夜的推着个独轮车要往哪儿去呀？这挂车就推进了，一看这个车上边放着一口袋，口袋里边装的什么东西看不清楚。哎，偏巧推车的这个人还有旁边跟着的这个人，两人一块把这车就推到树林子里头来了。推到树林子里头，把这车往地下一放，后边支棍支住了。哎呀，

0: 还真挺累。我说干脆把这口袋嘴打开，让他喘喘气儿，别回来把他憋死。旁边说话是个女的，就是啊，我早说找个地方歇会儿，你非得要往前赶，往前赶。这男的就说了，不赶能行吗？咱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啊，让别人发现了呢？这个地方还算安静，旁边没有人，来把这包打开。这功夫就看旁边那女的过来把这口袋嘴儿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一扒这口袋，在里边露出一人来，是一个小姑娘。这个人露出来之后啊，一没有哭声，二没有喊，就在那车上还那么坐着。二爷韩章在上面瞧着，心中暗想，哎，这怪啊，口袋里边装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怎么不言语，这个人有什么病啊？就听这两口子在下边又说了，哎，我说啊，这丫头你说送去能给多少钱？这男的就说了，给多少钱我估摸着不能少于上回那个数。韩章一听明白了，这是贩卖人口的，不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哪儿去。韩二爷心想，现在这世道可是真够乱的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目张胆的贩卖人口，可这孩子怎么能到他们俩手里的呢？二爷韩章想到这里怒气天凶，身背后抽出单刀，把这银子包就在树上挂着没动，一纵身由打树上就跳下来了。他腾的一下子从树上这一跳下来，把那男的就吓一跳。这男的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子做了亏心事，他随时随地都关注着周围的动静，一看现在从树上跳下一个人来，把他吓坏了。他以为这是个劫道的，转身往树林外边又跑。韩章在后边提了刀就追，哪跑？这小子又打树林里边出来，穿过这条横道，直接跑到对过来树林子里去了。韩章的腿脚都快，蹭蹭蹭几步就撵上来了，双手一合这个刀，照着这小子后背一刀捅进去了，捅的左侧面。这刀捅进去捅的挺准，进去之后给刀尖正扎在心脏上，砰，刀往外边一拔，这小子扑腾栽在那就再没动。韩章一看这个小子完了，他一合这个刀转身轻就回来了，这个时间非常之快，转身回到这个树林儿，再看那个女的早已经吓得是体如筛糠，就蹲到树根底下了。哎呀，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这事都怪他的，不怪我。韩章提着刀问他，我问你，他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男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姓甘，叫甘基。
0: 甘基呀，不是雪牢啊，听这名儿叫的。你姓什么？
1: 我姓裴。我是甘门裴氏。
0: 哦，你是甘裴氏，做买卖赚不了钱，甘裴。嗯，我问你，你们两个是不是贩卖人口的？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贩卖人口的。
0: 这小姑娘你们怎么弄来的？
1: 这小姑娘是看她，我看她长得挺漂亮，我就完了，拿那个手绢里边有迷魂药，我往她那么一抖喽，她闻上了，闻上她就跟着我们走，这叫随行散。他跟着我们走，然后我们就把他装到口袋里边，这不高的车上就推着走。
0: 你打算把他推到哪儿去？
1: 推到哪儿？推到那个襄阳。你不知道啊，这个襄阳王有个襄阳王啊，那襄阳王他要招收一些个年轻的小姑娘，他说要排练歌舞，完了要找漂亮的，找年轻的。我们一看这小姑娘挺漂亮，我们就把她给弄来了，装口袋里了。这不是，我怕把她闷死，我先把那口袋嘴打开，我让她喘口气儿。
0: 韩章说：“这么做你是违法的，知道不？”“
1: 我知道是违法的，可是不违法我赚不着钱呢。”
0: 嘿，
1: 韩章说还有你这么一个观念啊，不违法就赚不着钱，看来你这辈子指定就老得违法了。你说我得怎么对待你？
0: 哎呦大爷，你得留我这条命啊，我下回再不敢了，我改了。
1: 我问你，这样的事儿你干了多少回了？
0: 不多，连这回才第三回
1: 啊，连这回才第三回，才第三回呀、啊。韩章说我问你，这么一个小姑娘你送到襄阳王那个地方去能给你多少钱？
0: 给的那不算少，这能给50两银子。
1: 哦，利大呀，所以你才起早啊。这个小姑娘她怎么不说话呢？
0: 但是那她那个偷信的那个地方给她贴了个小膏药，贴了小膏药她就半傻不灵的了，她就什么也不会说了，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好，我看看。韩章过来，来到这小姑娘跟前，用手破开她头上的发髻，一划了，果然有一个药饼。韩章把这个药饼就接下来了。韩章说：“她怎么还不说话？”这女的说：“您再弄点凉水给她拍一下。”韩章到旁边水沟里弄点凉水，往她头上这么一拍，小姑娘当时就哭了。小姑娘这一哭，韩章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这小姑娘说：“我叫乔姐。”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5: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4: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5: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4: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5: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4: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5: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4: 虽然数量稀少，
5: 虽然价值不菲，
4: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5: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6: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4: 小暑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5: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4: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5: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4: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 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4: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5: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4: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5: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4: 胡家金膏大。

0: 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4: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胡家金糕。
4: 嗯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4: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
4: 嗯，
5: 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4: 嗯，
5: 管心脏病的药啊，吴老师啊，
4: 嗯，
5: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4: 啊，
5: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4: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糕，跟你说，吴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4: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4: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嗯，好吧。
5: 哎，
4: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糕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4: 用过，嗯，咱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疗效是老糕的10几倍呀，啊！
5: 对对对，
4: 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
4: 啊，
5: 就是，
4: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嗯，
4: 所以说这次金糕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4: 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糕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啊，关于您，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糕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好，哎，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4: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5: 谢谢。
4: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 能三五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八九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

0: 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儿。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抬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吃完胡家金膏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京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京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京高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您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0: 嗯。
5: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声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哎，是不是啊，哎，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呢，啊，也有劲了啊，
0: 嗯，
5: 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啊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0: 是的是的，嗯。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5: 对。
0: 另外一个呢，啊，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5: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
5: 哎
0: 哎，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5: 哎哎，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5: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 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

0: 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5: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 后来我又上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高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定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5: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5: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0: 好，没有问题，
5: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3: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3: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3: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3: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2档，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3: 哎呀，那
0: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3: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3: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3: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3: 哦，懂了懂了，谢谢您，胡老师，
0: 哎，
3: 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3: 哎，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膏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6: 我想订一会儿啊，你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0: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6: 对，
0: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6: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0: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0: 嗯，
6: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啊。
0: 没错啊，
6: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个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
0: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6: 对、
0: 嗯，
6: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膏，送30盒就胡家金膏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0: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6: 啊，
0: 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6: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6: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6: 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6: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

0: 四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糕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椒金糕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糕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糕，赠送30盒胡椒金糕的这个优惠。
4: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5: 对呀，因为我啊对老糕。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糕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4: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糕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糕它要比它的这个老糕的作用还要强10几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一起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5: 这个我知道，因为用的
4: 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糕，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5: 对对对，我连打的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4: 是
5: 机会难得，瞅到了。
4: 这是你的福分呐、老朋友。
5: 福分。
4: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5: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4: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5: 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4: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1: 金糕报名电话：
2: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

0: 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2: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1: 啊、
2: 非常严格、啊，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2: 听说
1: 啊,
2: 啊，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这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2: 哎，我这样这么长时间呢、啊，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1: 嗯、
2: 我自己买一份、
1: 嗯、
2: 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2: 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
1: 嗯、
2: 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
1: 嗯、
2: 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的憋得很闷得很、
1: 啊啊、
2: 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2: 嗯，
1: 这并不是奢望的。
2: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2: 哎呀。他是气管炎，那个风湿性那个、
1: 哦、
2: 关节炎，哎他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2: 他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啊
1: 嗯、
2: 嘱咐我千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1: 嗯、
2: 这么重要、
1: 啊、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2: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2: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2: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胡老师。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一次性彻底解决病痛，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一次性彻底摆脱顽疾，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4: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金膏报名电话：
0: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评书联播。
6: 韩章一问这小姑娘的名字，小姑娘说她叫乔姐。韩章一听乔姐，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哦，忽然想起来了，在大夫居那个酒店里，他见过一个姓庄，叫庄志和的人。这个庄志和是他外甥女儿丢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名字就叫乔姐。韩章马上接着就问了他一句，我问你，你舅舅可是叫庄志和吗？这乔姐一听，对了，我舅舅是叫庄志和。哦，韩章说，你舅舅找你可找苦了，你妈妈为你的失踪啊，那整天都在那儿哭啊。好吧，这回我把你带走去找你舅舅去，我告诉你，我是你舅舅的朋友。你等会儿。韩章一转身瞧了瞧这女的，你把腰里边那个腰巾子解下来。这女的一听，看了看韩章，啊，你让我解这个啊？好。她腰里边缠着个腰巾子，她把这个腰巾解下来了，然后瞧了瞧韩章，怎么的，裤腰带也解开吗？韩章说，用不着。解裤腰带干什么？哎呦，这位爷，我问问您是不是那花蝴蝶呀？呸！韩章说，你看我像花蝴蝶吗？啊，我寻思是呢，我们这县里现在正闹花蝴蝶呢，我怕是那花蝴蝶，他见了女的说就不放过。韩章说，就你这样女的也不放过啊？啊，你们家没有镜子，尿泡尿照着你自个儿那模样啊，你多难看呢，你还教着怎么着呢。韩章马上把这个女的就给绑在那树上了，用她那腰巾子把她缠在那儿了。缠到树上之后，这女的说，哎呦，这位爷，你把我绑在这树上干什么？韩章说，绑在这树上等着官府来人把你送交当官。哎呦，你说这么晚了，这天还没亮呢，你把我绑在这儿，树林之中就那么一个孤独女人，万一要有过路的歹徒发现我之后把我奸污了怎么办？韩章说，什么还有歹徒把你奸污了？你不把过路的歹徒吓着就不错了啊，你瞧你长得模样，你多难看着呢，你就在这儿待着吧。二爷韩章当时把他绑在这儿，然后呢从他的兜里边找这块手绢，把嘴给塞上。韩章就领着这个乔姐儿跟我走。韩章把乔姐领哪儿去？就领到那个大夫居去了。这个大夫居的饭店，他领着这个乔姐儿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反正也是快亮了。韩章到这儿就敲门，进了篱笆院，这一敲门，这老道头就听见了。老道头就问，谁呀这么早就敲门？韩章说，我呀。老道头把门一开一看，哎呦，您这是大老早的就想上这来喝酒吗？韩章说，我有那个瘾呐，啊，扒开眼就喝，我不是来喝酒。我告诉你，看这小丫头没，您不认识庄志和吗？这就是庄志和的外甥女儿，她叫乔姐，现在被我发现，把她找着了，我把她撂在您这儿，等庄志和什么时候到您这儿再吃饭喝酒的时候，您就快告诉他，一个是 让他把这小姐带走，跟他母亲团聚。再一个告诉他，那边不远，树林子里边还绑着一个贩卖人口的女罪犯，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男犯人已经死了，让官府当中快去处理。您听明白没有？老豆头一听，哎哎哎，这怎么回事？你这一说乱七八糟的，我都没听清。哎呀，韩章说，您那真是岁数大了，我说的这么清楚您都听不清啊。是是是，那么着吧，反正庄志和要是来了呢，我就告诉他，他这外甥女儿找着了。韩章说，他的外甥女儿就在您这儿，必须交给庄志和本人，别人领你也别给，不是庄志和领他，谁领你也别松手。如果您要是别人一领，您给放了手，把他带走了，回头我找您算账。哎哎，老豆头说，我知道了知道了，这事我还不明白吗？那您在这坐会儿等会儿吧，说不定你庄志和一会儿就能来。这两天呢，他上我这是一天一趟，为了就找他这外甥女。韩章说，我没工夫在这儿等他，你就跟他说明白就得了。二爷韩章把这番话交代完了，转身行走了。韩章说，就这么样子就让他为所欲为。哎，我跟您说，客爷，这话我跟您说啊，您可别跟别人讲，官府中发现他的踪迹了。韩章说，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咱不知道，反正是仁和县三班总一的马快，快班的两位在我们这店里住着呢。您看见没有？跟您对门那屋住那两位，那就是仁和县的快班的马快。他们两个呀，说秒着花蝴蝶的影子了，这二位就准备把他要抓住，说快了。韩章一听，是吗？我对过那屋里边住那两位，那就是马快。啊，对呀，那就是马快。
5: 哦，
6: 照这么说，花蝴蝶就快抓住了，快了，快是快了，谁道能不能抓得住啊？要是抓不住的话，那有可能还跑了，他再跑了的话，那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5: 哦，
6: 好好好好好。韩章一听，他对门那两个住的客人就是抓花蝴蝶的，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就跟对面屋里门开了。韩章仔细的往对面屋里边一瞧，一看对面屋里边是两个人，有一个人体格健壮，瞧那个样子，这小伙子很有力气，20多岁啊，粗胳膊壮腿。另外一个呢，中等个，胖瘦比较匀称，不到30，这么两位。韩章往那屋瞧着，这二位，这二位要了一份早饭在屋里吃，吃饭的功夫他们老往外边瞧着。韩章在这屋往那屋看，目光一对，韩章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点了点头。二位挺好啊。其中一位说了，哦，您是哪儿的？韩章说，我是做生意的，住在这店里了。说这话的时候，韩章就出来了，站到外头往他们那房间里边看着他们。二位，请问您是仁和县的捕快吗？
1: 对。谁跟你说的？
6: 韩章说，店里伙计。
1: 啊，这店里伙计嘴够快的，我们昨天才住在这儿。
6: 韩章说，是啊是啊，请问尊姓大名？
1: 这体格健壮的人说了，我姓龙，我叫龙涛，这个是我的伙伴，他姓李，叫李七。
6: 哦哦哦，您二位是来抓差办案的？
1: 对。
6: 是抓那个花蝴蝶吗？
1: 对，就是抓他。
6: 韩章说，这个花蝴蝶您二位准备上哪儿去抓他？
1: 这个龙涛说，这个可不能跟您说，现在对您来讲，不是对您，对所有人来讲还都保密。
6: 哦，韩长说，是了是了，我这个问的有点贪图莽撞，因为这个盗贼没抓住之前 不能说到哪里去抓他，怕走漏风声他跑了。
5: 对对，
6: 韩章心想，这两个捕快他们能抓住花蝴蝶吗？据我所知，听说这个花蝴蝶高来高去，会飞檐走壁，有一身好轻身术啊，这二位会上房吗？他们会高来高去吗？韩章心想，这个事儿我还不好问。又一转念，这样，他们俩上哪儿去抓花蝴蝶，我随后暗暗的跟着。如果说他们两个要不会翻墙越脊，那我就帮着他们把这花蝴蝶抓住了。所以韩章拿好了这主意了，盯着这二位的行动。结果这一天白天两个人没动静，晚饭以后到定更天了，韩章这门一直虚掩着，透过这个门缝观察着对面屋的行动。一会儿的功夫，看对过这两位出来了。这两个人一出来，韩章略等了片刻，随后也跟着出来了。韩章由打店房门出来之后，瞄着这两个人的后影，一俯身借夜色跟随后面。韩章一看这两个人出来，往前一直走，奔哪儿啊？离开这个三花镇往东走不远，有个四五里路，前边是一个观音庵，是个庙。观音庵那就是尼姑住的地方。韩章心想，上这观音庵来是怎么回事呢？啊？哦，韩章想，观音庵里边住的是尼姑，也许这尼姑长得有漂亮的，这花蝴蝶相中了这尼姑了，今天晚上就要上这尼姑庵来。可是这个信息这官府中怎么知道的呢？韩二爷心想，我不能考虑太多。当这两个人来到尼姑庵的时候，就看这两位捕快上前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敲门。这一敲门呢，韩章心想，我估计这二位不会上房，不会飞檐走壁，也不会轻身术，他得从门上走。所以韩章没管他这门开不开，韩章绕到这个尼姑庵的旁侧一纵身，蹭，他上了墙了，由打墙上边飘双腿落到院中，高抬足擎落步往前走着，一看这东厢房这边是三间，韩章就来到东厢房的后窗户外头。倒在后窗户外头，他把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韩章隔楞着眼睛往里观瞧，他隔楞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正好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尼。这个女尼呀，头上戴着僧帽，因为女尼都是落发修行，落完发之后头上戴着一顶僧帽，手里边拿着一个墨鱼，正在那敲打着念经的，梆梆梆梆。韩章心想，难道说就是这个漂亮的女尼被花蝴蝶相中了吗？韩章想，我看看。这个时候他就听见呐，那个尼姑庵的庙门好像响了一下，那二位捕快也进来了。韩章想，他们也进来了，但是这个花蝴蝶怎么没在呢？他会在别的屋吗？不会，我在这儿稍等片刻。韩章正在这儿等着，就看这东厢房的房门一开，由打外边一闪身走进一个人来。韩章在窗户外边定睛一瞧，哦，这就是花蝴蝶。一瞧进来这个人，中等身材，这个人白面皮，长发脸，细眉毛，小眼睛，这眼睛有点细长，五官倒还算是端正， 身上穿着一身夜行衣，头上戴着扎巾，扎巾的旁侧颤颤巍巍别着一只蝴蝶。这个蝴蝶也不知道他是做的真正蝴蝶的标本呐，还是在哪儿买的那么一个装饰品的蝴蝶，反正在这鬓角这地方别着，他每一走动这个蝴蝶就在那儿颤颤巍巍的。韩章心想，就这小子，这就是一个既拿不能到案的这个盗贼，采花的阴贼。好啊，韩章心想，今天你的末日到了，碰上你家韩二爷了，我今儿就把你除了。韩章看着，就看这个花蝴蝶进到屋子里边，在身后一拍这个女尼的肩膀，啪，哎，别念经了，我来了。这个女尼当时一转身就站起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哎，怎么我怎么又来了？咱俩不是说的好吗？你不是说让我今天晚上来吗？那么我今天晚上我没有赴约呀，我来了。我让你今天晚上来，谁说的我让你今天晚上来？哦，不是你说的，这是我说的。我说的跟你说的差不多。前天咱们两个见了面，你不是说吗？你不能答应我。你说这是佛门净地，又说那是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好，佛祖的生日我躲开，我今天来。今天还是佛祖的生日吗？今儿个不是了吧？这个女尼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后倒退，今天不是了，但是你来干什么？
1: 我来干什么？这你还不知道吗？你长得漂亮，我看上你了。我告诉你，天底下所有的女人有一个算一个，凡属我看上的她就逃不脱我的手。跟你说，我花冲就有这个本事，就有这个能耐。正因为我看上你了，所以我等你两天，今儿个才来了。我告诉你，你是国家通缉的大盗。
6: 是啊，我是国家通缉的大盗，但是他谁能抓住我呀？就官府中这帮废物，他哪个能逮住我呀？我告诉你，美人，你不要以为我能被官府再抓住。我曾经被他抓住过，但是我从监狱里边我又跑出来了。我这回跑出来，我是惊弓之鸟啊。谁再想抓我就更难了，我都防范着呢。美人，没别的，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这屋里，咱们两个做他一夜夫妻，明天天不亮我就走了。我再过两天我还来，因为我相中了你了。一般的女的跟我过一夜我就把她杀了，可你不然，你长得太漂亮，你有一种魅力，让我一次玩不够，我接着还得找你来。说着话，他伸手往前就要摸这女尼，这女尼往后一退身，啪，从那桌子上抄起一把剪子来，你不要再往前来，再要往前来，我就自尽身亡。呀，这花冲说，你还要自尽身亡？瞧这意思你挺烈性啊。我还跟你说，你越烈性我越喜欢你，我就愿意看这样的。啊，你真想死啊？你真想死现在也别马上死啊，跟我成其片刻之欢之后，你愿意死你再死，或者是我给你一个痛快，我身背后有刀，我一刀要了你的命，怎么样？我告诉你，这是佛门净地，清净禅林，你在这个地方胡作非为，你不怕玷污了佛祖吗？你不怕佛祖怪罪你吗？
1: 佛祖？哪儿的佛祖？就你们那个店里边供的那泥胎，
6: 那不就是个泥吗？
1: 佛祖能管得了吗？不信
6: 我马上把你摁在床上，这佛祖能过来把我扒拉旁边去啊？让他来呀、啊！我就不信这劲儿了。说到这里，他往前就要扑这个年轻的女尼。他正要扑的时候，窗外的二爷韩章已经气得够呛了。二爷韩章心想，我马上要进去，跟他距离太远。他身背后背着锦被，低头化妆弩。韩章心想，唯独用我这弩箭可以解这燃眉之急。韩二爷想到这里，一低头，他先喊了一声：“佛爷显圣了！”接着他一摁崩簧，这锦被，低头化妆弩，这颗弩箭由打他的身背后啪冲出去，刺破窗棂，直奔花冲。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8: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9: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0: 好嘞。
7: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下一个千年，
1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 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青年入乡更愿留乡。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10: 在常州市武进区钱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15: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10: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19: 只要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菜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土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10: 随着紫金诺、吴玉金二号、吴玉金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五玉金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20: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10: 目前粮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2: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10: 一粒粒水稻

0: 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1: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老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被对照生产了10%。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1: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便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易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里下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2: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1: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培育出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年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耻，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里下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1: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粮发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这里是温州市东。

0: 龙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跟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跟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2: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符号。追溯历史，藤壶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藤壶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3: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 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2: 走进温州洞头冬奥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实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皆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灵感。二楼为本土艺术家创作的藤壶主题版画展。郑静玉介绍，艺术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支点，辐射带动文创、美食、休闲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完整的藤壶文化 IP 体系。
3: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冬奥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冬奥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2: 温州洞头区冬奥顶藤壶文化艺术馆还配套打造的藤壶主题的咖啡馆，实现文化加美食加休闲的跨界融合。这家咖啡馆团队依托洞头本土藤壶食材，创新研发特色品类，推出藤壶咖啡、藤壶披萨、藤壶基底青石等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渔家食材变身新潮网红风味。同时，店内所用餐具均为本土海淘手工制作，全方位凸显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4: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2: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兴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冬奥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冬奥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5: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 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澎湖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澎湖推出渔家厨娘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2: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十错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

0: 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0: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从义乌李祖村集聚青年创客，盘活乡村文旅资源，实现流量增收，到永康搭建青年乡创阵地，凝聚新业态人才，越来越多的青年带着情怀与理想奔赴乡村，为乡村产业升级、文化传承注入全新活力。各地要精准发力，搭建引才、聚才、留才体系，培育长效乡创生态，让青年入乡从短期热潮转化为长期深耕的常态。以情怀为桥，凝聚青年合力，夯实乡创人才根基。人才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动能，青年群体更是乡创发展的中坚力量。青年入乡是怀揣乡土情怀、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各地需以情怀和机遇为纽带，立足本土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通过青年社群运营、典型案例宣讲等方式，全方位展示乡村创业机遇与发展前景，精准吸纳大学生、文创从业者、新业态创业者等青年群体。同时贴合青年创业方向，精准匹配特色种养殖、乡村文旅运营、农产品直播电商等业态，让每位入乡青年都能找准定位，发挥所长，通过集聚志同道合的创业力量，凝聚发展共识，打造抱团协作、互助共赢的青年乡创共同体，筑牢乡村人才基石，以平台为基，搭建组织载体，打造开放创客圈层，专业化平台和组织体系是凝聚青年、激发活力的关键。需着力搭建实体化、专业化平台，让青年创客有地可去、有事可做、有圈可融。一方面，统筹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资源，打造集创业孵化、办公交流、技能培训于一体的众创空间，提供免费或低价场地、办公设施，解决创业初期的场地难题。另一方面，助力成立农创客协会、乡村主理人联盟等组织，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通过项目研讨、资源对接、经验共享等活动，打破创业信息壁垒。此外，秉持开放包容的理念，鼓励青年创客灵活试水、双向流动，形成生生不息的创客圈层，让乡村成为青年创业练兵、成长成才的优质起点。青年入乡，既要引得进，更要留得住。 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任务之一，需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产品产销流通链路，通过

0: 城乡资源结对、远程公共服务、便民配套升级等方式，解决青年子女上学、家人就医的后顾之忧。同时，精准落地青年乡创扶持政策，落实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创业贷款等红利，简化审批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同步建立导师帮带机制，为创业青年提供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市场对接全链条服务，降低创业风险。以暖心政策完善基建，优质服务全方位兜底，让青年创业有支撑，生活有保障，发展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2: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3: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说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4: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3: 是蒸的。
4: 哦，
5: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2: 这一盒15块，好甜。
6: 转兴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5: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油干巴、各种水果。
6: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3: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7: 好吃的很，马豆花
3: 怎么弄？
7: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子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6: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兴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4: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反制出来的状态不一样。这大葱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3: 它叫弯，从上开始
6: 转心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8: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6: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心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8: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心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心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心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4: 在云南呢、就是春吃花，夏吃菌，秋吃果，冬吃虫。
6: 29年来，转心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心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9: 无论是做新的场景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6: 29年深耕，转心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19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心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心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 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献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献华章。
10: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斤两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清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城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星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星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星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星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11: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星陶三类作品都有。
10: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星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11: 泥星陶它陶土的分子一个比例，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窑化成模式，模式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10: 泥 星人都说，能触到泥星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火中求宝，一件难求。窑变了的泥星陶更被视为泥星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星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11: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个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环节。
10: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星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星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星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星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星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星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还有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10: 2008年6月。钦州泥星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泥星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星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星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星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星陶艺大师，在泥星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12: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啊，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10: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星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0: 哎呦，孩子，你领瑞迪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 瑞迪可听话了，用不着。
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迪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迪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逼我的手。
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五世界风。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9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向美国分享了新的情报，称这些情报显示伊朗正谋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此事意味着美伊之间的对抗局势再度升级。当地时间7月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公开讲话中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战斗，如有必要将第三次打击伊朗。目前美加墨世界杯已有14位国家队主帅确认离任，48支参赛球队中主帅离任比例接近30%。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留意到，我省民政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举措。而在贵州北部的湄潭县，一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0: 作为典型的西部农业县，煤炭面临着财政规模有限、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家庭空巢化加速等等多重现实挑战。面对这道民生考题，煤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今天节目就让我们到煤炭去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探索。
1: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2: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1: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3: 我们要建设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4: 就是大家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注意，到时候往人家我再看，那等了又是不是2级了？等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5: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6: 2080。
7: 说呢，可能年内有，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足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8: 你老头上的情况嘛？
9: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8: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1: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9: 他六十多有点听不到。
8: 你那个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给他评估，他要首先去健康体检。
1: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她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9: 假如说他在里面，假如他生病了，
8: 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通知你们家属就送到医院噻。
9: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
8: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嘛，好。
1: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10: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11: 还有两个床位。
10: 对。
11: 两位带我上去看一下不？
10: 可以。
12: 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9: 我家79。
12: 还想跟您住吗？他自己住、
9: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他一个人住不好。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2: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9: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2: 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9: 没有，就我一个。
12: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9: 不会担心这个。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2: 吃剩菜吃的。
9: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1: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13: 6、7、8、2，
10: 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

0: 哎，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1: 我
0: 配
1: 看
0: 备
1: 他，
0: 的。
1: 我拍的视频回家去。
0: 哦，我们的标间的话，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1: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2: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1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2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3: 您这是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4: 欢迎，
5: 今天过2个月是吧？
4: 这个小区质量好，
3: 是吧？
5: 可以，
4: 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5: 我还有可以，
4: 瓜子也给我们整洁。
6: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哦。
3: 这里怎么收费呢？
7: 5块钱个人，
5: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吧？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也打发过出去了嘛。
2: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8: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2: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8: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小、散、弱，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相对就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2: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 同时，在这一时期，湄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9: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2: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8: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的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个1，通过这个5个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养老的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2: 何国富介绍，湄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10: 三个情况啊，
4: 十人那种
10: 危害。
2: 在湄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0: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2: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12: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2: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12: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个百分点。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5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 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

0: 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1: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2: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3: 我10月初10才来的。
2: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3: 我是老干出去。
2: 哦，
3: 乖的。
2: 嗯，
3: 便便他。
2: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3: 睡得好。
2: 是吧？
3: 嗯。
2: 哦。
3: 第一没人吼，吃的没亏待你哈。
2: 嗯。
3: 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给我们吃。
2: 哦，护工还私人。
1: 这位奶奶73岁。他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一加六加 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2: 哎，来了。嗯，
1: 这位奶奶99岁了，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他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他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2: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都单间的啊？哦，
4: 都是这个样子。
1: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5: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6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6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一同时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1: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2: 哦，环境真好哈。
6: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2: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6: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啊。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租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租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新农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新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1: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7: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这样这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现金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
8: 探索改革的前后，煤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煤潭养老改革。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你推我车干什么？
1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5: 啊？什么区域？
16: 安全区域。
1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

0: 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
4: 上车。
3: 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您走进贵州北部的湄潭县，听听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那么，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12: 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由乡镇自我管理的，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我们民政局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计算，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13: 高兴了一天，
14: 高兴了一天。
15: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13: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也好得多。
16: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13: 交了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16: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13: 也难找的，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16: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13: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16: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13: 干得干不动。
15: 这位大姐

0: 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1: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2: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0: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
1: 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那个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3: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就是大家临时的时候呢，你不要急，到了晚上家。
0: 我在看，那等了有40、2级了。白天家来看他们，那有40、开级了。
4: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5: 2000。
3: 出来可能一年的用，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就做餐，炒猪啊，唱歌，火种也有，不孤单。
0: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5: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4: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0: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工养老人都在此居住。 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5: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
0: 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多少钱？一万月来算还是按天？
5: 按天
4: 啊，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
5: 像这2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0: 丁义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 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5: N。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 然后下边呢，再由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 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啊、应急联络或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0: 丁玉介绍。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N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3: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6: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不。
3: 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
1: 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五十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玩的，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那事情都一年一次。
2: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3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三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1: 这个嘛，就像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观看嘛，平时来看哈，他的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啊、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因为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旦叫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上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好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哇哈哇，散哈步。散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比如说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本身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那些时常是开起的，但是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就在那里拽了。我们的电话都是熟的，好多人还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车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是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在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的都是照顾老年人。
0: 嗯。
1: 基本知识还是小的些。
2: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这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个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湄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 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2: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4: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5: 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4: 对，一分1块钱。
5: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1: 没算过细，真的一个月几十分了，100分了。
5: 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1: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买米啊、瓦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5: 兑换。
1: 对，都可以兑换。
2: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3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6: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啊，全部整合了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一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3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2: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3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7: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8: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7: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8: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7: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这老年人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 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

0: 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哦，是这样的。哎呀，这也是可以去。
1: 下午五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食堂，也是社交场所，更是一份安全感和精神的寄托。
2: 我的身体病多啊，脑梗，还有就是高血糖。
3: 哦，你每天啊怎么过来啊？吃饭？
2: 那我坐车过来噻，他走不着的，
3: 嗯，
2: 他自己都走半。
3: 来这里吃中饭和晚饭，
2: 一个是放心，二个啊时间是固定的，
3: 嗯，
2: 吃了人的身体都好点了。
3: 可以自己点吗？
2: 可以自己给他讲了以后，他讲啊，但是等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隔不几天我要去，我整完口啊。
3: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2: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
3: 嗯，
2: 去开一次饭的，我吃可以啊。
3: 哦，
2: 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4: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5: 吃两餐，
4: 哦，
5: 中餐和晚餐，
4: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5: 我从去年五月一号。
4: 嗯，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5: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4: 是吧？
5: 嗯，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太多也可以，这些我把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呢。
4: 哦，
5: 他说还可以，
4: 还可以。
5: 我把外甥女两个成人都还在那吃呢，他都说可以。哦，
6: 马上好好的哦，
4: 嗯，
6: 要开饭了嘛。
4: 马上就开饭了，
6: 对。你们要再吃吧，
4: 你以后来体验一下。
6: 哎，可以。
7: 可以了，有事情我可以走。
8: 哎，来了。
9: 五菜一汤，吃了身体健康。
1: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10: 认得我爸爸不？
2: 认得了。
10: 认得哈？
2: 你小子不是要被逼啊？
10: 哪个？
2: 我爸爸。
10: 啊？
2: 你家的是逼。哈哈哈
10: 哈哈！哎呀，我妈的！你还记得我老
2: 人
10: 家不？
2: 你这爸爸叫不名字？
11: 你爸爸叫哪个名字？
10: 五。
12: 想得起不嘛？
10: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五。
11: 刚刚介绍个老朋友在这来陪你，
2: 哎，
11: 可以不？
2: 可以。
11: 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2: 好好。
11: 哎，你要多照顾哈。
4: 看完感觉怎么样？
10: 可以哦，嗯，挺好的。
4: 那要不要送？
10: 这里我们已经
4: 来。
10: 要送来，嗯，哦，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
13: 我有那两万噻，就不要了嘛。
14: 哎，就不要，对的，
13: 我有那两万噻，就不要。我电话都没变。
14: 哎，好的，行，
10: 我都走了。
14: 要的，
10: 嗯，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啊。
15: 如今梅潭县的养老服务已经从单纯的生活保障转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仅是食堂，更成为老人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寄托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化医养结合服务，村寨互助员让独居老人不再是一座孤岛。梅潭的实践证明，农村养老不必盲目照搬城市标准化的机构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激发乡土内生动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助网络，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具有温度的养老之路。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村老人离家难、照料难、孤独感强的痛点，也为全国同类地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煤炭样本。好，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 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6: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6: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7: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4: 爸爸，我吃不下了。
17: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7: 你啊鬼机灵。
18: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9: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8: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2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今天上午，福建泉州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晋江鞋厂火灾搜救基本情况。据介绍，火灾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经确认不幸遇难。今天0点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工作。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1: 评书联播。
25: 二爷韩章在窗户外边从锦被低头化妆奴里边发出来一颗弩箭， 这只弩箭刺破窗棂，直奔花冲。这花蝴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窗户外边有这么一位。韩二爷喊了一声，这佛爷显上了，这一弩箭啪往里一打，他隔着窗户，毕竟他这个准确度差点。花蝴蝶听见声音之后又一低头，唰，这一只弩箭从他头上蹭过去了，噔，正多在那门框上。这只弩箭一多到门框上，这花蝴蝶扭向回头一看，哟，这是一些暗器。花蝴蝶心里边就一惊啊，心想窗户外边这个人，这是绿林中人，这是一位高手啊，这个弩箭打得好快，所以花蝴蝶这功夫就不能在这屋子里边再缠磨这个漂亮的女泥了。他一转身由打屋子里边就纵出去了。他从房间里边往外边一纵，没想到院子里边还有俩挡着他的呢，就是那龙涛还有那李七，这两位半差官。两人一看花蝴蝶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这龙涛手中一摆刀，又喊了一声，佛爷显上了。因为他听见韩章喊了一句，他也跟着凑热闹，刷一刀奔着花蝴蝶就剁下来了。花蝴蝶知道今天我中了埋伏了，他们早有准备，有人在这准备着要捉拿我，此时此刻此地不可久恋，走。所以这花蝴蝶一纵身蹭他上了房了。他这一上房，那龙涛跟李七两个人可就没有办法了。两人看他上房纵身行奔墙，又到墙上翻出去，这边两个人就由打这观音庵这个门就跑出去了。他俩不会上房，由打观音庵的这个尼姑庙里边跑出来，他随后追赶。可是韩二爷呢，那不容况。韩二爷一看他上了房了，韩二爷跟手一滴溜腰也上了房了。花蝴蝶纵出庙宇，韩二爷随后紧跟。按说今天这个事儿布置的可够严密的，他们怎么知道花蝴蝶往这儿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尼姑庵里边，也就是这个观音庵，它名字叫观音庵，是尼姑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头有一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子，两个年轻的弟子里边有一个叫静文的，这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漂亮，花蝴蝶盯上她了。前天晚上往这来了一回，他到这见了这个静文，花蝴蝶要和静文求片刻之欢。这个静文女尼就跟他说，说今天是佛祖的生日，其实那天也不是佛祖的生日，这花蝴蝶也不知道哪天是佛祖的生日，他也不关心这事儿。说那么的吧，今天是佛祖的生日，你不能往这里来。花蝴蝶就说了，那我后天来。花蝴蝶在那走了。可是花蝴蝶走了之后，这静文告诉师父，师父就到仁和县衙给告了。仁和县的县太爷一听说后天花蝴蝶还来，于是他就派来了龙涛还有李七，说为什么不多派官兵，多派官兵不行啊，人一多你把这个庙宇一围起来，花蝴蝶就不来了，他就发现了，所以只能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按说抓差办案里边是高手，尤其这龙涛体格健壮，一般的人他一个人能打个两个三个的，但是可就有一样遗憾，他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这花蝴蝶是个飞贼。你是谁？韩章说，我是佛祖。韩章心想，你不是泡那尼姑庙里边闹事儿去吗？我就说是佛祖。花蝴蝶一听，呸，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佛祖。韩章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佛祖，今天就让你见见。唰，上去就是一刀。花蝴蝶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身，他拿刀一捅韩章，韩章拿那刀背往外一架，他那口刀砰，两人就在这三塔院里边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这个功夫龙涛也来了。龙涛一看花蝴蝶跟那韩章打起来了，龙涛借着夜色当中也看出来了，这是在店房跟我住对门那位，没想到这位是高人， 这龙涛手中摆刀照着花蝴蝶又打后边就下了手了，唰一刀，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里一架，花蝴蝶现在是一个人抵俩。这时候华冲心里想啊，要照这么样打长了恐怕我要吃亏。可就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又打前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体格健壮，手中拿着一口双手带的坡刀。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这三塔观里边的观主，叫吴道成。这个吴道成是花蝴蝶的朋友。花蝴蝶为什么往这儿跑？就因为这个观主是他的朋友，跟他是一丘之貉。这吴道成听后边有动静，他提了一把坡刀随后就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花蝴蝶一个人抵两个。吴道成大喊了一声，哪里走，他举刀照着这个龙涛就劈过来了。他一劈这龙涛，龙涛往旁边一闪身，拿刀往我一架，他们两个打起来了。这个功夫，花蝴蝶就跟这位韩二爷围着那个塔转。花蝴蝶呢转这个塔，三座塔，一个大的，两个矮的。可是韩章呢盯住他，心想，小子，你跟我绕塔，你给我转摸摸，你以为这么一转就跑得了吗？哎，你休想。所以韩二爷的脚下非常的快，是紧追不放。这花蝴蝶转到这儿，转到那儿，三转两转，他一伸手，他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这带子里边别着三只镖，这镖底下是个皮套拖着这个镖，这镖可不是一般的镖，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他这个镖的带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般来讲都是斜挎着镖囊，那镖在那镖囊里放着，让人一见面一打眼儿就看见了你带着镖呢。花蝴蝶这个镖呢就在这个腰带子上别着，这是他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花蝴蝶跟这二爷韩章打着打着，这刀往上边一晃，韩章一抬头看他这刀，花蝴蝶把这刀往回一撤，横着一扫他，韩章往旁边一闪身，光顾他这刀了，也是韩二爷没留神，他身上带着暗器。花蝴蝶就手把这个刀往左手一交，右手往这袋子上一拽，这个镖穗子，也就是那个绸子，又叫镖准，他往外一甩手，啪，这一镖就奔着韩章打过来了。这一镖奔韩章的迎面以来，二爷韩章还是反应很快的，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略微一迟慢，这个镖啊蹭着韩二爷的肩膀头蹭过去了，这一下子把韩二爷的肩膀头给蹭破了一道血槽，镖打过去了，韩二爷没觉得怎么着，韩二爷手中摆刀还跟他干。韩章心想，这镖你扫上我这点轻伤，你以为我就能跑吗？那不会的。但是韩章可不知道，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把他肩膀头打出一个伤槽来。韩章还跟他打，可这个功夫那龙涛跟吴道成两个人在那儿打着打着，这龙涛不是你吴道成的对手，但吴道成趟的一腿把这龙捕快给踢倒在地，他拿那个双手带着刀一比他，别动，刀尖捅到庚嗓咽喉这儿了，再一动就碰着刀尖了，这龙涛在那就不动了。吴道成把他手中刀一脚踢飞，掏出绳子就来捆这位龙涛，他那儿捆龙涛，可是韩章跟花蝴蝶这种打的时候又打了几招，韩章忽然觉得这个肩膀子有点发木，接着有点发麻，韩二爷就觉得不好，他这个镖是毒药镖，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在这儿打我会被他们把我活捉的。所以二爷韩章打着打着突然间是虚砍一刀，没身形蹭翻墙而出走了。二爷韩章心想， 那个捕快肯定被他们捉住了，他能怎么样？

这就很难说了。韩章心想，我先走，先解决我这个毒药镖的事。韩二爷一口气跑回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之中，回到店房里边是过半夜了。韩章到了店房里边，往床上一躺，心想是他这个镖的毒气发作，还是他这一镖打着我哪根神经了，我这胳膊怎么发麻发木呢？可是没等到天亮，韩二爷就觉得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韩章想起来了，他这是毒镖，这叫毒气发作，我明白，因为我身后背的这个弩箭就是毒弩啊。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有那解药该多好啊，我就剩两丸解药了，让那个蒋平给我偷出去给了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了，我现在现配来不及，怎么办？韩章心想，自己想法开药方子，让这店里的伙计上药方给我抓药吧，我自我调解吧，按我这个解药方子能不能治得了他这个毒，这得两说着，先治着看。韩二爷马上开了个药方子，告诉店里的伙计按着这药方子给他抓药去。店伙计一看马上出去了，给他抓药去了。韩章心想啊，我韩章自己独往独来，现在我没想到困到这个三花镇，我中了他的毒镖了，要是抓回来这个药治我这个毒伤治不好，我就有可能死在这儿，我要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嘿，万万没有想到啊，我韩章死在这里，这也叫生有处死有地呀。韩章病在店房之中，其实不是没人想着他，有人想着他是找不着他。比方说那个庄志和到了大夫局那儿，见到那个老豆头了，老豆头跟他说了，说你的外甥女儿在这儿呢。哎呦，这庄志和一看说外甥女儿在这儿，乐得够呛，马上就问他说是谁给我送来的。老豆头说就是那天跟你一块吃饭你要请他吃鸡那位韩先生。哦，是他。老豆头说还有一个事儿呢，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还捆着个人贩子让你报官。庄志和立即到的那树林子那儿，果然发现了那个女的了，他就立时找到了李正地保，通过李正地保向官府中报告，把那个人贩子包括他死去的那丈夫一起都处理了，死的那个埋了，活的这个带到当官，当堂审问，判刑押监。可这些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这庄志和又到老豆头这来了，到这个大夫居这干嘛呀？他要感谢韩章。他跟老豆头说呀，说这韩先生什么时候还来呀？老豆头说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来，他就说把这孩子交给你就得了。哎呀，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呐，人家帮着我把这外甥女儿找着了，哪能就这么拉倒了呢？哪怕我再请他吃顿饭呢。老豆头说就是啊，我这门口还有好几只鸡呢，我给你再来两只，我给你炖得烂烂的，你请他来顿酒。可是他不来呀。老豆头说你就等啊，他要来了你走了，那不又错过去了吗？这个时候这庄志和已经把他这外甥女儿交给他姐姐了，可他自个儿一个人天天上这儿等韩章，等两天，第二天这韩章还没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中午，他们两个一边在这儿等着一边议论。哎呀，这个韩先生可真是个好人。老豆头说就是啊，这世上看来呀，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对对对，这韩先生他怎么就不来了呢？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老豆头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让你在这傻等着吗？我就早告诉你了。他那天跟我打听打听那个卞家团，他是不是找那老卞家去了？卞家团

0: 也不可能有他住的地方啊，我就想不起来。这个功夫就在他这个房间旁边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位干瘦干瘦的一个老道，就问了，哎，我说二位，您说这韩先生他长什么样？老道头一看，心想今儿个这位啊一早就来了，弄了一壶酒，弄点小凉菜，在那喝着，他不动地方，站着个座啊，一直喝到中午，我看他两顿连了片了。哎呦，他还打听这事儿。这庄志和一看见，这庄志和这个人是热心肠，跟谁见面都熟。哎呦，这位朋友，您认识那个韩先生吗？这位就说了，我呀也认识个朋友，也姓韩，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位。哎呦，照这么说，您请到这边来，咱一块儿喝。这庄志和把这位就让到他这桌上来了。这位谁呀？四爷蒋平。这蒋平不是化妆成老道找韩章吗？到处找都没找着，所以蒋平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一带晃荡。他今天在这个小酒馆里，没想到听到了韩章的信息，所以他就过来了。庄志和跟蒋平在一个桌上一坐，蒋平就问他，我问你，这个韩先生他说名字了吗？庄志和说，他好像说了名字了，他叫韩，好像叫韩章。蒋平灯就蹦起来了，对了啊，什么对了？蒋平说，我也要找他。你不知道这韩章是谁吧？这韩章是我的二哥。哦，您贵姓？我姓蒋。那您姓蒋，您二哥怎么姓韩呢？哎，蒋平说，他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好长时间我没找着他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蒋平说，这个事儿，行啊行啊，我知道他在这一带曾经活动，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在您这儿啊吃完这午饭我就走，我找他去。我估算着他在这周围附近笃定住在什么地方。对，庄志和说，这样我就在这个地方等，您就四处找，咱们两个谁要是找到他，你都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咱在这儿聚齐，怎么样？蒋平说，好了，咱就这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干等，我上外边转悠。好了，蒋平转身行出来了。由到这个小酒馆出来之后，蒋平自个儿心里就想啊，看来我这韩二哥就在这一带呢，住在哪儿我摸不准，但是啊我得到处打听，安观寺院这个庙是我要打听的，各个店房也是我要打听的。哎，蒋平的这后半天就转悠到处走，他是漫无目的，因为不知道韩章在哪儿啊。走着走着，这蒋四爷就走到了这个三塔观，一瞧这个庙叫三塔观，老道住的地方。蒋爷心想啊，今天我就住在这儿了，住这儿之后明天早晨接着再找。说蒋平为什么住庙呢？这蒋四爷跟韩章不一样，蒋四爷也是日子过得比较细，您看他出来到处找韩章，他哪儿也不去，晚上就专门住庙。住庙有一个特点，不用花钱，省电钱。所以蒋四爷来到三塔观的门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这个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一瞧蒋平，你找谁呀？蒋平一看这个老道，哈哈，我找你。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 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3: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4: 妈妈，
5: 宝贝，妈妈，
6: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4: 妈妈妈，
7: 带给我吧。
8: 这也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6: 女儿啊，你长大了。
8: 妈，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6: 今天呐，我七十了。
8: 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
9: 把温暖送给父母，让情爱陪伴家人。
4: 姥姥，吃蛋糕喽。
10: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11: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10: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12: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
13: 谁家狗不叫？就你事儿多。
14: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不。
11: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过斑马线呐？
15: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16: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6: 《长孙归谏》第七集，拦截圣驾的老人被带到太宗面前。
19: 启禀陛下，拦驾老人已经带到。
20: 老人家，起来说话。老人家拦住寡人车驾，有何事上奏？
21: 小老儿请求陛下下诏罪己。
20: 老人家，寡人犯了什么过错，要下诏罪己。
0: 陛下，您不该出巡。
20: 寡人出巡是为了了解民意，这有何不妥？
0: 陛下出巡会影响百姓正常的生活。
20: 朕微服出巡，怎么会影响百姓？
0: 既然陛下是微服出巡，小老儿又怎么会知道？
20: 这不是发生了意外吗？
0: 陛下，您一句意外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20: 朕再说一遍，朕出巡为的是了解百姓疾苦，只会在各地逗留一两日，根本不会影响百姓。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0: 不是老汉无理取闹，而是陛下好大喜功。
20: 你大胆！
0: 小老儿胆子不大，也不敢拦截上将。
20: 你，来人！
21: 在，
20: 将这老儿赶出县衙。
21: 是。
0: 不用你们赶，我自己会走。久闻皇上善于纳谏，以为天下百姓遇上了明主，原来也不过如此。哎，百姓又有苦头吃了。
20: 这个老儿真是无理取闹，若不是看他年老，早就将他问罪了。
19: 陛下，臣有事上奏。
20: 说。
19: 臣发觉您最近不爱听直言，虽然勉强包含，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了。
20: 这话从何说起？难道爱卿已赞成那个老儿的话？
19: 微臣认为，自古尚书不激昂，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陛下，您将进谏之人赶出，天下人会认为陛下您拒谏，这样一来，向您进谏的人将会越来越少。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无人敢向陛下进谏，陛下将会很难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请陛下明鉴。
20: 你的意思是，朕应该向那个老儿屈服？
22: 陛下息怒，魏爱卿不是那个意思。
20: 那他是什么意思？
22: 魏爱卿的意思是，那位老人家虽然言语偏激，可他敢于进谏的行为是值得嘉奖的。陛下您将他赶出门外，会伤害天下百姓进谏之心。
19: 微臣正是此意，况且那位老人家说的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陛下择善而从之，则不善而改之，这才是治国之道啊。
20: 皇后和爱卿说的有理，朕不该责怪那老人，还应该赏赐他。
19: 陛下圣明。
20: 你可知道那个老者住在哪里？
19: 臣已经查过，他住在东郊田园。
16: 这一天，拦截圣驾的老者正在家中收拾东西，准备外出。推开家门，却看到太宗一行站在自家小院中。
0: 皇上，
20: 老人家不要惊慌，寡人此次前来是向老人家您道歉的。
0: 道歉？皇上，您是在戏弄小老儿？
22: 老人家，您多虑了。皇上亲自前来，怎么会是戏弄您老人家？陛下他是真心来向您道歉的。
0: 皇上，他是九五之尊，小老儿我只不过是一介平民，他会来向我道歉？
20: 老人家此言差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人家，您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来觐见，寡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将你赶出，寡人对不住你，更对不住天下万民，寡人向您道歉。
0: 陛下您言重了，小老儿愧不敢当。
20: 老人家您快快请起，寡人准备了些许礼物，请老人家笑纳。
16: 是一小箱银两。
0: 陛下，这份礼物小老儿不敢收。
20: 您觐见有功，这是您应得的赏赐，您为何不收？
0: 小老儿向您觐见，完全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若收了这份赏赐，岂不变成为一己私利吗？
20: 老人家，您想得太多了，寡人让你收下，你就收下吧。
0: 小老儿宁死不收。
22: 陛下，既然老人家不想收银两，您不如赏赐给他一块布衣谏臣的匾额，以示嘉奖。
20: 老人家，寡人赏你一块匾额，你该不会推辞了吧？
0: 小老儿谢主隆恩。
9: 经此一事，唐太宗善于纳谏的美名传于天下。唐太宗一行人回朝途中，长孙皇后病倒。
1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

0: 太子，别闹了，皇上和皇后回来了。
1: 啊！
2: 启禀陛下，皇后可能是舟车劳顿，旧疾复发。
1: 母后没有什么危险吧？
2: 二皇子放心，皇后并无大碍，只需静静调养，当可痊愈。
1: 母后，母后，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3: 你别难过，我没事，调养几天就好了。
2: 承前，朕听大臣说你在朝监国表现出色，朕心甚慰。
1: 父皇过奖了，这是孩儿应尽的本分。孩儿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有许多不到之处，幸亏大臣们的劝谏。
2: 孩儿，你懂得纳谏，今后必是贤君。
3: 夜深了，书房内，长孙皇后手握毛笔在伏案写字，玉莹打着灯盏走了过来。
4: 皇后，您身体刚刚痊愈，应该好好休息才是。
3: 我没事，趁着刚回来，把出巡的一些心得体会记下来，以免忘了。
4: 皇后，您做事总是一丝不苟，您要注意身体啊。
3: 我知道，放心吧。对了，随安夫人来了吗？
4: 哦，她刚来，在门外候见。
3: 请她进来吧。
4: 是。
3: 参见皇后。免礼。谢皇后，本宫与皇上出巡这段时间，太子表现如何？这里又没有外人，有话你就说吧。
5: 开始的时候，太子按照规定的时间学习休息。可是后来，
3: 后来怎样？
5: 后来太子上朝回来，就和汉王在一起玩耍，而且经常偷偷溜出宫外。
3: 太子去宫外做什么？
5: 有一回，奴婢私下听跟随太子一起外出的小太监议论，太子去农家偷了许多蔬菜，回来之后和他们一起品尝。
3: 胡闹！堂堂太子怎么做出如此荒诞的行为？
4: 皇后，你身体刚刚痊愈，千万不可动怒。
3: 我没事，我临走之时托你照顾太子，太子做出如此行为，你怎么不善加规谏？
5: 皇后息怒，奴婢规谏过太子，可是太子不听啊。
4: 谏不入，欲复谏。太子一次不听，你应该找机会再行规谏才是。
5: 奴婢身份卑微，规谏只能点到即止。太子不听，奴婢也没有办法。
3: 你起来吧，这件事与你无关，你已经尽力了。
5: 谢皇后。
3: 本宫今天要亲自去太子府看看，承前究竟在做些什么。
4: 皇后，今天已经这么晚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也不迟啊。
3: 太子是国家的储君，若太子德行上有缺失，国家必将遭殃。我身为太子的母亲，怎么可以置之不理？
4: 可是管教太子也不急于一时啊。
3: 我和陛下只不过离京数月，太子就变得如此不堪，你让我如何能够安枕？
4: 那我陪您一起去。
3: 太子夜夜笙歌，这一天他一边喝着美酒，一边欣赏歌舞。汉王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0: 停停停，快停。哎呀，
1: 皇叔出什么事了？为何如此惊慌？
0: 太子，皇上皇后已经回宫，您不能再这样夜夜笙歌了。
1: 哎呀，皇叔，您过于紧张了。父皇回宫后当众夸奖我，父皇对我的看法已经大有改观。
0: 那皇后呢？
1: 母后。
0: 皇后刚才派人来将穗安夫人召进了宫内，太子可知道？
1: 母后召她进宫做什么？
0: 太子你说呢？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

0: 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事贤任不肖，国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圣人弗逆；愚者擅权，天下之不祥。
2: 谁？
3: 太子，皇后来看您了。啊！
1: 参见母后。
4: 平身。
1: 这么晚了，母后应该在宫里休息才是啊。
4: 我和你父皇出去了一段日子，听说你在监国期间经常出宫游玩，可有此事？
1: 母后息怒，孩儿一时贪玩，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惹得母后生气，请母后原谅。
4: 那你为何要去农家偷盗蔬菜，带回来和下人一起品尝？
1: 冤枉啊，母后，皇儿我在府里什么蔬菜吃不到，何必要去农家偷盗？母后千万不要为这些无稽之谈而伤神啊，母后。啊，
4: 程前，你先起来。
1: 皇儿有错，惹得母后生气，皇儿不敢起来。
4: 过能改归于无，只要皇儿你能诚心改过，母后不会怪你。
1: 多谢母后，皇儿一定改过。
4: 斗闹场绝勿进，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可也有许多容易发生争吵打斗的不良场所，有许多邪恶下流荒诞不经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必然会污染善良的心性。
1: 孩儿明白，孩儿一定不再随便出宫，母后放心吧。母后，天色不早了，您早些休息吧。
4: 你也早些休息，只要皇儿你的言行没有缺失，母后我就放心了。
5: 皇后，太子并没有犯太大的过失，而且已经悔过，这回您该放心了吧。
4: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感觉程前有事瞒着我。
5: 皇后您多虑了，您昨天去探视太子，太子不是正在读书吗？太子那么用功，又有穗安夫人在旁提点，不会出大错的。
4: 但愿如此吧。对了，殷妃现在怎么样了？
5: 殷妃被陛下打入了冷宫，她竟然想谋害皇后，有这样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
4: 殷妃虽然气量狭小，可是本性不坏，我答应过陛下要劝她改过。
5: 皇后，奴婢有件事一直不明白。
4: 什么事？
5: 殷妃时时针对您，为何您还要为她求情？
4: 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
5: 殷妃对您有何恩情？
4: 我怀着胎儿的时候，殷妃妹妹一直服侍在侧，她对我的这份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至于她针对我，过去就算了，又何必总是放在心上？放不下其实是在处罚自己，苦恼自己。玉莹，你陪我去一趟冷宫。
5: 现在去？
4: 殷妃平日养尊处优，被打入冷宫一定很难过，若是她做出什么傻事，岂不是我们害了她？
5: 皇后您太仁慈了。
6: 长孙皇后在玉莹的陪同下来到冷宫看望殷妃，只见她披头散发，两眼发直，全没了昔日的风采。
4: 殷妃妹妹。
5: 殷妃娘娘，皇后来看你了。
1: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殷妃妹妹你别怕，没有人要杀你。
1: 皇后要杀我，皇后要杀我。
4: 我不会杀你的。
1: 你是长孙皇后？
4: 是我。
6: 说着，殷妃猛地扑向长孙皇后， 结果自己摔倒在地，皇后想要扶他，却被他推后一把，幸好被玉莹接住。
7: 我要你家好心，我不要。
5: 你和你哥哥想要谋害皇后，皇后不但没怪你，还为你求情，保全了你的性命。如今你还怨恨皇后，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你，
7: 他为我求情，他为我求情是装给陛下看的，显示他的仁慈。如今我被打入冷宫，生不如死，有假心就来装好人看我，看我什么？看到我这副落魄的样子很得意是不是？你说呀，啊？
8: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问你，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造成的？
7: 是上天，若不是上天阻挠，今天待在冷宫的人是你，不是我。
8: 你想要害我，是觊觎皇后的宝座。就算今天待在冷宫的是我，你以为你会当上皇后吗？
7: 皇上那么宠我，我为什么当不上？
8: 你想过没有，皇上为何会宠爱你？因为你的美貌。
7: 是又怎么样？
8: 皇后需要帮助皇上管理后宫，你以为光凭着美貌就能够管理后宫吗？
7: 你怎么知道我管理不了后宫呢？
8: 因为你气量狭小。因为气量狭小，你容不下不合你心意的事，看不上不合你心意的人。平心而论，在整个后宫当中，除了陛下，你又看得上谁呢？
7: 我
8: 以你这样的心态，就算让你当上了皇后，你又能得到多少乐趣？
7: 难道这些年来我都做错了吗？
8: 爱人者人恒爱之，你只有以真心去对待别人，别人才会以真心来回报你，也只有这样，你的心才会安定，心定下来才能感受到人生的乐趣。
7: 我现在身处冷宫，还能有什么乐趣？
8: 境随心转，只要你诚心悔过，真心待人，你身处的环境就会随之改变。玉莹，咱们走吧。
9: 是。
7: 境随心转。
10: 太子，太子。
6: 这一天，太子的奶妈穗安夫人再次目睹了太子私自外出的一幕。
11: 太子又私自出宫了。
12: 太子，时候不早了，您玩的也够了，回去休息吧。
7: 哎呦，今日这么高兴，干嘛休息啊？你们再去找几个人，一会儿出院子里集合，咱们接着玩。
11: 这不行，我要去禀告皇后。
13: 我是穗安夫人，我有急事，要马上出府。
14: 对不起，太子有令，今晚任何人都不准随便进出府门。
15: 皇后，您今天和殷妃说了那么多，有用吗？
8: 人之初，性本善，善良的本性常常被妄想、分别、执着所蒙蔽。当一个人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身边还有人关心他、鼓励他，这个时候往往会顿悟前非。什么事？
16: 启禀皇后，穗安夫人在外求见。
8: 快请。穗安夫人这么晚前来，一定是太子出事了。
13: 参见皇后。
8: 免礼。可是程前出了什么事？
13: 太子今天又和两个小太监私自出宫游玩，回来之后又说要夜里接着玩。
8: 程前太过分了，我们去太子府看看程前究竟在玩些什么。
13: 太子命人守住府门，不准进出。
15: 他们敢拦阻皇后吗？
8: 程前命人把守府门，你是怎么出来的？
13: 看守太子府后门的是奴婢的干儿子，奴婢是从后门出来的。
8: 那咱们就从后门进去。
6: 太子玩性正酣，却万万没有料到母后突然驾到。
8: 程前，你身为太子，半夜三更饮酒玩乐，这成何体统？
6: 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9: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7: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欢迎您来到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9: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0: 妈妈，
21: 宝贝，妈妈，
22: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20: 妈妈妈，
23: 拿给我吧。
24: 这也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22: 女儿啊，你长大了。
24: 妈，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22: 今天呐，我70了。
24: 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
17: 把温暖送给父母，让情爱陪伴家人。
20: 姥姥，吃蛋糕喽。
25: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26: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25: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0: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
1: 谁家狗不叫？就

0: 事儿多。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不。
2: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过斑马线呐？
3: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4: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长孙归谏第八集。夜深人静之际，太子承乾跪在母亲面前，向长孙皇后忏悔过失。
1: 母后，孩儿错了，您原谅孩儿吧。
2: 承乾，这里没有外人，你跟母后说实话，为什么你要做那些荒诞的事情？
1: 孩儿只是想发泄心中的郁闷。
2: 你心中有何郁闷？是因为你的病足？
1: 不是。
2: 那是为何？
1: 是因为二皇帝。
2: 泰儿。你不是已经原谅泰儿了吗？
1: 我原谅了他，可他并没有放过我。
2: 你为什么这么说？
1: 上次赛马，他想置我于死地，幸亏老天有眼，让我保全了性命。随后他又在父皇和您面前邀宠，还不是想夺太子之位。谁当太子无所谓，可二皇帝以那种手段，孩儿不服，孩儿讲不通，孩儿郁闷。
2: 这话是谁对你说的？
1: 是皇儿自己怀疑。
2: 怀疑？那是你亲弟弟，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怀疑你的亲弟弟呢？
1: 他做那些事情，不能不让皇儿我怀疑。
2: 太儿做了什么事情让你怀疑？
1: 父皇曾罚他思过一年，可不到一个月就宽恕了他。若不是他在父皇面前说了鬼话，父皇怎么会这么轻易地饶恕他呢？
2: 就因为这件事你就怀疑泰儿？
1: 还有这次出巡，您和父皇为什么只带二弟而不带我呢？
2: 还有呢？
1: 没有了。
2: 我和你父皇宽恕泰儿，是因为泰儿已经真心悔过，带他出巡是为了增长他的见识，以便日后更好地辅佐你治理天下。
1: 这，
2: 你是太子，将来是一国之君，让你监国为了提高你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你看看你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
1: 我
2: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夺取你太子之位的不是别人，而是你的心魔。你的心胸如此狭窄，连父皇母后，连你的亲弟弟都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
1: 我
2: 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你对别人怀疑猜忌，别人同样也不会信任你。你这个样子，父皇母后怎么放心将国家交给你来管理？
1: 母后，皇儿知错了，您原谅皇儿吧。
2: 承乾，母后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怀疑泰儿。你跟母后说实话，这些话是谁对你说的？
1: 是皇儿自己怀疑的。
2: 承乾，你抬起头看着母后。承乾，你跟母后说实话，那些话到底是谁对你说的？
1: 是皇叔。
2: 哪个皇叔？
1: 是元昌皇叔。
2: 是汉王。承乾，你派人去把汉王请来，母后我有话对他说。
1: 是。
0: 汉王李元昌来到长孙皇后面前，太子承乾也在这里。
3: 参见皇后。
2: 汉王免礼。
3: 谢皇后。
2: 汉王，哀家问你，这些年来陛下待你如何？
3: 皇上待臣恩重如山。
2: 那你打算用什么来回报陛下？
3: 这……
2: 你挑拨太子和二皇子的关系，让他们兄弟相残，这就是你回报陛下的方式吗？
3: 皇后，臣冤枉，绝无此事。
1: 皇叔，您就别狡辩了，咱们的事儿，母后她都知道了。
3: 这……
2: 太子和泰儿都是你的侄儿，你是他们的叔叔，你从中挑拨，眼睁睁看着他们兄弟相斗，你究竟有何所图？
3: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实话实说了，我要报仇。
2: 报仇？
3: 不错，当年李世民害死我的母亲，母仇不共戴天，我今天这样做也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1: 皇叔，原来你一直利用我向我父皇报复。母后说你在骗我，我还不信，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3: 当年你父皇害死我母亲，手段比这惨烈十倍。
1: 可父皇后来善待你，也算对你有恩啊。
3: 那是他心中有愧，善待我是为了掩饰他心中的不安。
2: 汉王，你错了，皇上没有做过任何愧对你的事。你的母亲并不是皇上害死的。
3: 不是皇上，那是谁？
2: 当年你年纪小，并没有亲眼目睹当时的情形，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道听途说。当年你母亲和齐王合谋设计陷害当今皇上， 事情败露，先皇要将你母亲乱棒打死。当今皇上再三求情，先皇才赐你母亲一杯毒酒，让你母亲保得全尸。当今皇上这样做，也算对不起你母亲吗？你母亲死后，皇上见你可怜，善加照顾，这样做也算对不起你吗？
3: 啊，这……
2: 你之前道听途说的只是事情的表面，而不进一步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将对你有恩的人看作仇人，还挑拨下一代，让他们自相残杀，你所做的一切又对得起谁呢？
1: 母后，您没事吧？母后，
3: 臣弟罪该万死，臣弟恩将仇报，臣弟请皇后责罚。
2: 你虽然罪孽深重，可喜的是你还没有铸成大错。你明天向陛下递一份奏章，自荐去外省任职，远离京城，算是对你的惩罚吧。
1: 母后，这样惩罚也太轻了吧？孩儿将这件事禀告父皇，请父皇严惩。
2: 不要，你皇叔已经认错，如果让你父皇知道，必定要大发雷霆。汉王毕竟是你父皇的手足，你想让你父皇亲手杀害自己的弟弟吗？
1: 皇儿不敢。
3: 皇后大恩大德，我李元昌应终身难保。
2: 汉王请起，只要汉王今后做事都以天下百姓的福祉为念，去除一己私利，就算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3: 臣弟谨遵皇后教诲。
1: 皇儿不孝，皇儿误听皇叔谗言，自甘堕落，加害二弟，皇儿罪该万死。
2: 皇儿你起来，做人心量一定要宽，不能够心胸狭窄，量大福才会大呀。
1: 皇儿明白，皇儿让母后操心了。
2: 交友一定要谨慎，同是人累不齐，你是太子，在你身上有所图的人必定不少，你一定要慎之又慎。多亲近有德行的人，向他们学习，你的德行也会逐日进步。如果让不孝的小人趁虚而入，日积月累，你的言行举止、心性品德都会受到影响，导致人生的失败。
1: 皇儿明白了，母后，您累了一夜了，快休息吧。
2: 身累不如心累呀。
1: 孩儿不孝。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旧疾复发，病情严重。
1: 父皇，为了让母亲病情早日好转，皇儿请求父皇大赦天下，以求上天保佑。
6: 准奏。
2: 陛下不要。
6: 为什么？
2: 大赦天下，只有新君登基或国乱政衰的时候才会用这样的方法，期望能够国泰民安。臣妾不过一介妇人，怎能因病而乱天下法治呢？
6: 皇后别这么说，在朕的心中没有任何事比你的健康更重要。
2: 陛下，您这是陷臣妾于不义呀。
6: 这从何说起？
2: 陛下乃一国之君，应心系天下百姓为要，怎能为臣妾一人而舍天下百姓于不顾呢？
6: 皇后说得对，可你的病情……
2: 生死有命，不可强求。若修福可以延寿，臣妾一生并未作恶，又何须在患病的时候强行修福呢？
6: 皇后的病重，寡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就让朕为你做一点事吧。
2: 只要陛下能够勤政爱民，臣妾就心满意足了。
6: 皇后。
0: 长孙皇后面容憔悴，玉莹端来汤药贴身侍奉。
7: 皇后您安心养病，不要再为别的事操心了。
2: 哀家自知命不久矣。
7: 皇后您不要这样说，
2: 哀家一生没有遗憾，只是放不下他呀。
7: 您是说太子？ 皇后，您为何不将太子的事禀告陛下，却把所有的事都自己扛着？您太累了。
8: 禀告陛下，万一陛下大怒，说不定会废掉太子。
7: 太子多次犯错，幸亏有皇后及时挽救，奴婢觉得他根本不配当太子。
8: 承乾是嫡长子，太子理应由他来做。
7: 可太子做的那些事情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8: 太子需要再磨练，如果被废，其他皇子都会觊觎太子之位，夺位之心已起，对天下社稷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7: 奴婢没有想那么多。
8: 承乾本性不坏，但年幼无知，易受干扰，只要善加教导，还是会很好的。玉莹，你去请感业寺定贤师太来，我有事请教。
9: 是。
10: 嫔妮参见皇后。
8: 师太不需多礼，今天将师太请来，有事向您请教。
10: 皇后请说。
8: 哀家自知不久人世，心有遗愿，不知有生之年可否完成。
10: 一切法由心想生，皇后何不放下执着，顺其自然呢？凡事若开始就没有希望，又何来失望？只要做好当下之事，至于结果如何，又何必费心去强求呢？
8: 哀家明白了。
1: 玉莹不懂，皇后一生行善无数，从来没有做过恶事，不是说善有善报吗？
10: 世间万物有生必有死，生生死死循环不息，然而生未必是开始，死也未必是终结。人生一世，当求心安，至于寿命长短，又何必强求呢？
1: 玉莹不懂，玉莹只求皇后长寿。
8: 玉莹不得对师太无礼，谢谢师太的教诲。
10: 皇后宅心仁厚，责备苍生，必将受到万世敬仰，此乃人生最大的福报。
4: 皇后最多只有三个月的寿命啊。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8: 陛下，臣妾自知命不久矣，不能常伴左右，望陛下珍重。
6: 皇后不要这么说，吉人天下，你会没事的。
8: 又是牡丹盛开的季节，臣妾想去外面看看牡丹。
6: 寡人陪你。

0: 陛下还记得那年咱们去洛阳看牡丹吗？
1: 当然记得，那个老者告诉我们，栽种牡丹要对牡丹有爱心，回来之后寡人命人依法栽种，如今也有收获了。
0: 陛下治国对百姓也要心存仁爱，才能长治久安。臣妾祝愿大唐和这牡丹一样繁荣。
1: 今日方爱卿告老还乡之时也是这样对朕说的。
0: 方爱卿告老还乡了？
1: 方爱卿一生为国操劳，如今年事已高，也该安享晚年了。丞相一职，朕想让无忌接替。
0: 我哥哥。
1: 嗯。
0: 陛下请收回成命吧。
1: 为什么？
0: 臣妾身为皇后，尊贵已极，若再让家人掌权，恐汉朝屡获专权之事将再重现。
1: 皇后多虑了，这些年来我们奋戍君臣，情同兄弟，朕相信无忌不会做出专权之事。
0: 人一旦大权在握，一生必端，臣妾不希望兄长因权力过大做出有损国家的事情，请陛下成全。
1: 他是丞相的最佳人选，
0: 魏征王圭都有丞相之才，陛下何必一定要任命家兄？这是臣妾最后的请求。
1: 皇后不需如此，朕答应便是。
0: 谢陛下。
2: 长孙皇后自知时日不多，这一日她不顾身体衰弱，认真书写女则。
3: 皇后，时候不早了，您休息吧。
0: 哀家时日已经不多，我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这卷女则，希望后世女子阅读之后能够从中有所获益。
3: 皇后，女子除了相夫教子还能做什么？
0: 千万不要小看相夫教子，只有家庭和睦，家族才能兴旺，这关键就要看我们女人。相夫教子并非易事，这件事做好了，其他的事才能做好。
2: 长孙皇后一阵剧烈的咳嗽，玉莹赶忙走过去为她捶背，皇后咳出了鲜血。不一会儿，她晕倒在地。
3: 皇后。
2: 长孙皇后虚弱地躺在病榻上，玉莹一勺一勺地给她喂药，殷妃素颜素服跪在一旁哭泣。
0: 她是谁？
3: 皇后，是我。
0: 殷妃妹妹，是你？
3: 奴婢对不起皇后，皇后对奴婢恩重如山，奴婢还心怀怨恨，奴婢不是人。
4: 皇后，燕妃娘娘听说您病重，一定要来探望您，奴婢斗胆带她前来。
0: 哀家不怪你，你以后要好好照顾陛下。
3: 皇后，
4: 皇后，
3: 皇后。
5: 公元636年6月，长孙皇后病危。
0: 李治，冲儿。
3: 母后。
0: 李治，你自小娇生惯养，现在身为人父，一定要忠于本分，好好相夫教子啊。
3: 女儿明白。
0: 冲儿，李治以后要托你照顾，他难免有几分公主脾气，希望你能够担待。
6: 母后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公主。
0: 承前太儿。
7: 孩儿在。
0: 你们兄弟两个一定要齐心协力，千万不要再互相猜忌了。
7: 母后放心，皇儿一定竭尽所能辅佐。

0: 徒弟在所不辞，
1: 皇儿不孝，让母后操心，皇儿今后一定善待二弟。
2: 陛下，
3: 皇后，
2: 陛下，臣妾今生不能再服侍左右，臣妾对不起陛下，要先陛下而去，望陛下保重啊。
3: 皇后，朕此生有你这样的贤妻，终生无憾。朕向你保证，朕一生只有你一个皇后。
2: 臣妾有幸嫁给陛下这样的贤君，是臣妾的福气，臣妾死而无憾。
3: 皇后何出此言？
2: 臣妾恳请陛下，臣妾死后千万不要厚葬，只求阴山而葬，将我简薄送终即可。
3: 这怎么可以啊？
2: 自古圣贤皆崇尚简薄，臣妾死则死矣，别无所求，望陛下成全。
3: 朕答应皇后。
2: 还望陛下亲君子袁小人纳忠谏并谗言，只要陛下能这样做，臣妾也了无遗憾了。
3: 皇后，
2: 陛下希望你能够原谅一个人。
3: 说吧。
2: 殷妃
3: 啊。
1: 皇后，皇后，
2: 陛下，臣妾曾向您许诺劝殷妃改过，现她已痛改前非，望您能够原谅。
1: 陛下，臣妾知错了。
3: 当年你想谋害皇后，既然皇后都原谅了你，朕还有何话说？
2: 哀家去后，望妹妹能好好照顾陛下。
1: 奴婢一定好好伺候陛下。
2: 哀家放心了。
4: 1636年，长孙皇后去世，终年36岁。长孙皇后的过世令唐太宗伤心欲绝，终生没有再立皇后。高宗即位后，封长孙皇后尊号为文德顺圣皇后。虽然长孙皇后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她独有的人格魅力却永远留在了人间。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华夏女子优美的德行与宽容的胸怀。长孙皇后不仅是唐太宗的贤内助，更不愧为母仪天下的典范。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10: 来嘞。
7: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6: 茶余饭后还要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5: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救了！救了！
9: 谢谢！
10: 谢谢！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2: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评书联播。
12: 四爷蒋平来到三塔观，一敲这庙门，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道。老道把门开开之后，就问蒋平：“你找谁呀？”蒋平冲他一笑：“我找你呀。”老道一听，上上下下把这蒋平打量了一番，然后就说了：“你找我？我不认识你啊。”蒋平说：“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呐。”这老道说：“你认识我，那你说我叫什么呀？”蒋平说：“您叫老道啊。”哎，你怎么这么说？蒋平说：“你瞧，您不是老道吗？”这老道说：“对呀， 我是出家人。蒋平说，这不就结了吗？您是老道，我呢也是老道，一笔写不出俩老道来。咱们都是三清门的门下，咱们都是太上老君的后裔，咱们不都是一家子吗？我呢今天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有求于您，所以你是老道，我是老道，有求于您自然关照，就这么回事儿。这老道说，你对我求什么呀？蒋平说，我对您呢不求别的，实不相瞒，我呢是闯荡江湖到处算卦的这么一个出家人，日子过得很紧呐，我四海云游无处定居，走到哪儿呢我就专门住安堂寺观。今天到这儿了，我一看这儿有一观，而且这个观还不小，故此呢我敲打门环，我就想在这儿求住一夜，明儿早晨呢我就还走。我要住店呢我住不起，没店钱，住这观呢都是老道，能省俩钱儿，怎么样？不知道道长能否容纳？这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是想在这儿借宿一夜。讲明了，对了，叫这么回事。这道长说，我说这位同道啊，你想住在这儿呢，我考虑这个事情不算大，但是呢我不是这儿的观主，我们的观主在里头呢，我现在出去啊要买点东西办点事儿，你要想住到这儿，那你就在门口这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买完了东西回来，我带着你进去见观主，如果我们观主点头答应同意你住下了，那你就跟我住在这个观里，要是观主不同意呢，那我也没有办法，您在这稍候片刻怎么样？蒋平一听，瞅着这个老道手里边提着这一葫芦，再看这个老道呢脸上红扑扑的，好像刚喝完了酒。蒋平就问了一句，哎，我说大爷，您想去买什么呀？办什么事儿啊？这老道把这葫芦一提溜，瞧见没有，我这个东西。蒋平说，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什么叫卖的什么药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葫芦空了，我要去打点酒。哦，蒋平心想，这个老道脸都喝红了，还没喝够，还想去打点酒去，还想接着喝。嗯，这是个贪酒的老道。蒋平说，哦，您就去打酒啊？你还有别的事儿吗？哦，别的事儿没什么，我顺便想买点这个酒菜。得了，您把这活交给我，我替您打酒去，我替您买菜。您想啊，我要是住到您这儿，今天晚上我把店钱省了，这饭钱我不能省啊，所以我就把这饭钱得给您先垫上啊，我给您打酒去。老道一听这个，马上那个脸上就不像刚才那么沉着了，就见点笑模样了。哎，别，你刚到这儿怎么能好让你花钱呢？蒋平说，哎呀，咱们这一见面这不就是同道吗？你给我吧。蒋平伸手把他这葫芦就接过来了，拿过来之后转身就走。感情离着这个地方不远有个小村，这村上有卖酒的，蒋平到那儿就打了这么一葫芦酒。蒋平心想，他这葫芦啊能装三斤，这葫芦个儿还真不小，一闻这葫芦啊，这是装酒专用葫芦，里边这个酒味特浓。打完了这个酒，把这葫芦盖盖上，蒋平又打听这村里边哪有卖什么酒菜的，有人就介绍给他了，到了一家卖酱牛肉的地方，买了二斤酱牛肉，拿个大荷叶一包，人家捆好了。蒋平提溜着又买了这么一包盐烹花生米，这都是酒菜啊。蒋爷拿着这东西就回来了，当他回到这个庙门口的时候，一看这个老道啊还在门口这站着等着他呢。蒋平来到这老道的跟前，哎呦，大爷，瞧见没有， 酒给您打回来了，菜也给您买回来了，怎么样？您领着我一块儿去见您这观主。蒋爷把酒也买来了，把菜也买来了。这个时候，这老道脸上马上就全是笑了，看了看蒋平，哎呀，没想到啊，朋友，你真够仗义的啊！这一见面，钱都让你花了，我这心里边好不落忍呐。这个观主啊，嗨，见不见的无所谓，你呀就跟着我上我那屋去吧。见了观主啊，他事儿还多，我呢把你领到我那屋，咱俩一块儿喝点吃点，然后呢你就在我那屋一睡，观主不过来，明天早晨您就走了，谁也不知道。蒋平一听，我给他花这点钱不白花，现在观主也不用见了。蒋平让他们说，好嘞，那我就跟着你。蒋平跟着这个道爷就进了他这东厢房的里间屋，看来这个老道就在这屋住。到这里间屋之后，蒋平一看这桌子上边原来摆了一些菜，这菜啊已经是吃的杯盘狼藉了，旁边有半了烧鸡，这半了烧鸡就光剩啊两个鸡爪子，还有点鸡骨架，看来刚才是老道自个儿在这吃的。蒋平把新买的这酒菜放到桌子上，打开之后往他盘子里一倒，您瞧这怎么样？老道一瞧，哎呦，这酱牛肉我是最爱吃的。蒋平说，你看，我就知道您能爱吃这个，所以就给您买来了。你看看，再来点这盐烹花生豆，哎，这个也挺好，这都是下酒菜。蒋平说，这么的吧，我就陪您在这喝点。老道一听点了点头，谢谢你呀，咱们俩这是有这个缘分啊！来来来来，这老道又找出一个碗来，给蒋平摆在桌子上，把这葫芦盖打开，两碗酒先满喽，把这酒碗一端，我说同道，今天咱们两个有幸相逢啊啊，先干一个。蒋平说，好嘞，咱先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一碗喝下去了。喝完了之后，蒋平瞅着这个老道啊，刚才已经喝了一阵子酒了，现在还接着喝，说明他这个酒量不小，也说明这个老道不怎么正经。蒋平就问了，道爷，请问您俗家的名姓怎么称呼？这老道一听，你问我呀，跟你说，我姓胡，单字名和，我叫胡和。老道这个名字叫得挺好，胡和，他是叫到宋朝，他要叫到今天呢，这个名呢打麻将好了，胡和，和也是胡，胡也是和，所以他就是胡完了接着还胡，他宋朝没有麻将，不知道怎么起这么个名字。老道说，我叫胡和，您叫什么名字呢？蒋平说，我姓张啊，我叫张弛，张弛，哎，一张一弛嘛，嘿，您这个胡和，和乃人和也，说明您这个人呢脾气挺好。老道说，哎，什么脾气好不好的，混碗饭吃吧，挨度生活，怎么着不是一辈子。蒋平说，嘿，您怎么说出话来这么悲观呢？怎么不是一辈子？这人的一辈子跟一辈子可不一样啊，人家有的活的是大马金刀玉堂金马，有的活的是非常艰难困苦贫寒交迫，这您怎么说出这样的感慨？我呀跟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呐，不是做科的老道，不是从小出家，我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哦，蒋平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出家的？从什么时候出家呀？原来啊，我是成家立业有媳妇儿的，有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呢得了病死了，死了之后我很悲伤很痛苦，我接着就又娶了一房，娶了第二房之后呢，我这第二房媳妇呢 结果又得了病，他又死了。得的这病啊，跟我第一房

0: 我也别再娶了，再娶也没意思了。既然不娶媳妇呢，干脆我就出家吧，我就出家当个老道了。到在这里就当了这么一个道人，出出进进的，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啊！哎，来，咱再干一个。蒋平跟他又干一碗。随着这个酒一点一点的喝，这胡和呢说话也越来越畅快。哎呀，酒是好东西呀！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
1: 什么人来过？
0: 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我们这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缉拿，拿他不着，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了。”蒋平说：“叫什么名字？”他姓花，叫花冲，江湖上送外号叫蝴蝶，大伙又都叫他花蝴蝶。蒋平一听，心中一动，哦，这花蝴蝶上你们这庙里干什么来了？嘿嘿，我跟你说，张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观主啊，跟这花蝴蝶是朋友，早年就认识，当年他占山为王的时候，花蝴蝶就出入他的家中。花蝴蝶知道他在这儿出了家，当了观主了，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唠，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蒋平说：“我听说这个花蝴蝶是个贼呀，是采花阴贼。”哎，谁说不是呢？胡和说：“就这花蝴蝶啊，好嘛，贪色过度啊，他看见哪个漂亮女人呐，他都想给人家睡了啊。这个小子恨不能把全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他都给忙活了。你说就冲他这个想法，这小子他好得了吗？啊，酒色财气这四样都不能没有，但是都不能过多。你比方说酒，我就喜欢酒，我喜欢酒无非是我就喝醉了拉倒，睡一觉我就好，这就得了。说这个酒整天我把它喝得烂醉如泥，什么时候也不醒，这体格就快造完了。那色，我们有人管这叫色，贪色贪色，就这花蝴蝶属于这样的。这个小子一见了漂亮女人，他就起邪心，就起淫逆。他祸害了多少漂亮女人，他杀了多少女人，他不光说给人家祸害了，祸害完了还得拿刀杀了，缺德不缺德，损阴不损阴呢？这小子这就叫拉着大车卖煎饼，他贪得太多了。他贪得太多了之后，一个是将来老了他必定不能得善终，说不上什么病找他身上，再一个是不等到他老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这官府中不拿他吗？我听说现在仁和县到处张告示就拿他呢。这小子反正啊有点能耐，来无影去无踪，官府中想抓他也抓不着，但是我琢磨着他不是好做，他是贪色的财，我们这观主就贪财，占山为王的时候为了多多的敛钱财，现在当了老道了还想弄钱财。这花蝴蝶为什么跟他那么好啊？花蝴蝶有时候不定到谁家偷一大笔钱到这儿跟我们观主对半分呢。哦，闹了半天你们这观主在这是坐地分赃。对了，嘿嘿，你说这不是贪财吗？我琢磨着这个也没有好结果，气是人都得有点气，没囊没气那是泥胎，对不对？但是有气是有气，你不可能过多的生，要想得开，要化得开。你要过多的生，这气郁集结在心里边就成了病了。所以我把这事儿啊都看清楚了。这花蝴蝶昨儿来了，他昨儿这一来可好，您知道吗？昨天官家来人了，来了俩呢，跟上他了，要把这小子给逮住啊。 这花蝴蝶

0: 昨天来的时候不像往常先找我们观主，上后院打起来了。后来我们观主知道过去帮他忙去了，把一个人给逮住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逮住之后，我们后院三个塔，最大那个塔底下那算有个小屋，开个门把他塞那里边锁上了。我跟你说呀，那个塔门的钥匙就交给我带着，告诉我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打开那塔门。那我就记住了，我敢私自去开那塔门吗？哦，那个人什么样？那人体格挺棒。我琢磨着，要不是我们这观主帮着忙啊，那花蝴蝶未必能打得过这个人。蒋平当时心中一想，哎呦，这人是不是我二哥韩章啊？啊，哎呀，要真要是我二哥韩章，那我今天可是来着了来寸了。我一会儿把他灌醉了，从他身上拿出钥匙来，到后边把那塔底下那门开开，就把我二哥韩章给放出来了。蒋平刚想到这儿，就听外边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这胡和一听，哎，你别言语啊，我告诉你，这一敲门我听出来了，这是我们观主来了啊，观主来了。您别动，您就靠里边坐着。这屋里边啊灯光很暗，他呀一般看不着你，我去上门口外边迎他一下，他没大事。这胡和站身就出来了，出了里间屋来到外间屋，把房门一开，咕隆咕隆，哎呦，观主您有什么事儿？蒋平就听见外面那观主问他，你干什么呢？哎，我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就是老老实实在屋坐着，我也没喝酒。你还没喝酒，你这酒气都熏人了。行啊，你就喝吧，早晚把你自个儿喝死。观主你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我告诉你，好好的关照点这个庙前边后边，我的好朋友又来了，我们两个要上暗室之中去交谈，知道吗？哎，您去您呐，您放心，这个庙前前后后什么事没有，我肯定给您关照好了。好吧，就这样吧。这观主转身走了，胡和把房门关上，转身又回来了。一见蒋平，张爷，听见没有？我们观主说了，他好朋友又来了。那就是花蝴蝶又来了，花蝴蝶这一来跟他上密室交谈，又不定有什么事儿呢。来，咱俩呀还喝咱俩的，咱俩把他喝个一醉方休。蒋平心想，嘿，今天晚上可太好了，如果我二哥在后边塔里边压着，我待会儿把他灌醉了救出来我的二哥，然后一块去抓花蝴蝶。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5: 妈妈我爱你。
4: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6: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4: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中秋已至，月圆如盘，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7: 爸爸我爱你，
8: 妈妈我爱你。
9: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
2: 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9: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1: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0: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4: 同志们辛苦了。
15: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计心间，
1: 群众有诉我们必应。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质问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留意到，我省民政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举措。而在贵州北部的湄潭县，一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作为典型的西部农业县，湄潭面临着财政规模有限、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家庭空巢化加速等等多重现实挑战。面对这道民生考题，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今天节目就让我们到湄潭去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探索。
4: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5: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4: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6: 我们要建设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4: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7: 就是大家你没事的时候呢，你不要急，到时候晚上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8: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9: 2080。
10: 住嘞，可能年年用，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干嘛？早餐吃啊，马上得做操，操做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11: 你家老头上个穷了嘛？
12: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会种菜那些。
11: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住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4: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12: 六十，看六十多有点听不到。
11: 你那个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有首先去健康体检。
4: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她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12: 假如说他在里面，假如说他生病了，
11: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通知你们家属就送到医院噻。
12: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你们
11: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你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嘛，好，
4: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0: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12: 还有两个床位，
0: 对，
12: 两个床位，我上去看一眼不？
0: 可以。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12: 我家79，
13: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啊，
12: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
13: 嗯，
12: 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
13: 嗯，
12: 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
13: 哦、
12: 上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
13: 哦，
12: 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嗯，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
13: 啊、
12: 哦，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
13: 哦、
12: 他一个人住不好。
13: 哦。
12: 啊，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3: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12: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
13: 嗯。
12: 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3: 啊。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12: 没有，就我一个。
13: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12: 不会担心这个。
13: 嗯，
12: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3: 吃剩菜吃的。
12: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4: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14: 6、7、8、2，
0: 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

0: 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护士，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配备的。
1: 我拍视频回家去。
0: 我们的标间的话，说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1: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2: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1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2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3: 您这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4: 欢迎。
5: 今天2年左右是吧？
4: 在小区这里哈。
3: 这是吧？
5: 可以。
4: 他们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5: 我还有可以。
4: 瓜子也给我们整洁。
0: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哦。
3: 这里怎么收费呢？
6: 5块钱个人，
5: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过是20块钱嘛，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也打发过出去了嘛。
2: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7: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2: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7: 子女不在家啊，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小、散、弱啊，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啊，相对就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2: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 同时在这时

0: 期，梅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1: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0: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2: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的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个1，通过这个5个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养老的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0: 何国富介绍，梅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3: 三个情况啊？
4: 十人一种。
5: 危害。
0: 在梅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5: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6: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0: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7: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0: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梅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7: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个百分点。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是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 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0: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4: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8: 我10月初10才来的。
4: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8: 我是老干出去。哦，白的。嗯，便便他。
4: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8: 睡得好。
4: 是吧？嗯。哦。
8: 第一没人吼，吃的没亏待你哈。嗯。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我们吃。哦，
4: 护工还私人。
0: 这位奶奶73岁。他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1+6+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4: 哎，来了。嗯，
0: 这位奶奶99岁了，她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她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她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4: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住单间的啊？
8: 哦，你嘞，都是这个样子。
0: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9: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6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6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由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一同时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0: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4: 哦，环境真好哈。
10: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4: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10: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啊。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租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租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新农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新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0: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2: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啊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县级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
11: 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湄潭养老改革。
1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3: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1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 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

0: 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您走进贵州北部的湄潭县，听听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那么，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6: 以前我们的这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事务管理的，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这个资源的整合啊，或者一些这个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我们民政局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
7: 高兴了一点，
8: 高兴了一点。
9: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7: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也好得多。
10: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7: 交了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10: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7: 也能找到，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10: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7: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10: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7: 干得干不动。
9: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 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8: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9: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6: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9: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11: 就是大家你没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了王人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两级了，在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10: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12: 4080。
13: 说呢可能一年的用，他肯定我都来的，到这里看嘛，早餐吃了马上在做操，操做了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9: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10: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14: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9: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工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14: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10: 多少钱？你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14: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9: 丁玉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14: 这个嘛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有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9: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N 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11: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10: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11: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60岁以上的只有5个，我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玩的，基本上出去了100多人，那时间都一般一年一车。
9: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煤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

0: 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三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三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1: 这个嘛，就像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观看嘛，平时来看一下，看他突发那个病哪些啊。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啊、电呐，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因为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天下来你没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上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哈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他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完后啊，散后步，散下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比如说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本是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像在高血压药些时候是开起的，但是他不按时吃。哎，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的电话都是说的，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车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都检查哈，喊他把药吃起啊，这个都是平时都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2: 嗯。
1: 哎，基本知识还是小的些。
0: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3: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它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个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煤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它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它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0: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互助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 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2: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三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4: 哦，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2: 对，一分1块钱。
4: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1: 没算过时，真的一个月几十分啦，100分啦。
4: 哦，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1: 对噻，每个月都到超市兑换，买米啊，有花样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4: 都可以兑换。
1: 对，都可以兑换。
0: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5: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全部整合了。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啊，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啊，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啊，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啊，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啊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啊，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啊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啊，将三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0: 为了进一步完善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打通养老服务进村进小区的最后一米，实现三级体系闭环运转，湄潭县根据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相关规定，要求新建商品住宅小区的开发商必须按照每100户大于等于20平米的标准，留足小区内养老配套用房，并将其产权移交给民政部门。
6: 这个入住了939户，因为老年人比较多嘛哈，也根据我们贵州省养老服务条例的相关规定，就留足了这个200多个平方的这个养老服务设施，现在因为之前嘛，这个物业也跟我们进行了申请，也准备把养老服务设施把它用起来。我们真正的落实这个是从23年开始吧，对这个新的这个小区，我们谈的是从投入这个建成开始。不是使用因为建成的时候一般县里面的有这种项目论证会，都要邀请我们民政一起这个去参加。
7: 养老服务它有各种各样的嘛，你具体干什么这个谁说了算？
6: 这个由我们民政部门进行这个指导。比如说哈，像这样一个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机构，它根据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需求，一般的它可以提供文化娱乐，有一些地方如果老年人有这个用餐的需求，他甚至还可以发挥集中供养的这样一个功能，他也可以就是嵌入式的养老机构。
7: 那到时候谁来投资这些里面的装修啊、设施啊或者运营啊，后续怎么办呢？
6: 因为每个地方它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有这个国有平台公司进行这个运营的，也有这个物业进行这个运营的。因为有业主给这个物业提了他有这样一个需求哈，这老年人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日间这个照料和集中活动的地方，所以他向我们这个提了申请，我们也把它纳入了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项目来进行规划，是这样的。
0: 下午5点多，位于老城区核心地带的社区服务中心要开餐了，周边的老人们提前耐心地等候在门口。 对于他们来说，这里不仅仅是

0: 讲了以后，他讲啊，但是跟吃啊，可以吃住啊，段时间，我给不几天我要去，我整完口啊。
1: 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加个餐？
0: 不敢加嘞，这段时间，
2: 去开一次的饭店，我吃可以啊。
1: 哦。
2: 要拿小杯子儿杯去。
3: 一天在这里吃几餐？
4: 吃两餐，中餐和晚餐，
3: 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从去年5月1号。
3: 那在总在这里吃，味道吃不腻啊？
4: 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3: 是吧？
4: 我觉得味道、卫生都可以。态度也可以，这些包括我的大儿呢，都带在那吃过的。他说还可以，包括外甥女两个成人都还在那吃的，他都说可以。
5: 马上好好的哦，要开饭了嘛？
3: 马上就开饭了，
5: 你们要再吃吧？
3: 你以后来体验一下。
5: 哎，可以。
6: 可以了啊，有事情我可以做。
7: 哎，来喽。
8: 多菜一汤，吃了身体健康。
9: 这位女士参观结束，准备离开，发现这里有自己的熟人。
10: 我来认得我爸爸不？
2: 认得啊。
10: 认得哈。
2: 你小时候在那边比比呀？
10: 哪个？
2: 我爸爸。
10: 啊？
2: 你小时候比。哈哈哈
10: 哈哈哈！我那样，那样你还记得我老名叫不？
2: 你这爸爸叫什么名字？
11: 你爸爸叫哪个名字？
10: 五。
12: 想得起不嘛？
10: 想得起不？想不起嘛？没得想，等两天来看你。好，我走了。五。
11: 刚刚介绍个老朋友在这来陪你，可以不？可以哈，但是人家一会儿来了，到时候来呀，你要照顾好他哟哈。
2: 好好。
11: 哎，你要多照顾哈。
3: 看完感觉怎么样？
10: 可以哦，挺好的。
3: 那要不要送？
10: 这里我们已经
3: 送来。
10: 要送来。就是大家都安心了嘛，是不是？你要想去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就自己想去的去。比如说去哪里玩的话，或者你可以去一天两天。现在你是半夜电话一响，你就心里面就想着是不是慌了，是不是有事儿？我有你两块菜，就会聊了嘛。
8: 哎，就会聊。对，
10: 我有你两块菜，
8: 就会聊。我电话都没变。
10: 哎，老百姓，我都走了。
8: 要点。
10: 走了，杜老师，好的，再见啊。
13: 如今梅潭县的养老服务已经从单纯的生活保障转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仅是食堂，更成为老人的社交场所和精神寄托地。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供专业化医养结合服务，村寨互助员让独居老人不再是一座孤岛。梅潭的实践证明，农村养老不必盲目照搬城市标准化的机构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激发乡土内生动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助网络，西部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具有温度的养老之路。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农村老人离家难、照料难、孤独感强的痛点，也为全国同类地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梅潭样本。好，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5: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5: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0: 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0: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爸爸，我们种的小树苗能长高吗？
3: 当然能啊，咱们给它浇浇水、松松土，它就会和你一样慢慢长高，长成大树。
2: 长成大树有什么用呀？
3: 大树能挡风沙，能净化空气，还能给小鸟安家呢。咱们种的不只是一棵树，更是一份希望呀。
2: 希望。
4: 一苗一绿，一木成林，一言一行，守护家园。每一棵小树苗都是未来的参天大树，每一次播种都是对地球的温柔馈赠。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您一起以手栽绿，以心护绿，用点滴行动共筑绿水青山。
5: 评书联播，
6: 蒋平在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后院的塔下压着一个人，又得知花蝴蝶今天晚上来了，跟他们的观主在暗室相会。蒋平心想，真要是塔底下压的是我的二哥韩章，一会儿我把我二哥救出来，顺手就把这个飞贼花蝴蝶在这庙里给逮住了。把这花蝴蝶要是再逮住，那此功非小啊。蒋平心想，我还记得我从开封府往这一来的时候，包大人当面跟我们几个人说的，国家现在悬赏捉拿花蝴蝶，有捉住花蝴蝶的赏1000两银子。我当时还后悔，跟老五说，我说这回1000两银子我挣不着了，给你们挣吧。这可没想到，这花蝴蝶离开东京跑这儿来了，他跟着我走，你说这不是财命催的吗？我要把他逮住，行了，把他捆到东京，带到汴梁，领赏1000两，好事。蒋平心里想到这里，但是表面上没露出什么来，跟这胡和还在这喝，一边喝着，蒋平就问他，哎，我说大爷，您刚才说那花蝴蝶跟这吴道成他们两个人要在暗室或者在密室相会，怎么这庙里边还有密室啊？这胡和此时说话舌头就有点短了，因为这酒啊喝得太多了。嗨，我跟您说呀，这个密室和暗室啊，这当年呐，不知道修这庙的时候为什么单独修那么一间房，其实那间房啊 那是单独装经卷的地方。我们这个观主这一来呢，就把那间房给改装了。改装啊，外面啊那门跟墙都弄成一样了。你在大殿往左边那面墙看，全都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门。但是左面的墙上画着很多的画，那都是啊道教里边的故事，其中有八仙过海。这八仙过海，你瞧着有个吕洞宾呐、啊，那个吕洞宾那就是门。你仔细上吕洞宾那个手那个地方一抠，那就是个门。但是呢，你别看那里边那是个门，你抠开那个地方你进去，那到屋里头了。到屋里边呢，他们就可以看见你了，你可千万别往那儿去。你从外边看见旁边像一个耳房一样，耳房在那儿有俩窗户，那屋里头得透气儿啊。那俩窗户在小院里头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们这观主每逢干什么秘密事儿，就从那地儿进去，在那屋里边做事儿，做完了事儿他再出来。这花蝴蝶一来，十有八九啊他们俩上那密室里边分钱去了。哦，蒋平说他分钱这跟咱没关系。胡和说就是，他多少钱我一点不羡慕，我就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你说咱们这要是囊中有酒钱，哎，能吃酱牛肉那就行了，咱们这多余的钱都不要，要怎么着？你将来一蹬腿你能带着走吗？这钱说不上是归属于谁的呢，只有把钱换成酒它才是钱，把钱换成肉它才是钱。蒋平说对对对，咱俩再干仨。哎，好，干仨，干，我敢跟你干，我还在乎这个？我告诉道爷同道，咱们哥俩见着高兴，来干。说着又干，干仨呀，刚喝了俩，就跟这胡和往这一出来，嘴里边磨磨叨叨还得说着话呢。今天这酒喝的真好，这我。往那一出来他睡着了。蒋平一看，嘿，睡着了，好嘞。他往他身上摸，摸什么？摸那钥匙，找了半天在他裤腰带上把这钥匙摸着了。蒋平把他这钥匙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蒋平又打屋子里边出来，然后捋着这个道往后边走。到了后院一看，果然有三座塔，一座高的，两座矮的。蒋平来到这个高塔的下面一看，果然有一个小门，一摸门上上着锁呢。蒋平拿出这钥匙来，一个一个往上对，最终把这锁头对开了，嘎巴，锁头摘开之后，了吊一摘开，把这门往里一推，里边是谁呀？捆着就是那龙涛，仁和县的捕快。咱不说吗，是这个吴道成把这个龙涛给拿住的，二爷韩长跑的。蒋平把这个龙涛从大屋里边拽出来之后，倒在这院里头。这个龙涛呢嘴里边还塞着东西呢，蒋平把他嘴里边的东西抠出来，这龙涛当时就问，你是谁？蒋平说别吵吵，我告诉你，我是来救你的。蒋平伸手就把自己的分水峨眉刺拿出来了。这分水峨眉刺是三棱甲的透甲锥，既带尖又带刃，拿这峨眉刺把他这绳子嘣嘣嘣挑断了。龙涛等着把绳子解开之后获得了自由，但这胳膊捆了这么长时间了，血脉都不流通了，都麻了，都木了。这龙涛一边摸着这胳膊一边问他，请问您贵姓？蒋平说，你甭问我贵姓，我问你是谁。我叫龙涛。

0: 我是仁和县的捕快，我是奉老爷的命令来抓花蝴蝶的。昨天晚上到这，没想到被这个庙里的人把我给抓住了，把我关到这里了。蒋平说，哦，我还以为你是我们的哥们儿呢。您的哥们儿谁？我哥们儿叫韩章。嘿呦，昨天晚上跟我一块来的那位就是韩章啊。他呀可能中那小子一镖，他走了，现在上哪儿去我不知道啊。蒋平一听，那你见着我哥哥了啊？对呀，那您是？我姓蒋，我叫蒋平。哎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翻江鼠蒋四爷。嘿，不敢说大名鼎鼎，有点这个小名，你能知道这就不简单。哎呦，我们在仁和县都知道啊，县空道无鼠啊。蒋平说，对呀，您怎么现在这个打法成老道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对外我叫张弛，你可别管我叫蒋平。我呀今天晚上偶尔的到在这里想着借宿，没想到从那个老道胡和的嘴里得知你在这里被压着呢，得我今天把你给解救出来了。我还告诉你，现在前院密室之中花蝴蝶来了，正在跟这个吴道成他们两个人在那谈话喝酒呢。是啊，蒋四爷，这样我帮着您一块把这花蝴蝶给逮住。蒋平说，别去，咱们俩对付他们俩未必能成。蒋平说，据你所说，这花蝴蝶武艺高强啊，他高来高去啊，所以我看你是笨手笨脚，你也不会上房，你也不会越墙，虽然你是捕快，你碰到这样的飞贼，那你是束手无策呀。你呀就在这歇着，缓缓你的身体，疏通疏通血脉，我自个一个人到前面看看，我瞧那俩小子干什么呢。我瞅准了，如果能下手的话，真要打起来，你就给我帮个忙。如果说不得下手，我摸准了看这花蝴蝶它还往哪去，到下一步落足之处搞清楚，然后咱们到那个地方逮它去。好，蒋四爷，这就全拜托您了。好，你在这儿可千万别动，你上那个塔后边待着，别被他们别人发现你。哎，这龙涛转身上这塔后边去了，蒋平呢由打这后院就往前边来，就戴着个僧帽啊，我就观看他这张小脸儿，他就把我打动了。嘿，我晚上去了，他不答应。开始呢他说那天是佛祖的生日，我说那隔一天再来，我隔一天再去。没等动手，也不知道哪来了人了，他娘的要抓我，我就跑了，把我追到你这儿来了。所以说我这事儿没办成。大哥，这个事儿我无论如何我得把他弄到手，我这回把他弄到手啊，我得让他自个儿同意。您有什么招数没有？就听这老道讲了，你怎么还看上那尼姑了？平常俗家大姑娘小媳妇不有的是吗？你怎么单看上一个女尼？大哥你不知道啊，俗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我看够了，这个女尼僧门的女子她另一种情趣，所以我现在老想她。你想想有辙没有？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帮你出个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0: 我跟你说，你嫂子就在那个三花镇里。蒋平在外边一听，嘿，他娘的，这个老道还有媳妇儿。哦，他媳妇儿在那三花镇里住着，他在这庙里住着。哎呀，真是天底下少有的老道。就听这老道接着说，你嫂子在那个三花镇呐、啊，在那里住着。赶明儿啊，我告诉你嫂子，我让她上那个观音庵去降香去。我听说那观音庵呐、啊，那里边上香还愿的人很多，据说那个庵里香火旺盛，就说那观音挺灵。我让你嫂子到那个里边去降香。

想办法跟那个女尼叫静什么叫静文，哎对，跟那个静文呢跟他认识交朋友，女的跟女的交朋友，他心里边没有防范，让你嫂子跟他交朋友，然后呢那个女尼呢最好请你嫂子到他的那个禅堂里边坐下喝点茶，那么你嫂子呢身上带着一包药，这包药我可以给他，这叫蒙汗药，这种药只要放到茶水里边他喝下去，当时他就晕过去了，就在那儿躺着睡着了，我让你嫂子带着药到那儿降香结识了他，给他放到水里让他喝了，在他的禅堂里边他就晕过去了，他一晕过去你小子就去了，你小子去了他是想怎么着都没有办法了，你对他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这不就到手了吗？花蝴蝶一听，哎呦哥哥，这我就谢谢您，我给您磕个头。说着话离座之后往地下一跪，蒋平在窗户外边一看，嘿他妈的，有听说为自个儿媳妇给丈母娘磕头的，没听说为一个尼姑给老道磕头的，这真是天底下少见。蒋平还瞧着，就跟那花蝴蝶磕完一个头站起来了，大哥您这招可是太高了，这就是稳掐稳拿。老道说，我告诉你花蝴蝶，这个主意我是给你出了，你嫂子要给你办这个事儿，到时候事办成了，你到那儿去把那个女尼你成起好事，你可别把你嫂子一块再划拉喽。哎呀我说大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那我还是人吗？那嫂子就是嫂子，我到任何时候我得对她有份尊重啊，你说嫂子帮我办完这个事儿了，我能把嫂子划拉喽吗？您是不是把我看成畜生了？你比畜生啊强不了多少。哎呦大哥，你这可把我看错了，我这个人还是有分寸的。行，别提你那分寸。哎呀，等到什么时候呢？花蝴蝶说，这个事儿那是越快越早越好。吴道成说，这样吧，这个事儿你要是办成以后，我希望你别再老上我这个观里来跑了。昨天晚上官府中跟起人来抓你，这就说明这官府里边已经关注你的行踪了，知道你老上我这儿来，你如果再老上我这儿来，这官府说不定哪天设下埋伏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你就没了命了。花蝴蝶说，是大哥，只要这个事您给我办成了，我绝不再上您这儿来了，我就改了道了。吴道成说，你说你改道上哪儿？你得让我知道啊，你不能从这一走的话就断线风筝找不着了。花蝴蝶说，别人我不说，跟您我得讲。我跟您说，我细想了想，像我这样的身份一般的庙宇里边我待不住，因为我在庙里边一待，您像您这个庙也没有什么防范，也没有人，官府一知道说逮就把我逮住了。我准备着您只要让我跟那个静文两个人事儿成了，我再不上您这儿来了，我走。上哪儿？我选定了一个地点，也是我以前的老朋友，而且是绝对能保护我的。谁呀？离您这儿40里地，这个道虽然远点，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近。有一个太岁庄，太岁庄的庄主叫马刚，您知道吗？这马刚过去跟我是哥们儿，我们曾经一块习过武啊，我们弟兄不分彼此。我听说这马刚人家那朝纲里边有人，他叔叔是内宫的总管，叫马朝贤。正因为朝纲里边有人，马刚在那太岁庄里边就连仁和县的县令包括那知府都不敢对他怎么着啊，人家手底下有一帮打手，有一帮护院的家丁，妻妾成群。我上他那儿避难去。

0: 在那儿待着再不行，我再上别地方。您放心，我有地方落足，我肯定不能让官府把我抓住。吴道成说，花蝴蝶，你到马刚那儿去可是去啊，我嘱咐你一句，人家家里边妻妾成群，漂亮人可不少，你到那儿你可自个儿有点把握，你别瞅着人家哪个妻妾漂亮了，你晚上给人划了喽。要那样的话，马刚那儿你也待不住。花蝴蝶说，您看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连这点拐都划不过来吗？哎，行啊，这么样吧，明天一早您就回那三花镇，告诉我嫂子快点抓紧给我办这事儿，怎么样，这事办成了我立时就走了，不给您这儿添麻烦了。好，咱哥俩这就说定了啊，来来来，再喝点酒。两人又碰一杯，然后把酒杯放下。哎呀，我出去一趟，打坐这连喝酒再喝茶我还没方便呢，这憋了一肚子的尿，我得出去把它撒喽。这吴道成说着话站起身来往外走。四爷蒋平心想，这小子要撒尿，他上哪儿撒尿啊？蒋平一纵身就上了他这个偏房的房盖上了。上了房盖之后，他想旁边是大殿，他肯定是走到大殿里边，他不能在大殿里撒尿啊，那大殿里边有神像，他得出去。出去的院子里边两边都是竹林，他可能上竹林子附近去方便去了。蒋四爷呢就由打房上越过去，蹭跳下去了，急急忙忙几步就钻到那竹林子里去了。到竹林子里头，蒋四爷就把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掏出来了，在手中一拿，拿着这分水峨眉点钢刺趴在这竹林里边的瞧着。他一看，果然这老道吴道成由打大殿里边出来了，出来往前走了不远，旁边那竹林子非常茂密，老道站在那个竹林子边上，解开裤子就在那小解。这个时候蒋平心想，嘿嘿，你这个老道，你撒着尿呢，我等你尿一半的时候我要你的命。想到这里，蒋平轻轻的就来到他的身后。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3: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5: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啊几十年的梦想。
4: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4: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5: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2: 那李老师，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两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深溶大补膏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5: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深溶大补膏，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这个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啊，可以这么说吧，毫不夸张的讲，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啊，它能有这样的惠民价格吗？啊， 而那些大家以前经常用的药，又有哪一个能够起到修复再生细胞、一次性补充人体所需要700多种生物肽的作用啊？是不是？我们要对比啊，对比过去，我们是用最亲民的价格啊，让大家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所以说大家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自然就会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患者加入到推广工程当中啊，我们大家一起走上健康之路。远的不说啊，讲到这儿我就说我的一位老同学，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让您呢受尽折磨，最后呢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1天1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应该用生物肽来进行治疗吗？ 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国外的生物肽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呢。他说我又不是什么大富豪，我不是有钱人，我哪能治得起呀？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这是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参茸大补膏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更做到了气血活、人长寿的目的。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肽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就在前几天，我呀收到他发来的微信，啊。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现在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有规律。他说呀，非常好。他跟我讲啊，他说真像你说的那样啊，哎呦，给我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他说现在这个人也胖了十斤，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身体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他说希望我能够将参茸大补膏带给更多的人，来造福老慢病的患者。啊，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元，啊，我说你放心吧，会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啊。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2: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参茸大补膏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那这个生物肽疗法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5: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肽啊，咱们就说这个肽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肽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所以啊，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细胞病变。生物肽的减少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 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甚至于啊连猝死的都有。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呀？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啊。隔靴搔痒知道吗？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知道吗？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肽，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就是细胞的病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打比方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新细胞那么替换死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功能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呀、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呐，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她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之后，仅仅1个月的时间，她这个腹部的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1天6次、1天3次、1天1次，而且呢这个肠道内窥镜显示，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这个肠管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啊，但是经过治疗之后现在修复的光滑如常啊，没有见到任何的炎性损伤。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参茸大补膏，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啊，其中啊有3名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还有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你说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它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它们协同作战， 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啊，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肠胃。大家伙想一想，肠胃都是新的了，那些病症它能不好吗？是不是？嗯，
2: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剂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5: 一诺总结的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地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类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生物肽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生物肽啊。大家听好，通过这参茸大补膏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不开刀不手术、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我们的中医中药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生物肽作为全新生物医学的领军代表，就它而言，它不仅仅代表了生物医学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科学理念，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1.5块钱呢，您就能够治疗一身之病。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6: 1.5块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
7: 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8: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
9: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9: 1.5元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元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5: 您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李老师。
5: 您好，您好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10: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肽疗法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你看一克只花1.5元，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真的是个好人。
5: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10: 我今年62了。
5: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
10: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肽，这个生物肽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儿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5: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
10: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5: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10: 嗯，
5: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10: 哦，
5: 你离不开它。
10: 嗯，
5: 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 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

0: 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40天啊，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1: 哎呀，我是用着有2、3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这不是用了有1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呀，在那个棋牌室里呀，就跟那些老姐妹呀打打扑克呀，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0: 嗯，好。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啊，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啊，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得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1: 哎呀，那可不是嘛。
0: 嗯，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参溶大补高，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啊，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咱们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呢，您呢继续坚持使用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血液干净。而且您记住了，随着您血液质量的改善，咱们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在通畅的情况之下，30天到40天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很多患者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啊、眼干眼涩呀、浑身乏力呀，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会消失。通过越长时间的治疗，2个周期，我跟您讲，通常情况之下，胰岛功能恢复正常，摆脱以往降糖药，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我听了您的介绍，我恭喜您，您这回是用对了药啊。
1: 是啊是啊，这不是李老师，我这不是用对了吗？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她见我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她这不也着急了，她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她这不她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0: 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生物肽疗法通过补充生物肽，能让您的细胞活，能让细胞新生，能够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嗯，
1: 好好，谢谢您呐。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0: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不多讲了，祝您呢早日康复。
1: 谢谢您了，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参溶大补高，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9798。

0: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1: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啊，李老师您好。
1: 别客气啊。
2: 李老师啊，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啊、我是那黑龙江的一名患者家属。
1: 您别客气，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2: 李老师，这不我听您这有一个礼拜了都有。我听说您的生物肽疗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特别好。我想啊，让我父亲也用上。
1: 哦，想让父亲用上，老人家怎么了？告诉我啊。
2: 哎呀，我父亲吧，岁数也大了，他是操劳一辈子了。最近呢，他去医院检查，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尿到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1: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2: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6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钱呢可倒花了不少。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说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啊，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1: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2: 对对对。哎呀，我跟那两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他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李老师，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1: 哦，哈哈，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2: 对，
1: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2: 是的。
1: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啊帕金森啊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用中医来讲啊，就是您的大脑元神呢匮乏了，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他恢复大脑细胞活力，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好，一治一个好。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不纠结了吗？是不是？
2: 对对对，孩子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啊。
1: 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2: 有了有了。李老师啊，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呢、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1: 你的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
2: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完全没有问题啊。 记住了，只要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谁，他行动能力，他肢体功能，所有的一切，记住了，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啊。而过去呢，你们没有这种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药物啊，我们就谈不上治疗。您放心，他这种情况，记住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啊，这么说吧，如果快一点的话，10天20天精神头就上来了啊。像他这个保证20天30天，随着脑态 NK 神经态的补充，细胞活力得到恢复，那么他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就会有进步和改善，他的一般的这个病症啊就会基本的消失，因为它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只要细胞。

0: 糊涂的，一个月之后就是个明白人啊。这就是我们通过补充生物肽，大脑细胞活力恢复跟没有恢复的区别。那么还有会更好的在哪里啊？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延续，我说了多少次了，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焕新，人健康。达到这个周期的时候啊，不仅是细胞活力的恢复，死亡的细胞也可以实现新生。有了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实现大脑细胞的新生。新生了大脑细胞，那么缺失的功能也可以完全的回来啊。所以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肽啊。不过呢，刚才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慨，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讲，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种悲哀呀。不能说搞科技啊，说科技发展了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说呢，我坚决把它研发出来之后，才有了这次一克咱们就花1.5块的机会啊。你听我讲，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0: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3: 啊，老师好，我就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0: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3: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到这个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3: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5块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嗯，
3: 嗯，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0: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两回事儿啊。嗯
3: 啊，那个咱们这是真管用啊，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0: 嗯，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
3: 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0: 嗯，好，介绍介绍。
3: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就是用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这都快40天了。
0: 嗯，
3: 我就感觉吧，这大不一样，真就像您说的似的，补肽就是补命，补了生物肽，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这回我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从今天以后啊每天都是好日子。

0: 好好好，咱们介绍介绍啊，看您现在这个状态，咱们过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40天啊，你刚才讲大变活人不一样啊，说出来听一听，让我啊也高兴高兴。
1: 哎、嗯啊，行，李老师您可真是救命恩人呐，就是这个真是救命的药。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1: 是，就那种疼吧，那可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
0: 嗯，
1: 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炸的，我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的，
0: 嗯，
1: 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头疼，都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还有积液。
0: 嗯，
1: 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
0: 嗯，
1: 还有水，还有风湿，
0: 嗯，
1: 都走不了道了。
0: 你看
1: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3还狭窄了。
0: 嗯嗯，
1: 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们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把老百姓都给绕糊涂了，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啊，就像你讲的一样啊，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啊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1: 嗯，明白，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个性子还比较急，我就觉得你这个在我身上见效非常快，就是用到2-3天吧以后，我这身上的疼痛感吧就不像原来疼的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就是按我们东北那土话咋说，就是说筋疼的那种疼啊，就没有了。
0: 哦，
1: 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这心脏偷停的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嗒嘴，也不黏了，感觉嘴里舌头也不苦了。等用到40天下来，哎呦，我就感觉。

0: 我更好了，
1: 嗯，
0: 那西瓜节的水也没有了，都消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沉浆那个现象也没了。那过去那沉浆得40分钟，有的时候都得将近1个小时，
1: 嗯，
0: 慢慢的沉浆才能没有。而且那个手指头，
1: 哦，
0: 那个功能也恢复了。
1: 嗯，
0: 过去吃饭吧都拿不了筷子，也端不了碗，只能拿个勺子趴桌上吃。
1: 哦，这效果非常好，你看看啊，
0: 嗯，
1: 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我跟你讲，再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咱们生物肽疗法4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啊，都可以让您呢远离这些痛苦啊！您现在不再依靠那个镇痛的方法了，是不是？啊！而且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沉浆彻底消失了吧？
0: 嗯，对，没有了沉浆，就您这个方法真好啊，还没有副作用，还不伤肝不伤肾，我可真服气呀！
1: 嗯，
0: 现在我这个40天都快用完了，我这可真是健康人一个。我现在能走能卧，我这手吧还能包饺子了，而且呢我还能出去锻炼，跳广场舞啥的都行。
1: 恢复的真好啊，能包饺子了，是不 是,
0: 是
1: 啊，沉浆也彻底消失了啊，太好了。我跟您讲啊，咱们坚持治疗啊会越来越好啊，
0: 嗯，
1: 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就在于它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呀？啊，我告诉各位，生物肽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那么自然而然您的骨病就会好啊。而您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一个道理，同理可得。你看啊，当我们用到这个乙酰四肽、心肌肽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活力啊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风心病也一样能够得到恢复啊。你要记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朋友，所有的病你们记住了，就是细胞病啊啊。那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补充了生物肽，恢复了细胞的活力，提升了细胞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病就好了，做到了水到渠成，顺其而自然的康复啊。所以说我敢讲一句话，完全康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嗯，是是，李老师，现在我自己都敢出门了，也不用说呀大棉袄二棉裤的穿的那么厚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的身体好了吧，我这特别高兴开心呐，这我的孩子呀都支持我，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咱们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说现在这才花1.5块这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1: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颗呀才1.5块，真的。
0: 嗯。
1: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
0: 嗯。
1: 既然有了效果，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呢继续坚持用。啊，听我讲，再有2个周期下来，我们通换一身之骨，通换一身的细胞，达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0: 嗯，那好，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1: 好， 我期待着您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啊！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真容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贵州省李武清、余光明等6人光荣上榜。今天，在历经256天停航施工后，毕节飞熊机场正式复航，成为贵州省第3家具备跑道双向盲降亲密竞技能力的支线机场。在2025年度国家考核评估中，贵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取得历史最高位次，成为全国唯一10连好省份。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6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9: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 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

0: 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2: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的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和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1: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3: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1: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2: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4: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1: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5: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1: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6: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2: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1: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7: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1: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5: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4: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1: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 在近1000

0: 先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2: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4: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5: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6: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9: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0: 在世界第四高峰老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9: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1: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9: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9: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 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都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9: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9: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10: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9: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9: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30，栾玉坤从珠峰 C4 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10: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9: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33，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9: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 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1: 当时我没来得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9: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9: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9: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12: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3: 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
19: 万里
18: 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

0: 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

0: 止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

0: 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1: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0: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6%。 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已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线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线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1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3: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2: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4: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2: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5: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

0: 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

0: 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
2: 爱护地球
1: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1000万分安全。
1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2: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5: 六层到了。
12: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2: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毕节赫章威宁风电场监测中拍摄到赫鸦雀野外影像，确认其为贵州鸟类分布新纪录种。近日，中国茶 T20 暨茶产业生态合作研讨会在深圳举行，会上公布了2026中国绿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获得有效评估的144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梅潭翠芽荣获2026年中国绿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20强。受前期持续性强降雨影响，临时闭园的小七孔景区将于7月12号起陆续恢复开放。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0: 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治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留意到我省民政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举措。而在贵州北部的湄潭县，一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作为典型的西部农业县，湄潭面临着财政规模有限、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家庭空巢化加速等等多重现实挑战。面对这道民生考题，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今天节目就让我们到湄潭去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探索。
4: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5: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4: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6: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4: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7: 就是大家你没有事的时候呢，你不要急，到我往人家我再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机了？等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机了？
8: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9: 2080。
10: 说呢，可能年内用，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做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11: 你老头啥个情况嘛？
12: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11: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4: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12: 他六十多一点轻
11: 了，你能干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跟他评估，他要首先去健康体检。
4: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她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12: 假如说他在里面，假如他生病了，
11: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通知你们家属是送到医院噻。
12: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你们
11: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已经没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吗？好，
4: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13: 床位的话，我们是 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14: 还有两个床位。
13: 对。
14: 两个床位，
15: 我上去看一下了不？
14: 可以。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15: 我家79。
16: 他现在跟您住吗？他自己住、啊、
15: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
16: 嗯，
15: 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
16: 嗯，
15: 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
16: 哦、
15: 上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
16: 哦，
15: 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嗯，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
16: 嗯，
15: 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
16: 哦、
15: 他一个人住不好。
16: 哦。
15: 啊，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6: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15: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
16: 嗯。
15: 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6: 啊。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15: 没有，就我一个。
16: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15: 不会担心这个。
16: 嗯，
15: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6: 吃剩菜吃的。
15: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
16: 嗯、
15: 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4: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17: 6、7、8、2，
13: 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扶手，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15: 配备的。我拍的视频回家去、哦。
13: 我们的标间的话，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15: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4: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1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2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6: 你这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18: 欢迎
19: 啊！今天2个月是吧？
18: 这个小区治疗好，
16: 是吧？
19: 可以，
18: 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19: 我还有可以，
18: 瓜子给我们整洁。
15: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
16: 这里怎么收费呢？
20: 5块钱个人，
19: 消费下来这一个人也不合算，20块钱吧，那个标准不高噻。时间也打发过出去了嘛。
4: 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湄潭县城里人口密度最高、建筑最拥挤的老社区核心地带，周边多为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住宅，老年居民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多。在湄潭县，像这样的区镇级养老服务中心目前共有6个，此外还有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

0: 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煤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1: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0: 何国富，煤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1: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是比较小、散、弱啊，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啊，相对就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百老人去的地方。
0: 何国富说，煤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煤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债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2: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0: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1: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啊，当时我们就率先的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啊，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个1，通过这个5个1啊，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养老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0: 何国富介绍，煤炭县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3: 三个情况啊？三个情况啊？
4: 十人那种
5: 危害。
0: 在煤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5: 一次吃一口，
4: 一天吃一口，
5: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6: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0: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

0: 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1: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0: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1: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0: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2: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3: 我10月初10才来的。
2: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3: 我是老干出去。
2: 哦，
3: 白的。
2: 嗯，
3: 便便他。
2: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3: 睡得好。
2: 是吧？
3: 嗯。
2: 哦。
3: 第一没人吼，吃的没亏待你哈。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我们吃。
2: 哦，后宫还私人。
0: 这位奶奶73岁，她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3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1+6+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2: 哎，来了。嗯，
0: 这位奶奶99岁了，她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她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她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2: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住单间的啊？哦，
0: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 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1: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六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六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依托是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0: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2: 哦，环境真好哈。
4: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2: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4: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0: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5: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全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征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县级的财力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
6: 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湄潭养老改革。
7: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你这人怎么这样？
9: 为了
8: 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9: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0: 算了，没事，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11: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2: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5: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6: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7: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8: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9: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0: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1: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0: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1: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2: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安徽怀宁，一群黄梅戏演员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条路“稼先路”，这三个字连着邓稼先，也连着他们的每一天。演了几十年，现在台下观众却越来越少，他们一合计，觉得也必须要转型，于是一咬牙把戏台搬进手机屏幕。邓稼先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铸就大国重器，他们接过

0: 他们也是自己的主角。请听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人人都是主角。
1: 晚上八点，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直播间准时开唱，演员邵顺巧一亮相，评论区瞬间刷屏，点戏喝彩，隔着山海送出小红心。三年前他甚至不懂什么是直播，如今一场直播几十万人同时在线。这群唱戏的人天天走在驾仙路上，走得久了慢慢品出味儿来，这路名里藏着的是一种活法。
2: 第一次看到身份证上印了驾仙路，心里特别激动和自豪，每天走在这条路上，这三个字早已刻进我心里，时刻提醒着我要坚守初心，好好唱戏。
1: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与新中国同龄，扎根乡土77年，老一辈演员曾用一根扁担挑起全部家当，把戏送到百姓家门口。可时代变了，线下戏越来越难唱，学戏的坚持干这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困难摆在眼前，躲不开也绕不开。

0: 小的戏我们也演过，但是直播面对镜头啊，拿着话筒心里在那抖，对着观众，我不知道说什么话，这就尴尬了。
1: 那段时间压力是双份的，白天排练耗尽力气，晚上他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对着空镜头一遍试唱练习口播。一盏灯，一部手机，他反复看回放，抠表情，揪动作，一个眼神僵硬，一句唱腔拖沓，都要重新来过。他说，走在驾仙路上久了，就懂一个理儿。邓驾仙那代人在戈壁守了一辈子，生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我们现在只是在镜头前唱戏，又有什么好怕的？最难的是，往往不是上台，而是开台。设备一出故障，画面卡，声音断，几万人在线等，幕后的人急得满头汗。最熬人的是中控左小伟，他原本是干后勤的，对直播设备几乎一窍不通。
2: 做的时候的确也是有很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架设的时候，各种故障，一会儿没声音，一会儿就是直播间卡顿，网络上面、设备上面都有问题。
1: 那些日子，大家白天排戏，晚上摸设备练直播，累极了，左小伟就掏出身份证看一眼，驾仙路三个字就在那儿。他想，邓驾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心里装的只有这个国家，这份事业，比起他们，我们现在这点难，真不算什么。
3: 风吹杨柳飘飘兮，
1: 实打实的付出，换来实打实的回报。如今，剧团抖音粉丝突破139.2万，直播间累计观看超1.2亿人次。天南地北的戏迷，甚至海外华人，都在线上追着看怀宁黄梅戏。资深戏迷周周不周周说：“
4: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些短视频以及直播间的拍摄吧。我发现他们在直播间的演出和在剧场的演出其实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以一种同样的心态去对待的。”
3: 树上的鸟儿，
1: 一台戏带活了一群人，也带火了一座城。怀宁把戏曲文化越做越实，每年上万名游客慕名而来看戏、研学、逛老街，戏曲成了地方文旅的助推器。但剧团的人说，他们最在意的不是来了多少游客，而是路还在，戏还在，人还在。团长刘丽华说，驾仙路他们每天走，这个名字天天看见。邓驾仙用纯粹的理想守国，他们用同样纯粹的热爱守戏。谈不上多伟大，但要对得起身份证上驾仙这两个字。
5: 我们剧团从一根扁担挑遍全县，到现在拥有了抖音直播间有139.2万的粉丝，我们的变化非常大，但是我们为老百姓唱戏的初心没变，为传承黄梅戏艺术的决心没变。
1: 夜色下的驾仙路，车流渐稀，直播间里的锣鼓声却正热闹。邓驾仙在荒漠中升起蘑菇云，这群人在直播间里唱响黄梅调。身份证上驾仙二字印的是地名，刻的是一股劲儿。邓驾仙是心怀国之大者的典范，是那个隐姓埋名的主角。而在怀宁，在这条以他名字命名的路上，一群唱戏的人用几十年光阴守住一台，又用一间直播间接住时代的冲击。他们守的不仅仅是一台戏，更是一种不肯退场的活法。每个人都是传承里的主角，也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夜深了，驾仙路上的路灯一盏盏亮着。直播间里，邵顺巧唱完最后一段，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明天见。他们关掉直播，收好戏服，走上那条每天都要走的驾仙路。路灯照着路牌上的三个字，也照着他们身份证上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连着一群人，连着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也连着这张身份证上每一个不肯退场的主角。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稼仙路以民族脊梁之名筑怀宁精神地标。稼仙路位于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是城区重要的南北向主干道，也是怀宁最具标志性的道路之一。这条路以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命名，自1999年新县城建设时定名，沿用至今，早已成为区域路网的核心参照与地理坐标。作为邓稼先的故乡，怀宁以路为名，既是对这位科学巨匠的崇高致敬，也让家国精神在家乡代代相传。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隐姓埋名，以身许国，把一生都献给了国家国防事业，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以稼先命名城市主干道，正是家乡人民对他最深情最庄重的纪念。如今的稼仙路不只是一条交通动脉，更是一条精神走廊。爱国奉献，勇攀高峰，淡泊名利，以身许国的稼仙精神顺着道路绵延流淌，时刻激励着怀宁儿女奋勇争先，砥砺前行。他与相邻的镇宁路相映成辉，共同诉说着邓稼先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半世纪手足情深、同心报国的动人故事，构成了怀宁独有的名人文化路网，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名片。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和您走进贵州北部的湄潭县，听听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欢迎继续关注今天节目。
4: 以前我们的个敬老院的这个人财物啊，它是有个乡镇自我管理的，啊，它不成体系。我们把人财物统归我们局里管之后，我们便于人财物的统一调配，这个资源的整合和一些资源的集中使用，在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资源的使用率和我们的管理服务的水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相关的行为规范。我们民政局啊，这个在结合省市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省市这个标准基础上，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比如说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指导手册，我们对全县的所有养老机构，我们是一个标准、一个体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个餐饮，我们是科学搭配，我们就是四菜一汤，啊，我们早中晚餐我们都是要求必须要开启的。啊，这个饮食的科学搭配我们都有要求。高兴的一天。
5: 这位护理员大姐来自过去的镇敬老院，机构合并后她经过培训在这里重新上岗。
6: 就是这里条件比较好，反正每一样都比那边要好，也好得多。
7: 能问问您大概工资能一个月拿到多少钱吗？
6: 交了保险的话3000多一点。
7: 如果在当地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你还能找到工作吗？
6: 也难找的，像我们这里可以采茶呀那些。
7: 那采茶的收入和这里的收入相比呢？
6: 这里工资高一点吧，高一点。
7: 你希望在这里能干 几年？你希望干多久？
6: 干了干不动。
5: 这位大姐过去工作过的敬老院以及其他乡镇敬老院，在改革后会不会面临着闲置和资源浪费呢？此外，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又是怎样的情况呢？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8: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呢，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5: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4: 我们要健全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5: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9: 就是大家你们死的时候了，你不要急，到我往人家我再看，那等了又是不是两级了？等人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级了？
7: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10: 2080。
11: 说来可能年龄用，他肯定都来的，他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做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5: 这里是超乐镇，这座建筑就是原来的乡镇敬老院。
12: 以前有老人在这里居住吗？
13: 一直有的，后面进行这个改革，机构改革了之后呢，我们这边就闲置了，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老年人集中活动的一个场所，同时把这个二楼没有用的部分，作为一个改造，进行经营。像农村的老年人的话，
5: 丁玉是超乐镇落花屯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他说，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前，全镇的特困供养老人都在此居住。随着机构合并以及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特困老人陆续迁入新址安置，闲置的敬老院就地盘活，一楼改造为老年服务驿站，供周边老人开展活动使用；二楼发展乡镇旅居，实现资源保值增效。
13: 夏天的时候做旅居康养的，这个上面一层有30多间，这个是我们自主经营的一部分。
12: 多少钱？你按月来算还是按天？
13: 一个人1500块钱一个月。像这两年的话，一般是重庆，这边来的多一点，重庆啊、四川呀、这边过来的。
5: 丁玉说，当地夏季天气凉爽，消费不高，颇适合中长期旅居，由此获得的经营性收入也能用来反哺基层的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落花屯社区下辖9个村民组、30个寨子，这个养老驿站就是三级服务网里的 N。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阵地，像我们首先的话，我们是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是总的是在这个党支部的引领下，有一个养老工作组，然后下边呢再有我们的养老协会。养老协会的话，就主要是由我们全村全社区的人组织的一个协会，所有的年满60周岁的，我们都把它吸纳进了我们的养老协会。平时呢，他们组织的活动就是一个集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娱乐的平台，包括聊天呀，或者说我们定期的一些传统节日大家一起过，或者说集体过生日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基本上老年人他们有啥需求啊，可以跟我们协会进行沟通，因为他们自己更了解自己想要怎么玩，会尊重他们的想法。像我们社区的养老工作组呢，比如说我们还要管理我们的互助养老员，就我们在开展这个养老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一张互助员开展工作的一个清单，就是我说的探访关爱、应急联络或代买代卖，或者说他就送这个老年人参加体检，这样的都算。
5: 丁玉介绍，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中 ，N 并不是服务的最末梢。在每个寨子里还有一名养老互助员，他可以由寨管家、村医或者其他适合的人选来担任。王忠是花坪寨的寨管家，兼任花坪寨的养老互助员。
9: 我们整个寨子只有15户，183人。
12: 这183人都常住在村里吗？
9: 不，像在家的可能只有几十人，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70岁到80岁的有10个， 我60岁以上的只有五个，我那都是50岁以下的或者读书那些娃儿的，基本要基本出去了100多人，那事情都一般一年一次。
5: 像王忠这样的养老互助员才是养老服务体系的最末梢。按照湄潭县养老服务改革的统一要求，为居住在村寨里的60岁以上的老人都建立了档案，通过评估后划分为红、黄、蓝三个等级。红色标注特困、经济困难及重残等特殊困难老人，作为重点兜底服务对象。蓝色标注独居、留守老人，作为重点关注服务对象。黄色标注其他类老年人，作为提供普惠性文娱服务对象，围绕三色人群精准开展服务。在湄潭县政府2024年印发的《湄潭县农村互助养老实施方案》中，还明确了互助员5大类18项职责清单。湄潭县民政局还出台了互助养老指导手册，细化组织建立、互助员选聘、互助服务内容、频次、台账、积分、补贴、纪律等。
9: 这个嘛，就像老年人的那个居家安全嘛，这比如说探访观看嘛，平时来看哈，他那突发那个病哪下，像我们本身是我是住水电，像那水压电哪也不得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还帮我教我。平时像因为我们这在相对集中。平时一天下来，你没有事的时候呢，你都要注意。像特别是那种上高龄的老年人，时常都要关注到哈哈。假如晚上家我在看，他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了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像吃了这个上午嘛，农村说的下午饭，出去走好啊，散好步。散好步嘛，你都得去都要观察好了嘛。就是前头我们那边有个老年人。他本身他也是个独居，他有高血压，他又不当注重保养他的身体。平时本来是现在高血压药些时常是开些的，但是他不按时吃。有一次他出去都在那里拽了，我们的电话都是说的，好多人用电话通知我们了哈，我们都去把扶了，扶回家来，然后联系到养护的啊，然后喊车医来给他量好血压呀。检查哈，喊他把药吃加，这个都是平时都能够做到的这些事情嘛，都是当。就像我们本身一直都是在家，我家双老都是80多岁的，所以一直都是照顾老年人。
14: 嗯，
9: 也基本知识还是晓得些。
15: 自己热爱爱好这个。
5: 由于养老互助员的存在，即便是独居在村寨中的老人，也不再是一座孤岛。
16: 因为我也去实地看过哈，他们提供的一些助餐呀、助餐送餐、文化娱乐、健康教育，还有这个紧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务，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很多这个留守老年人、空巢老年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些痛点还有不便。这就不是原子化的生活了，而是它是融入到了这个集体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农村养老体系，它不是简单的复制这个城市养老的这个一个模式哈，也不是回到，更不是回到我们可能传统的这个依靠家庭啊，依靠这个土地养老这么一个状态，而是要建设一个就是立足乡土、责任共担，然后城乡融合的这么一个养老服务体系。然后能够为我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提供这个公平可及的有质量、有尊严的这个基本养老服务。湄潭的实践就是在西部这个资源相对匮乏的这个条件下进行的一个就是适合本地情况的这么一个我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么一个探索哈、啊、也主要是他在整个在县级层面去进行整个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统筹，还有这个体制机制的这么一个改革创新。那他的这个试点呢，可能也可以为其他的哈、啊、类似的这种西部地区怎么去系统性的这个破题，怎么去推动这个县域 和农村养老服务的整体发展呢，提供了一些很鲜活的这么一个

0: 实践的案例的一个参考。
1: 据了解，目前湄潭县共有1642名养老户住员。对于这部分人员的激励，湄潭县坚持结合本土实际、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理念，让农村互助养老工作能够落地生根、长期运行。
2: 他这个互助员的话，他的薪酬主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积分的这样一个兑换的这个方案。我们每一项服务都建立了这个积分管理，像这个探访关爱的话，我们每探访一次是3分，每个月不超过300分。我们会由我们这个村里边的养老工作组，然后对他这个开展服务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然后进行公示，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积分跟我们这个超市进行合作了之后进行一个兑换，可以兑换一些小物品、生活用品。
3: 一分相当于多少？1块钱。
2: 对，一分1块钱。
3: 您说说24年到现在您积了多少分了？
4: 没算过是真的，一个月几十分了，100分了。
3: 那去兑换过东西吗？
4: 对噻，每个月都在超市兑买米啊、瓦盐啊，这些几件常用的东西都可以
3: 兑换。
4: 对，都可以兑换。
1: 对于湄潭县来说，县域三级养老服务改革不仅要探索现在怎么做，更要考虑在创新试点结束之后如何长期有效运行下去。
5: 我们财政资金投入呢，我们投入了1.39亿元，中央、省市、县1.3亿全部整合了目前呢，我们已经这个盘活了超过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节约了我们的这个大量的这一些资金吧。第二个呢，就是改革提效，将我们15个这个镇街的敬老院呢，整合为6个区域的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实行我们的县局直管，有效的节约了我们的这个运营成本。第三呢，就是多元筹资。就是我们政府出一点这个社会捐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这个凑一点的这种方式多元筹资，把我们这个农村养老形成一个保障吧。我们试点是有周期的，同时上级资金也是有限的，如何确保不断粮，确保可持续，是县委县政府从试点之初就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建立了4道这个保障线，一是制度固化，将3社管理、考核挂钩、这个互助等成熟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标准；二是多元筹资，扩大我们村级养老慈善金的这个基金池；第三呢是积分激励，让互助服务形成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这个良性循环；四是产业链接，将养老服务与茶产业、乡村旅游相结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6: 好，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9: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2: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吃。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先关注五十界风。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法国总统特朗普就美方在海湾地区的行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早些时候，伊朗方面报道称，美国发动了新一轮空袭。据法新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导弹发射视频画面，革命卫队称，导弹打击的是该地区的美方目标。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9: 评书联播，
20: 老道吴道成站在竹林子边上，正在那儿小解。这个时候，四爷蒋平从他身后边就过来了。蒋平两只手拿着他的分水峨眉刺。蒋四爷心想，这个老道是有武功的，可是今天他正在那儿撒尿呢。我让你这尿尿到一半的时候，我过去，我要你的命。蒋四爷高抬足轻落步，轻轻的已经来到老道的身后，听见老道正在那撒尿，到一半的时候了，这蒋四爷把两只手往前一绕，照着这老道的小肚子，他等于把这老道啊快搂住那个样子，他使劲往回来一带，嗨，噗，这一对分水峨眉刺正扎到老道的小肚子上，扎到老道小肚子上，正扎到他那膀胱上，这一扎到膀胱上，这尿三路都出来了。扎上之后，啪，把峨眉刺往外一抽，这老道啊，老道刚一啊的时候，这蒋四爷把这分水峨眉刺接着又往上部位挪，啊，噗噗噗，这几下子老道不言语了。蒋四爷的手多快呀，最后这两下子就捅在心脏跟肝脏上了。这老道别看有一身功夫，没想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也没法施展。蒋四爷就把这吴道成给捅死在那儿了。吴道成往旁边一躺，蒋四爷抓着他的脚脖子就拽进那片竹林子里头去了。拽到竹林子里边，蒋平瞅着吴道成心想，小子，你来不及回去告诉你老婆了，让你老婆坑那尼姑，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报应。接着蒋平一回身，奔哪儿？奔那大殿，奔那个大殿，他找那个隐形门，找着门他好抓那花蝴蝶。所以蒋平轻轻地往里边走，他知道这个花蝴蝶身手不凡，一旦让他知道这个情况，他容易跑了。蒋平现在想，我上后边，我要是告诉那龙涛，让他过来一块帮着我抓他，来不及了，因为我到后边告诉龙涛，他再跟我到前边，这时间就长，时间一长，这个花蝴蝶他是在逃的罪犯，他到任何地方他都非常警觉，他觉得这吴道成出来撒尿，时间一长他会出来，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跑了。所以蒋平直接就奔大殿，来到大殿里头，他一看那供桌上面点着长明灯，尽管那个灯光不是太明亮，他还能分辨出这大殿的周围环境。他听胡和说了，这个墙上画着八仙过海的画，那吕洞宾的手就是那门。所以蒋平来到这个地方一看，这吕洞宾这个像这儿，他拿这个分水峨眉刺就往里边一别一开，这门就开了。外边这个门开了，里边还有一个往里推的门，感觉这是两道门。蒋平把这个门啪往里边这么一推，这个时候他一看屋子里边的花蝴蝶已经站在那儿了。花蝴蝶呀，他等着吴道成回去。 吴道成出来说是小姐小姐，花蝴蝶心里边就起了疑心了。他觉得时间有点偏长，心想你这泡尿怎么尿这么长时间呢？怎么还没回来呀？别出什么意外吧，昨天晚上有官府的人到这来抓我，今天别再有官府的人到这来。嗯，花蝴蝶就把单刀抽出来站在地下正等着吴道成。他听见门一响，他看着看看是不是吴道成回来，结果里屋门这么一开，花蝴蝶往外面一看，回来的不是吴道成，进了一个干瘦的老道。可是蒋四爷手里边拿着兵器呢，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蒋四爷这一出现，花蝴蝶用手一指，你谁？这得交代一句，这屋子里边灯光不是太亮，这位蒋四爷呢又是穿着老道的服装，这花蝴蝶就把他当作这庙里边的老道了，问了你是谁。蒋四爷说了一声，哈哈，我是谁呀？我是来抓贼的。他一说这句话，这花蝴蝶纵身轻到跟前，唰的就是一刀，这一刀奔蒋平搂头盖顶劈下来的。蒋四爷往旁边一闪身，拿这分水峨眉刺照他那个手脖子上叭一点，这下子要点上手脖子就一窟窿。这花蝴蝶反应很快，看他那峨眉刺奔他手脖子这一刺，他往后一抽手，转身行夺路而逃。他往外走，他转身行往外夺路而逃，这蒋平一回身，这一峨眉刺奔他后胸就来了。蒋四爷这峨眉刺是恶狠狠的从上到下给他一划，他想把他后脊背给他划开，紧接着左手的峨眉刺往前一进步，再捅到他的软肋上，他是这么想的。但是这花蝴蝶身子太快了，蒋爷这么一划，花蝴蝶已经纵出去了，但是也不是没划上，把衣服给他划开了，把后背给他划了一道口子。衣服坏了，后背划了一道口子，这血可就出来了。这血一出来，蒋平随后纵身就跟哪儿跑。花蝴蝶纵身来到大殿里边，一搏身窜到大殿外，蒋平随后就追。花蝴蝶此时个往他那大袋上啪瞪出一只镖来，一转身，蒋平啪一镖奔着蒋平打来了。蒋四爷加着小心呢，一看他往前跑着，一回身一抖手，有一件东西奔他面门打来。蒋平往旁边一闪身，这镖没打着，这镖没打着，他这只镖就等于丢失了。这镖一没打着，花蝴蝶趁着蒋平一站住的这一瞬间已经跑出去很远了。蒋平再追他，这花蝴蝶翻身跳墙出去了。蒋平心想，他既然出去了，黑夜之间我再想追他恐怕是很难，这个小子腿脚很快。蒋四爷马上到在后边，到在塔后头，就把这龙涛给叫出来了，告诉龙涛说，这个庙里边的这个观主跟这花蝴蝶是好朋友。他把刚才听到的情况跟龙涛一讲，龙涛说，我明白了，您说下一步得怎么办。蒋平说，我知道啊，你是要抓谁办案，但是你抓不住这花蝴蝶，这小子又跑了，索性刚才他们两个说的话我听着了，他可能下一步落脚点就是在那太岁庄有个叫马刚的。龙涛一听，哎呦，太岁庄的这个马刚，这我们可不好办，这个马刚朝纲里边有亲戚啊，我们的县太爷就包括我们的知府对他都敬畏三分呢，他真要是上那儿去的话，我们要想抓他没有真凭实据真不好过去。蒋平说，那个事咱们下一步再说，现在是花蝴蝶跑了，我知道他下一步的落足点，但是咱们两个不能在这儿待着。那屋里那个老道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咱就甭叫他了，你跟我走吧。咱们上哪儿啊？你家在哪儿啊？ 哎呀，龙涛说不是我家在哪儿啊，现在我还有一个伙伴在那个桑花镇里啊，等着我呢。结果我没去，我那伙伴肯定还在那傻等着呢。我那个伙伴脚脖子崴了，你说我们两个抓差办案的多丢人，一个脚脖子崴了，一个被人家给逮住了，扣在这个塔底下了。冲这个西湖醋鱼，我二哥住在这儿了吗？啊？蒋平瞅着那跑堂的店小二端着那刀菜上锅不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店小二空着手又出来了，接着就到厨房里边一道菜一道菜的给蒋平往桌子上上。这菜都摆在这儿了，蒋平看了看那店小二，怎么样了？这菜给我上齐了吗？给您上齐了。好，来来来，你坐这儿，我问你点事儿。这店小二就坐在蒋平的旁边了，蒋平就问他，我问问你，刚才你那个西湖醋鱼是给谁送的？店小二一听，哦，这个那是后边啊，我们有一客人，他就喜欢吃这鱼，特意点出来的这道菜，让我们这厨师给他做。哦，你这客人他姓什么呀？这客人他姓韩呐、啊，叫什么？叫韩章啊。嘿，蒋四爷一听心里这高兴，那就甭提了。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在这儿找不着碰着了。我二哥就在这儿呢，我问你，他现在住在哪号房间？就是我们的后院啊，后院的是那是12号吧。12号这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呢？他呀在这儿养病呢。养病怎么的了？可能这两天他有点病，他老给我们开药方子，让我们上外面到处给他抓药去，抓完了药回来好像他自个儿会配，配完了药呢他自个儿就在那喝。头两天呢我发觉呀、啊、他这个病啊还不轻，这是一天两天有三天头了吧，现在我发现他呀大见轻了，正因为大见轻了，他这伙食也见长，今天特意点出来说这西湖醋鱼你们这厨师会做吗？我说我们这厨师会做，我们这是从杭州请来的。他说好，你给我来个西湖醋鱼，这不吗，点完了我们就做出来给他端去了。哦，蒋平说好嘞，既然这样，我这酒先不喝了，我这菜也先不吃了，那饼跟馒头你先等会儿再给我做，我得上后边看看他去。您认识他？蒋平说我看看是不是我要找的那哥哥啊。你领着我去。这店小二头前带路，蒋平随后跟着就奔后边来了。蒋平来到后边这房间，店小二把这房门一推，您看看，蒋平往里边一走，抬头一瞧，没错，正是他二哥韩章。可是韩章此时刻本来是在那吃那西湖醋鱼呢，旁边还有主食还有酒，一看蒋平在门口一出现，在门口那么一站，二爷韩章当时把这筷子就撂桌子上了，转身行扑通躺到床上了，躺到床上还不是脸朝外脸朝里，给蒋平一个后脊背。二爷韩章这个突然的举动，蒋平心里想到了，我二哥见到我肯定不会太好啊，因为这点仇他的心里还记着呢。蒋平进来之后站到地下一摆手，告诉那跑堂的，哎，你走吧你走吧，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你甭在这看。这店小二一看，好，这店小二转身走了。蒋平站在这儿就跟韩章说，二哥我可把您找着了，二哥您可真是啊，您这一走音信皆无啊，您想怎么着？您想跟我们哥几个断交情了？我跟您讲，您断交情我不能跟您断交情， 我得随后找您。您知道我找您费多的劲吗？您瞧我现在身上穿着破道袍，化妆成一个老道。哎，二哥，怎么着？您那点气还没出来呀、脸朝里了，脸朝里你也妥不过去呀、我这个人没皮没脸呢，我得见着您呢，我今天找着您了，这就行了。二哥，您跟我生气，我跟您不生气。我知道您还记恨着我呢，不过呢，今天见着您，我得把我这一肚子话跟您道清楚说明白，不然的话我死了也交着委屈。二哥，这个事儿其实不怨您，不怨我，也不怨大哥，也不怨老三，就怨老五。这个老五年轻气盛，人家叫个玉猫碍他什么事了？什么叫猫，什么叫鼠，那有什么了？他非要争这个名分，他非得要把那个玉猫给斗垮了。他上东京汴梁去了，开始他这么一做，咱大哥就不同意。正因为大哥不同意，所以随后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包括你，你也认为他这么做有点过，对不对？但是老母他任性啊，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结果呢，折腾出大事来了，皇宫里杀了人了，这成了罪犯了。这大哥更害怕了，大哥害怕，你也为他担心呢。可是在我们弟兄帮着老五平息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你说咱们哥俩又出了矛盾了。您说那个解药，我找您要直接要，您也能给我。是，您一说这话呀，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您肯定能给我，但是我敢那么直接找您要吗？当时那是什么情况啊？咱们也谈开封府，你把开封府的赵虎给打了。我一想，我要跟开封府那包的人说，这是我二哥的毒药弩，我到那要解药，他必然就得给。我万一找您一要，您不给呢？您是有脾气有个性的人呐、您要说个不给，我再回来我怎么见包的人讲啊？我说我二哥不给，我这不把您给卖里头了吗？所以我担心您不给，我才给你使了个小心眼儿，我给你撒了个小谎，把你两门解药我骗过来了。可是没想到骗过这两门解药之后，就把您给得罪了。您认为我没跟您直说，这是跟您分心了。您觉得我这么一做，就跟您就不是弟兄了。我过后啊，自个儿坐到屋里边冷静的一想，您说的这个理儿，它也是个理儿。我这么一做，就等于把您去开封府的路给堵了，把开封府的路这么一堵了，您就没地儿去了，所以您就跟我急了，您就走了。您这么一走，我们找不着您了，我们心里边难受啊，都挂着您呢。实不相瞒，二哥，您走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到今天都已经受了黄风了。我讲评，您别看我穿的这么寒酸，我穿着这身道袍，我是六品护卫，皇上封的。为什么这样？这就叫老天爷加护，尤其老五，这叫命。他皇宫不是杀了人了吗？他杀了一个郭安，这人他杀对了。这郭安呢，是要害陈琳，这陈琳呢，是李太后手下的人。太后一听生了气了，这是包大人在那说的。太后一生气告诉皇上了，皇上就不能怪罪老五了。不但不怪罪老五，这老五还来个从四品，比我们哥几个官都大。您说说这事多有意思啊。可是就在我们哥几个共同庆功的时候，大哥掉眼泪了。大哥想你呀，大哥说了，我们是五鼠啊，现在我们四鼠在这受黄风，老二哪去了？我当时一听我就说了，我说谁惹的祸谁自个儿去评，我把我二哥得罪了，我就找我二哥去。我出了东京汴梁找您找了多少地方啊，幸亏那天我上了墨花村找着丁家双侠了，从他那我见到北下欧阳春了，不是北下欧阳春提供一息线索，我到现在也找不着您呢。 跟您说呀，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找着您，我就回转东京汴梁，我要是找不着您，我就不回东京汴梁了。您别看我当了这六品官了，官算个什么呀，咱这六品官他们别人看中，我没看中，我第一看中的是咱们哥两个的义气呀，义气没了，光要这个官值钱吗？啊，没有用。我想了，我要找不着您，我就自个儿找一个地方啊，我就出了家当了老道了，无声无息的，最后我就死了。二哥，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儿还见着您了，我想给您磕头。说到这儿，蒋四爷咕噔跪着，眼泪下来了。此时可就看见韩章在那儿脸朝里，也在那擦眼泪。蒋平一看韩章这个动作，心想：行，有门。
1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广告时间。
21: 天地悠长，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 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2: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治病养生，让我们没条件的朋友，咱们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依然可以去治病养生。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大家每天守在节目之前收听这档节目， 也是为了学习这些知识，就是想听邵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

大家呢想咨询病情，我认为更多的是跟我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的专线老师沟通啊，比如说你在健康当中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烦恼啊，哪里不明白，那么通过我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专线来去寻求帮助啊。专线电话大家都知道，400-600-2677，通过这部电话去沟通啊。那我呢尽可能的多讲一些实用的这些养生治病防病的知识，大家呢也多学一点啊，多掌握一点，对自己来说没坏事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沟通不上，你也别烦恼啊，因为每天这个时间啊，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呀讲解实用的健康知识的。那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电话呀也可以找到我，那我不在我们同事啊都能够帮助你，所以说你也别烦恼啊，不见得你的病情啊必须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上啊你才有救了，你才踏实了，哎，不要这么去想，都一样的。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我们经常关注一个人的面相，甚至呢在乎自己的头发体型，观察的呀其实都比较详细。详细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朋友一看，哎呀我这头发怎么有叉了，惊慌失措了。那还有的朋友说，哎我这头发怎么有白的了呢，是不是感觉很紧张。那有的人呀稍微一胖点就不行了，多数以女性为主，是不是，观察的都很详细。可是啊对一个人的耳朵我们大家观察的就少，特别是自己的耳朵那少之又少，照镜子多说看前面看脸不看耳朵，我们看耳朵呢也是看别人的耳朵，那也不会仔细看，只是瞅一眼，哎，瞧这么一眼，哎，这个人大耳垂啊，方头大耳，一看有福，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有福啊不是说这个人有钱，也不是这个人有权，更不是这个人有势啊，跟那没关系，而是你生活滋润，对不对，无病无灾没烦恼。那我们大家一般的都看这个耳朵，耳垂大与厚，其实呢通过耳朵不单单可以了解这些，通过耳朵依然可以治其病。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通过耳朵来了解自身的健康状态，这对我们声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呀，这个经验也非常珍贵。首先我们观察耳朵的时候啊，不要只观察说这个人耳垂大小薄厚啊，这个耳朵你也别管它是尖的是圆的啊，你也别管它是不是元宝耳朵，首先你要看它什么呢，看耳朵的状态，耳朵局部有这个结节状或者是有这个条索状隆起了并且没有光泽，多数就提示这个人的器官出现慢性的器质性损伤，比如说肝损伤，比如说肌瘤肿瘤，所以说你通过这耳朵就可以发现，你看看那些肝损伤的人耳朵绝对是有问题的，患有肝损伤自己也回头看一看，如果说你早知道这个耳朵局部的状态代表着你身体的变化，我相信你也不会把这个病情发展这么严重啊，最后查出来了那都到中晚期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耳朵你可以看出来。还有有的人耳朵局部血管过度的充盈扩张，这个耳朵不一定全部，局部你看看这耳垂耳墩有这个血管啊非常充盈，是怒张扩张的，这个血管是圆圆的圆圈状，发现这样的改变我告诉大家心肺功能异常，
这样的人都是心肺功能异常了，比如说冠心病、哮喘。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患有冠心病，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多弄这个心脏突然间受不了了，一查严重性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梗阻，那这个期间已经出现心肌增厚、心室肥大了，心脏已经损伤了。我们要想判断自己是否有冠心病、哮喘这个心肺功能异常，你看你耳朵血管过不过度的充盈扩张，如果有，那你就要上心。除此之外呢，像耳朵啊呈紫红色或者紫色，这样的人说明血液循环就不好了，也就是说我们谈的淤血体质，这个血脉淤结容易出现紫或者是发黑的状态。就如我告诉大家，我说你看看你们舌下有没有青紫筋，判断淤血是不是，那通过耳朵也可以看出来。那这个期间呢，要少吃精细食品，少吃糖，多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把这个淤血慢慢代谢掉。那有的人耳朵也不成紫色啊，血管也不过度的充盈，也没有说这个结节状，这个人的耳朵啊颜色淡白，非常淡，非常白，就如没有血色一样，这个人一定是阳气不足、阳虚的人。这就跟我们面相也差不多，之前我不告诉大家看面相吗？观其面吗？看面相，这个人面色苍白，那这个人是阳气不足了，火力劲不够。像这样的人阳气严重不足的啊，他还会出现耳聋。大家也经常说我耳朵聋，我耳鸣，耳聋耳鸣是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啊。这个耳聋啊是什么意思呢？耳聋就是像有东西堵住了，发闷，听不清，这个声音传透不出去，我们想听，哎，这个信号也传达不进来，闷住了，堵住了，用我们老百姓话说憋住了，说肾阳足，生发之机就旺盛，肾开窍于耳，肾阳亏虚的人耳朵就聋，发闷，听不清啊。那耳鸣的人啊，他是嗡嗡响，知道吧，他是不一样的啊。耳聋的人是发闷的，这种情况阳虚，我们就得调理阳气，要阳气能生发起来，这个耳朵让它窍开啊。说这个人有九窍，是不是？这耳朵就是一窍啊。肾开窍于耳，开窍于耳，耳朵归肾管，所以说一定要保证肾阳充足，肾阳充足，耳的这个窍就打开了，我们这个接收器开了，就能接到事物的声音了。比如说我讲话，你能听到，打开了，不闭塞了，不堵住了，不发闷了。这种闭塞就像我们用手掌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一样，非常难受。因此这种情况我们温里助阳开窍，比如说菖蒲，菖蒲就是开窍的，像耳聋的人就非常适合。再比如说细辛也是开窍的，耳聋的人，干姜也是，用菖蒲9克，细辛6克，干姜12克啊，去温里助阳开窍。当然这个期间加点吴茱萸，用9克，肉苁蓉12克，菟丝子12克，熟地15克，这个是温肾阳的啊。你别光开窍，是不是？你还得温肾阳，肾阳不足你就耳聋。那这样咱们大家把它煮水煎汁，你喝一段时间，当你肾阳足了，这个窍打开了，听力自然而然就清晰了，不发闷了，

在我们南方就不会这样，为什么呢？天暖和。为什么冷的地区会麻会木呢？因为血液循环不好了。到那个时候啊，产生的疾病会更多。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患有的这个疾病啊，哪管是器质性损伤、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多数都是一步一步演化的，啊，从有症状到成型，从成型啊，到发展重病、大病，这么过渡的。那我们今天通过耳朵能看出来，还有的人耳朵啊，它不是蛋白哈。它是红肿，这个耳朵出现红肿啊，可不是好现象啊，因为呢，这已经反映你内在出现问题了，它只是在耳朵上体现出来了。这个红肿主要是一个是上火，肝胆火旺，上火了，还有一种就是湿热，又湿又热。那这样的人耳朵就会红肿，你不要小瞧红肿，不就是上火吗？不就是湿热吗？这个肝阳上亢啊，肝火旺的人，一个是上火，第二口舌生疮，第三睡不着觉，心烦易怒。最关键一点，耳鸣，这个耳朵啊滋滋响，有蝉鸣声，这个人一定是阴虚阳亢。刚才我讲的，我说这个人如果说阳虚畏寒怕冷，那他会耳朵蛋白，那么过度的红肿那就不是阳虚的问题，而是肝炎过亢了，所以说耳朵就会鸣叫，耳鸣声啊，像知了一样，心烦易怒，睡不着觉。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听众朋友。还有啊，这个如果是湿热，这个人胆囊炎、胆结石，啊，脂肪肝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男性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妇科疾病是常见的，它已经代表你身体内部不是在良好的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观察，细心观察，你越仔细。观察的越到位，那么你对自己的身体挽救越及时，问题也就越小。像阴虚阳亢的出现耳鸣的，那就如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刺石丸，是不是，或者刺石汤，用这个磁石20克捣碎心尖啊，给它捣碎了心尖，煎个20分钟，加上通炒12克，白芍15克，生地12克，栀子6克，菊花9克，煮水煎汁，早晚2次服用，主要是针对这个阴虚阳亢的、烦躁不安、心悸失眠的，甚至这个人肝阳过亢、两眼昏花管用，乃至躁癫痫的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原因，虽然叫法不同，但是病因是一样的，这叫一病同治，一病同治。那这种情况我们观察完之后就赶紧给自己调理。那当然有的人耳朵它不是红肿，有的人这个耳朵上啊有一条明显的斜线纹，你看有没有哈？如果有这个斜线纹的人，多数都是心气虚或者肾气不足，乃至出现心肾不交，这边睡着觉，那边醒了心就开始突突，甚至别人说句话他也是心突突，叫心气不足，这个从耳朵上就可以看出来。像这样的人啊，一般的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闹耳底的，或者是耳朵容易耳朵内啊出现脓血不止。关于心肾不交，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比如说焦太汤、焦太丸都讲过，我不再重复了啊，时间的关系。像这个闹耳底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川烂子以及艾蒿各等份捣烂、捣碎、捣成末，然后呢装在医用的棉纱布当中，给它包裹住，塞入耳内。塞入多长时间呢？塞入3个小时左右，早晚一换。你去做这么几次，我相信你像你闹耳底啊，

0: 以及呢耳聋、血不止这种现象就逐步的缓解了。这主要是气液循环不好，就是心气虚和肾气不足。其实我们大家不见得说我生了疾病那我才去治我才知道，你不要总这么被动。其实跟大家讲这么多望诊，望诊讲这个望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可以通过观察你就能知道身体的变化，就能够知道疾病。因为身体的变化一定会通过外在体现出来，总而言之有它蛛丝马迹，以前我们不知道不懂，那今天呢通过这档节目讲解之后大家知道了懂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针对这种情况对号入座给自己调理呀？咱们发现呢原来我自己也可以诊查疾病啊，我自己也可以去医治疾病。你发现原来治疗疾病发现疾病是那么简单，是那么轻松如意，是不是？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前半段呀咱们就先交流这些啊，很多朋友还没听够，但咱们不能继续聊了。接下来呢我们剩一点时间呀稍作休息，然后啊去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盛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盛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是老朋友啊，老听众。
3: 老朋友啦。
0: 也是老朋友。
3: 老听众了。
0: 沟通过是吧？
3: 沟通过两次了。
0: 哎呀，哈，机缘不少啊。怎么样啊？说说之前的什么情况，现在怎么样？
3: 我整个的身体情况是好，很好很好的。以前的身体是怕热怕冷
0: 啊，
3: 失眠
0: 啊，
3: 头发枯黄，个子矮，就是专腰吧唧的，
0: 小老太太了啊 啊，没有好地方了。
3: 老太太了，
0: 嗯、啊，
3: 对，
0: 嗯、
3: 现在好了，
0: 嗯。
3: 就是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情况呢、
0: 嗯、
3: 是我的腿的毛病。
0: 嗯，说说我听听。嗯，
3: 我现在右腿是9年前就是无胫骨折，骨折了，那个时候躺在床上。
0: 嗯。嗯
3: 无意听到你们的讲课，
0: 嗯，
3: 平常就一直的在关注咱们的这一个，
0: 嗯，
3: 也吃了不少的药，收获是很大的，
0: 嗯 嗯，
3: 现在身体都很好，就是这个腿吧，右腿，现在拍了个片子，
0: 嗯嗯，
3: 拍了个片子，就是上面是萎缩了，里面就是这个钉子还在里面呢，三个钉子还在腿里面，我没有，我没有拔，
0: 嗯。
3: 医生说就是说3年5年10年8年
0: 嗯，
3: 师傅股骨头坏死的时候一起换股骨头，他说在不用拔了这个钉子，
0: 嗯嗯
3: 嗯，现在呢情况是不能站，
0: 嗯，
3: 站回大楼就是就不能，这个腿就不能打弯了，就是直的了，
0: 嗯
3: 嗯嗯嗯，就是这个推判，就是这个推上我这一个像这像里靠，
0: 嗯，
3: 靠了老好多，
0: 嗯嗯，是这样哈。你我感觉你现在就差在这个腿上了，就差在股骨头上了，是不是这个部位？
3: 对对对，就是想问一下股骨头的问题。
0: 啊，你之前哈，一个是右腿哈，就9年前股骨头这个骨折了，这个骨胫是不是？这个股骨头骨胫骨折。
3: 骨胫
0: 啊，骨折，当时做了手术，上了钢钉是吧？
3: 对，
0: 然后到现在一直没拿出来。
3: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骨质会退化，就像风化石慢慢退化。那么这个期间，你的钉子就露出来了。
3: 对，可能。
0: 那么钉子露出来了，它就会对你周围的啊，这个股骨头这个环儿，就这个窝，因为你这个骨头正好在这窝里，在这环里，它就磨周围，就会把周围给磨坏了。你走路一站，它就压迫。
3: 对
0: 啊，它就会顶着这个钢钉，就会顶着周围的组织，它就疼。
3: 嗯，
0: 它会对周围造成损坏。
3: 嗯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你要想解决，只有拔钉子。
3: 嗯
0: 啊，你拔钉子，你找一个这个医院手术差不多的，把这个钉子取出来，然后养。拔钉子创伤少，然后这个期间养。养的时候你不能是这个腿总不动，那不行啊。它会拔的时候有这个眼儿，有这个眼儿呢会有这个血液，有精血，但是你要活动，不活动慢慢你就长上了，连这个眼儿带周围的组织一块长上了。所以说前期你要经常活动啊，加上强筋壮骨方。
3: 啊、
0: 对对，经常活动，慢慢活动，慢慢活动。
3: 活动
0: 啊、哎，屈膝抱腿，屈膝抱腿啊。
3: 啊，这个可以，
0: 你就保证这个部位别叫它长上，别不动就行。关节的部位经常活动，因为你不活动你就长上啊、
3: 嗯，
0: 别叫它长死固定死，你等长死固定死，你迈不了步了，抬不了腿了。
3: 嗯，
0: 然后呢，强筋壮骨，强筋壮骨就是让你的骨头长得越来越结实，然后越来越饱满啊。
3: 嗯，医生那个老师说，你要取出来的话，他就是说碎的骨头撑不住了，这也撑不住。
0: 嗯，你碎的骨头它不长吗？对不对？当时为什么上钢钉？难道你这个骨头股骨头是靠这个钢钉固定的吗？当时靠钢钉固定把住，但不是说最后一直靠这个钢钉，而是骨头会长。它不是靠钢钉固定，你要靠钢钉固定，那你个股骨头就麻烦了，对吧？钢钉只是扶持的，它不是说的这个碎骨头一直钉在上面的，不是这样的。你得长，自己也得长啊。你9年前，你现在都多少年了？几年前就应该取出来了。这个做完手术，第二年、第三年就必须取出来，你别听他们的。
3: 嗯，是不是拿了钉子，那要是恐怕他不得这个射的那个地方，恐怕再要是动静的话，恐怕再射了。
0: 再折了，咱们就换股骨头啊，有个小口，把钉子取出来就行了。
3: 嗯，那能都不疼了吗，邢老师？
0: 对，至少不像现在这么疼。然后养几天，慢慢恢复，一点点慢慢就好了。前期半个月到一个月可能会疼，100%会疼，但是这个期间没事儿、就像说人这个有伤口似的，前期都疼，慢慢就好了。对，能慢慢能愈合，但是你现在有钉子，愈合不了，只会破坏啊。
3: 嗯嗯嗯，
0: 就 这么一个情况，行吧？
3: 我听明白了，我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党这个地方紧，就是靠往里靠了，我嘞。
0: 他只正往里靠啊，因为什么？这块你想想，有个钉子，有三个钉子顶着你，不敢动，你是不是？

0: 只能向一个部位，时间长是不是得聚金钻金一样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我现在感觉上面那个环上都有点磨了，我感觉到放射性的疼，晚上睡到那里，就是放射性的疼，往外一撒。
0: 这个现在别动了，然后呢，手术完之后，按照我说的赶紧调养，赶紧治疗，还没问题啊。好吧，
1: 就你把这个热了、冷了嘞、凉了，现在就是说睡不着觉。
0: 现在还有点
1: 热了也睡不着觉，冷了也睡不着觉。
0: 冷热都睡不着觉，是不是？
1: 对对。
0: 冷热睡不着，那你就养养神吧，不养精气神吧。
1: 就是这个保元丹，保元丹，你看我怎么吃？
0: 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就行。
1: 这个药吃的太多了。
0: 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吃，不用那么多。
1: 嗯。
0: 然后别想那么多，别操心那么多。
1: 七黄丹也有，也吃的呢。
0: 行，七黄丹你什么时候吃啊？手术完之后吃效果最好。知道手术完之后吃更好，因为啥？它可以促进你伤口快速的愈合。
1: 那这个药我前段时间没有买，也不太多，我到晚一段时间再说吧。
0: 再说吧。你
1: 家还有。
0: 还有多少？
1: 家里还有的不多了。
0: 你先有几盒你先吃着，五六盒六七盒你都先吃着啊。先吃着，吃完了你再说啊。
1: 好了，孙老师。
0: 就按照我说的做吧哈。完了，这个病别拖别等了，赶紧把钉子拔出来。
1: 相信你了。
0: 你钉子拔出来，你不论找谁，你钉子只剩拔，是吧？
1: 好，孙老师。
0: 好嘞，好，再见，不客气。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你好。
0: 久等了，我盛老师。
3: 盛老师你好，你好。那个，我就是给我妈妈咨询一下。
0: 老母亲是吗？
3: 对对，是。
0: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4岁了。她主要就是胃胀。大概得有6年左右了吧。然后这么多年一直不断的喝中药、西药、汤药，什么都喝过。但是发觉喝的哪种药吧，都不是特别的管用。他现在就是这个胃胀越来越严重了，他有时候胀厉害了之后吧，就是侧的这个两肋还有后背前胸这一圈儿都特别的胀。去年的时候去那个医院住院做了一个胃镜，因为他之前有心脏病，一直就不敢做这个胃镜。后来去年一咬牙就做了这个了。做了胃镜之后显示他就是那种胃炎，就是普通的那种胃炎。然后里边有几个息肉，然后做胃镜的就顺便就取了。那个西医的大夫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你这个胃炎不应该是你这么难受，就是感觉就跟他这个症状对不上。就他感觉的那个胀，就是有人觉得这个肋骨都要掀起来的那种感觉，还便秘。
0: 现在还便秘吗？
3: 那怎么办？他都不怎么便秘，就是他吃那个。西药调节情绪的西药的时候便秘，他平常不怎么便秘，他也不怎么反酸什么打，有的时候会打嗝。但是你说你打完嗝啊，或者是放屁什么的，可能就稍微有一点缓解这个胀，但不是说那种特别明显的，像咱们平常人要是，打完嗝就特别舒服，他这种感觉就不是很明显，也有一点放松的感觉。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又喝各种胃药什么的，那个可能对胃也有点损伤。他就是特别怕冷，性子比较急，就是经不住事儿，有一点事儿吧就不能跟他说，跟他说就一下子就上火，血压就高了，就是那种心理承受力不是特别好。他就是有那个乳腺的结 节，但是这个也不会引起胃胀的，我说。
0: 好，你一跟他说什么他会上火呀？
3: 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就是反正一般家里有什么就日常的那种事儿吧，跟他说没事。如果家里说谁有个什么事儿啊，都不敢跟他说，一说他就就咱们平常就是有点着急的那种小事儿，一般一跟他说他就经不住，一下子就承受不了，我都不什么事儿我也不跟他说。现在比方说就是陌生人的电话是吧，他就不敢接，

0: 哎呀，就慌了，直接说不上来为什么，就那么紧张，他就是承受不了，好像是，他也不想这样，但是控制不住，
1: 所以家里边有什么事，家里有什么事，我都不跟他说，我怕他上火。你所以你看就给您打电话，他其实一直就特别特别想跟您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儿，但是他就怕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不出，就不敢说，说不了了，就怕整个状态就变了，就心脏病再犯了，所以就是我来给您沟通一下，就这个就是，
0: 就这么就不住事儿，是不是胆小怕事儿啊？嗯，对，就是经不住事儿，但是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就是我感觉手脚凉不凉，
1: 手脚凉不凉。
0: 比较凉，
1: 怕冷吗？他怕冷，
0: 手有的是，嗯，他怕冷，我觉得他手有时候挺凉的，脚还好，
1: 口干口渴，
0: 就是怕冷，就是夏天都穿的比较多，要不然就感冒，就一下就热伤风了，感觉。
1: 好，然后呢，这个小便多不多？
0: 大小便都正常，不是说那个特别多那个。
1: 爱上火吗？口腔溃疡之类的。
0: 有的时候爱牙龈肿，因为他牙本身也不好，就那个蛀牙嘛，就是那种好多年的那种坏牙，但是口腔溃疡倒不是很明显，
1: 口腔溃疡啊，舌头疼啊没有哈？
0: 不多，很少，
1: 嗯，
0: 它对它胀的那个频率吧，跟呼吸的频率是同步的，就是一吸一呼，它就一鼓一鼓那个这么个胀法。
1: 好，我了解情况了啊。 了解情况了，现在老母亲的问题啊，主要有这么几个情况啊。第一个，
0: 哦对，还有一个，我忘了，我再说一点，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他那个颈动脉做过一个 CT， 可能是说那个什么神经是什么血管里边有一个小凸起啊，但是那个西医的大夫说不要去管它，那个岁数也大了，那个但是这个跟胃胀好像。
1: 那你说没有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哈。那老母亲的胃胀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情绪，我们称为气郁，他属于肝木克脾土，叫气郁。我们称为气郁，说这人气的肚子鼓鼓的，这人气的吃不下去饭了，气的都不饿了，他是这样。
0: 老母亲是一个非常敏感这么一个人，他应该是生了很多气啊，比较爱生气的一个人，比如说看不上了，不喜欢了就生气了，就是小时候父母的脾气也不太好，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就是忍着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跟那
1: 不然你老母亲不会得，
0: 长大了，
1: 你听我说哈，你母亲 不然不会得乳腺增生，你母亲的脏你没发现，不单单是在胃上，她在胸肋上也是这样，凡是胸肋两肋后背都发胀的，这样的人都是气出来的，这个病都是气出来的，我就100%告诉你，都是气出来的，也就是说少生气不生气，你母亲要做的呢就是推两肋揉小腹，从腋窝往下推，然后呢小腹怎么推呢？ 小腹就是两个手折叠交叉，然后左右推，然后围着肚脐旋转，顺时针旋转揉，使劲揉，这个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一个是增加肠胃蠕动力，另外就是让肝胆经疏泄起来，情绪好起来，还有一个叫你母亲呢没事慢走唱歌。
0: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他活动量特别小，他都不下楼，因为他好像是有点。 感觉他就没有那么大精力，没有那么大劲头了，就是你走路稍微一多，比方说是去医院要下楼什么的，是吧？从我们小区走到门口，从我们楼下走到小区门口，其实也没有几十米，他就得歇几泡，要不然他到不了，他就没那么大精力走到那儿，走不了远路了，就那种感觉，心脏都承受不了，就突突的不行，就是那种，是不是跟他运动少也有关系？
1: 对，这个我告诉他为什么呢？要运动，要走呢，对他好，对他心情好。一个人天天憋在楼里，那跟牢房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天天在牢房里，心情能好得了才怪，就会胡思乱想啊。所以说呢，少思虑，多运动，多走，保持心情愉悦，让这个气顺起来，这是他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热敷小肚子，热敷小肚子啊。热敷小肚子，因为他第二个问题就脾胃严重的虚寒。 是脾胃虚寒，他整个身体都阳虚啊，肾阳不足，心阳不足，脾阳不足，他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肾阳不足的腰凉腿凉怕冷，心阳不足的胆小怕事啊，容易紧张焦虑，容易怕做不好，所以一干什么就紧张，嘴就哆嗦啊，惊恐害怕。老人家阳气比较虚，寒邪比较重，那么寒邪重的人脾胃消化也不好啊，阳气足的人脾胃消化特别好，饿得特别快，像糖尿病的人他饿得就非常快，因为他阴虚消渴呀，阴虚火旺啊，啊，你再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的人，甲状腺亢进的人，他都饿得快，啊，他都燥热，凡是燥热的人消化都好，饿得快，脾气大，啊，那阳气少的人，阴气重的人，消化差，然后呢，胆小，人比较蔫儿，啊，比较惊恐，胆小，所以说老母亲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胃阳不足，就阳虚体质，还有一个就是情志差，这两个解决了，他的胃才能好起来，他整个人才能好起来。所以说呢，疾病分析呢，有时候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是两个是或者多个原因，我们必须同时把这两个或者三个原因给处理了解决了，他的问题才能好起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嗯，明白。
1: 啊，那这块呢怎么办呢？我这块呢给老人一个方法哈。
0: 嗯，
1: 没事。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发到你这个手机上，因为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又怕你记不好。啊，
0: 您说是那个汤药那个方子是吧？
1: 对对对对，一个是小药粉，然后是一个口服的啊，内服的。
0: 嗯
1: 啊，
0: 好，
1: 行吧。
0: 嗯，行行，
1: 嗯，
0: 好嘞，谢谢您。
1: 行，那我们祝老人家身体早日康复，祝你们生活幸福。
0: 谢谢您
1: 啊，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

0: 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申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1: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盛老师。
3: 对，我是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我现在有点挺着急的。
3: 什么问题你说说我听听，这么着急啊。
2: 我是从那个今年4月份，我不是糖尿病患者，尿毒症已经透析了10年了。
3: 哎，
2: 糖尿病28年。完了这个左脚那个当间的脚拇指就发黑了。发黑了上医院呢，上上药，完了一天比一天黑，完了发展挺快，把那个腿给锯了。你要不锯，人家医生讲话，那顶多还能活3月。这个毒素发展太快了，没办法锯了。锯了现在这不是回来了，回家了。我这个右脚啊，就有点凉，完了还有点，就好像有袜子，脱了袜子脸颈好，还拴着袜子。这个手，两个手的当间的三个手指头凉，完了也是好像里头塞着东西一样。然后那个医生就说这末梢神经炎。那我也知道这个，那也没啥法。完了我就吃上这个保元丹了。吃了2盒了。我这手凉啊，左手那个凉基本上快完了。还稍有点。右手这个凉是两个手指头轻点。但是我这个当间的手指头起了一个泡。完了那个谁说是不是疱疹啊，就给我上药店买了一个那个抹疱疹的药膏。他那个泡呢就一圈，这个是1个月了。他那个脚呢我不是凉的也见轻了呀。但是那个缠袜子那个感觉倒还没见轻。第二个脚拇指头不是太黑吧，发的灰不突突的。完了那个就在那拨了拨了，那指甲盖前面呢那那个皮一拨了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就留点粘水也不多。完了我根据这种状态，我今儿个出去上医院，就上我们邢台这个第3医院看了的。我疼的受不了，找那个疼痛科主任了。他说你这有可能是病毒，也可能不是。开了点那个止疼药。完了从那出来，我又到那个我们邢台市中医院找那个院长。 也给看看。

0: 看看，他说那个，那腿吧，那锯了，那个嘎子他不好长，他也没法。完那个脚呢，他也看看，他说就说手指头，他说不是疱疹，你这比疱疹还要厉害，叫啥疹？什么疮？痔疮。
1: 冰疮。
0: 啊，冰疮。他说你这个手这个是冰疮，冰疮你去用点药，省二院有。 完后我这不是就往回走了，他说是这个观点。完了我们现在是还有一个第五医院是专门治糖尿病，我就上那转呢，到那看看，他也没说出来是糖尿病病足，完后他就按那个伤烧药，烧伤的药让我上药，我说等我回来了给你见了面汇报完了我再用不用，我没赶上去在那用药。
1: 但我的病还很多，我还有便秘，还有高血压的病，我高血压也20多年了，跟糖尿病前后差不多少。这个高血压呢，我原先就是160啊，低压有的是吃着药140，180啊70的就这样。完了透析，这不10年了，我透析完了，130、140也挺好，就今年这半年，就加上腿烂啊，对。 回来这高血压就居高不下，我平时吃硝酸地平缓释片还有短效的，一样吃一粒，后来回来老高，完了医生说你不行吃2粒，不是还是高，高高他又给我开了3种高压药，完吃了一段，我这还是200，我说那算了不吃了，一吃我这伤肝伤肾的，再把我再弄更坏了，我把它停了，我看你有啥高发呢。
2: 你这个高血压跟你20年前的高血压是一个原因。你20年前血压高，是因为你身体的血脉已经堵塞不通了。所以说血压压力就大，它为了供血供氧，所以说它就得加大压力。那么之后呢，你透析了，透析就等于把血里的气给放了，增加压力，这个气给放掉了。它想加大压力疏通血脉，它也加不了压力，疏通不了血脉了。 它没有那么大劲儿了，那这个压力呢也就高不起来了。虽然血脉一直在淤积，但是这个血压想高高不起来了。在之前20年前，你只是一些络脉比较细小的血脉堵塞了。可是呢，这20年之后，你继续堵塞，堵到什么程度？你不单单是那些络脉，就中脉、大动脉都堵塞了，全身发黑发紫，全身坏死，血脉不通了。所以这个期间，不单单是你 给放血的问题，不单单是透析，这个降压的问题了，你身上所有的器官都给堵塞了，所有的血脉都堵塞了，他想供血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这个期间血压直线上升了，从150、160现在直接就飘到200多了。那么你降压已经不管用了，你吃降压药，降压药就是把勉强升上来的这个压力强制性给控下去，但现在控不下去了。 其实吃降压药都是跟身体对着干的，我告诉你，都是跟身体对着干的。吃降糖药的，吃降价药的，吃降脂药的，都是跟身体对着干，最后就把身体给打垮打倒了，病也没治好，然后身体还给搞垮了，然后呢，后期反弹并发症特别多。是这个理儿，
0: 这不现在这并发症这么多？
2: 它强制性的。 强制性的控制，就好比你的手处在这个炭火里面去灼伤一样，烧着你的手。那么你的手放在炭火里烧着了，你第一的反应是什么？把手缩回来，对不对？把手缩回来，这是你自我的反应。但是呢，用药控制你，就等于有一个人按住你的手，强制性的给你放在炭火里继续烧，继续烤。虽然手不缩回来了，但是继续烧你的手呢。 等你烧到一定程度要命的时候，这个期间你开始拼尽全力开始反抗了，玩命的反抗。所以这个期间他再按你手，按不住了，他就得按你的人，人最后按不住了就爆发出来了。爆发到一定程度，这个期间就是并发症了。你看，所以说呢，原先这个手烫手这个问题没解决，手拿回来也没解决，反抗，身体想反抗啊，那么你不叫反抗，你就吃药强制性控制，对吧？ 血压升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供血供氧，因为它堵塞了，堵塞了，它想打通它这个部位，它就得供血供氧，就得加大压力。这个血管一堵塞，它供血供氧供不了，它只有加大压力，冲出这个阻碍。 压力增加，血压增加是为了供血供氧，可是 你们不懂，你们就把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这个阻碍没给打通，堵塞的部位没打通。包括糖尿病消渴也是这样，亢进，亢进，身体缺少糖了，糖尿病我告诉你都是身体缺少糖了，身体吸收不到糖，这个糖都在血液当中，但不能转换成能量被身体利用，所以身体缺少能量，身体很饿，细胞很饿，脏腑很饿，他就希望吃饭，所以他就得让身体快速出现糖，快速产生糖，所以糖不断的在被制造出来，可是糖制造出来却没有转换成能量给身体用上，懂吗？我们应该把这个把糖的能量给用上，而不是说把身体的糖给它减下来，把血液的糖减下来，血液的糖是减下来了，可是你身体还是缺少能量啊，
1: 对，
2: 还是乏力没劲儿啊。
1: 透析吧，能量。
2: 透析为什么透析？透析是你身体血液循环不好，堵塞了，坏死了。里面血糖太多，血液里的糖太多了，全都给堵死了。你的血管，肾脏的血管都给堵死了，肾脏的过滤器都给堵死了，肾就坏死了。这个期间是应该给肾呢、清洗清洗肾，而不是透析。肾一透析，肾功能就没有了。
1: 那你说现在透十年了，咱吃这个什么丸还能清理出来呗？
2: 现在得看你排尿的功能，排尿多不多？
1: 没有
2: 。没有你就不用想了。没有就不用想了。如果有排尿还行，你现在你就不要想那个问题了。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减少你并发症，是怎样能慢慢恢复过来。把血压把血糖、你现在是把身体赶紧都打通，你现在是不但肾坏死，我告诉你，你接下来是全身组织开始坏死，因为你所有的血管全都堵死了、全都堵死了，你说他堵死了身体会怎么样、就等于把堵死了不流通了就会坏死、全身溃烂，
1: 这烂那烂，
2: 对，所以说、这个病 西医解决不了，我告诉你天天住院没有用，你不要以为你透析就管用了、不要吃降压药就管用了，降糖药就管用了，住院就管，他解决不了。
1: 他们我知道这西医没啥法，我不是赶紧的找你看中医有啥法呢？
2: 中医有方，关键是你的家人能不能支持。你家人如果不明白这个事理，继续把你往医院推，不但花钱多，治不了病，最后你还会糟践了。
1: 这回我跟他做工作都沟通好了，支持了。我说要死了还不让我走另一个道、还让我在西医道上等死啊。
2: 你你走这个道，你要告诉你家人走西医继续坏死，全身坏死依然没有希望，是吧？这回我选择一个道，不论好坏不赖你们。
1: 对，
2: 你西医现在看不到希望。
1: 对呀、
2: 这个腿截的没有意义，你早你在没截腿之前早点来电话早点调，你这条腿可能还能保住
1: 呀。发展可快了，疼的我都上疼的我就止不住。
2: 对呀，他只要这个血管一堵住，他不就会循环了吗？不就坏死了吗？
1: 我现在目前着急，就害怕我这右脚，这不也有黑影吗？那再有几个月，
2: 对，
1: 你要不
2: 对
1: 不调整，
2: 没错，
1: 压力
2: 就是这样。
1: 我看你这个说，这几个月能不能调个差不多呀？
2: 问
1: 因为啥？
2: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的就是。促进你身体所有的血液循环，打通所有淤堵的部位、然后呢保住我们身体的器官，而不是说再保肾去了，再恢复肾了，别想那么多了。对吧？
1: 你这十年了他
2: 自己
1: 不沾了。
2: 你肾这么多年了已经坏死，完全坏死了，就像这个树根似的完全枯萎衰竭了，肾都快没了，肾可能现在已经没了。
1: 人透析室那个医生我问他嘞，他说你那中药也不会有反对啊，可是你透析的都十年了，你那肾萎缩的基本上没啥功能了，你吃的意义不大了。他说他没有反对。
2: 咱不是为了治肾，你听明白，不是为了恢复肾脏。你现在吃药不是为了恢复肾脏，你要想恢复肾脏，你在没透析之前你早干什么呢？这也就是坑你的地方，他明知道他治不了，他不叫你用中医，等到你肾萎缩了他告诉你吃中医没用了，用中医没用了，那意思早用中医就有用，明白吗？你现在他说十年了用中医没用了，如果再吃
1: 看病来，来给你开个单子去透析吧，爷也没说你看看中医吧，咱也不懂，老百姓谁知道？
2: 不会告诉你。
1: 中医西医，
2: 上你家吃饭去，你家开饭馆的上你家吃饭，你会告诉我没有这个 食材你上别人家吃去吧，你没有你可

0: 可以介绍别的，对不对？
1: 不懂吗？老百姓不懂吗？你这不就耽误事了吗？到这会儿有点晚了。
0: 这个抓紧调啊，抓紧改善，应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哈。但是呢，必须家里人支持，必须你认可，全力以赴，把这些不该用的药慢慢都给它停掉的。这个降糖的药你先用着哈。我问一下，你现在口干口渴吗？手脚怕冷吗？
1: 我现在血糖还可以。
0: 嗯，现在不关注血糖了。嗯，就是口干口渴吗？
1: 偶尔的说话多了有点口干。
0: 嗯，
1: 基本上。
0: 饥饿感怎么样？饥饿感怎么样？体重怎么样？
1: 体重也，这不透析透的都瘦了。他一直让不让吃东西，还得往那水，一吃多点饭，要是不行超了，就得往下透水，多排点水。现在我都剩130来斤了。
0: 嗯，饥饿感怎么样？
1: 有饥饿感也不敢吃，一透析一超量了也就训你。哎，不能少吃点，少喝点。这大岁数了，人家只能光训咱，咱就少吃点。把饿不死得了呗，吃半碗，半打馒头。
0: 现在都吃什么药？用什么药？吃什么药？用什么药？
1: 用的是叶黄素，那眼睛不是看不清，再就是那个啥，小粉地瓶缓释片，还有小效的喝两粒。
0: 这个降压药，你把它减减量哈。
1: 啊，
0: 嗯，手里没有奇黄丹是吧？奇黄丹有没有？
1: 手里有一盒。
0: 一疗程啊，是一盒啊？
1: 哎，我忘了，货还没到嘞。
0: 啊，
1: 是一疗程啊，这
0: 应该是离一疗程，不是一盒哈。到了，你把这个奇黄丹吃上，奇黄丹促进血液循环效果好啊。奇黄丹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效果好，听明白了吗？
1: 那个一天咋吃2次，1次
0: 早一丸晚一丸，它是大药丸大蜜丸哈。
1: 啊，
0: 我再给你个方法哈，小药粉方法我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哈。
1: 对，是，好嘞。
0: 好嘞，就这样。
1: 好，谢谢你啊。
0: 嗯，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中医常说千人千方，疾病是千变万化的，单纯的在疾病上下功夫是永远治不完消不灭的，只有解决导致疾病的源头，才会获得永久的健康，也就是调理偏颇虚弱的体质。只有健康的体质的人才会不得病少生病。如果您在体质上存在哪些疑问或者困惑，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当然了，没打进电话的朋友也别着急，您要是分不清自己是阴虚阳虚还是痰湿体质，或者想知道具体的调理方法，可以在节目结束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与专家老师沟通。记住喽，养生的关键是懂自己，跟着体质走，健康才能常相伴。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5: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6: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5: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7: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5: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

0: 调集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0: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2: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0: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3: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4: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丝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0: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0: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示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5: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0: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3: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0: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6: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0: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7: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舱。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8: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 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

0: 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1: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2: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发射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3: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7: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6: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8: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6: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8: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6: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8: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都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6: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8: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

0: 要不去，肯定有一万个理由和一万个借口啊。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1: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0: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1: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0: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

0: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跟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回来吧。”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朱洛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 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
0: 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是全是血。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他都美好的事情啊。
0: 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是不是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 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 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见到固华勇时 ，M35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 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3: M35路起点是门头沟区丁家沙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2: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3: M35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拐弯时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宽点的路段啊。
2: 减速或者停车让行，
3: 在弯道行驶要做到不超车、不蒙大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2: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3: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山落石。 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2: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M35路出门。作为老熟人， 故事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

0: 情多了一份安心。
1: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0: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2: 从开始群里的五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0: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0: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2: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就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0: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4: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5: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6: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5: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1-2分钟。
0: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2: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种，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0: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7: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儿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 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2: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8: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11: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12: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10: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3: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10: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13: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10: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14: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10: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15: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10: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15: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10: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13: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10: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6: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17: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10: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8: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10: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6: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10: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6: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10: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19: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10: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19: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10: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8: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草。

0: 康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1: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0: 广告时间。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400-895-9798 400-895-979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生物钛疗法深溶大补膏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讲一讲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早日的收获健康。
4: 那李老师， 自从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开展以来，拥有700多种生物肽的生物新药，一克只要1.5元，人人用得起，用得上。所以不少患者呢，都在第一时间报了名，用上了药。大家也一致反映，疗效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老肠炎患者，用上没两天，原来胃胀、烧心、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的症状就明显的改善了，肠胃功能呢也迅速的恢复。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参茸大补膏是不是对老肠炎、老胃病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呢？
3: 那这个问题啊，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啊，我们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参茸大补膏，它最先到达的人体器官是哪儿啊？啊，到哪儿啊？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胃肠道，对吧？嗯，胃肠道啊。生物肽呢，作为消化系统最为基础的物质，第一个起到的就是促进消化排泄，加快食物分解，促进营养吸收的作用。所以啊，肠胃病患者用上生物肽疗法之后，这个疗效来的是最直接也是最快啊，可以这么说吧，毫不夸张的讲，生物肽疗法通过修复再生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来恢复胃动力、肠动力，重塑胃肠系统，等同于给大家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那你想，这样的治疗它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关键是什么？我想表达的是它的价格啊，一克只要1.5元。大家想啊，随便哪个胃肠药

他的情况，他叫李维啊。这个李维啊，他就是通过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治好了多年的肠胃病。我俩呢，自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啊，能有20多年没有联系。结果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到这个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呢，我就碰到了他。一开始啊，我没认出来他，啊，说实话，他这个人呢，原来挺胖的，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开玩笑都叫他胖李，啊，谁成想啊，再见面，他瘦的我都认不出来了。当时那个学术会议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小时。可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啊，这个李维他去了4趟卫生间，去4次。哎呀，这个每次回来啊，额头上都是一层细汗，脸色还煞白。会议结束之后啊，我俩私下就聊天，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坏了肚子啊？结果他呢是长叹一声，他跟我讲啊，他说啊，自从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啊，啊开始从事研究工作，他说这个肠胃的毛病就落下来了，啊，这个搞科研的，有时候在这个实验室啊，没白天没黑夜的这个忙活啊工作，吃饭不准时。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肠胃功能确实容易出问题。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没把这些当回事儿，啊，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啊，这个说实话啊，也没往心里去，啊，总在想这有什么呀？那么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跟他一样。不把这个肠胃病当回事儿，难受了就吃点药，啊，不难受了就当没有病，是不是？大家要记住，可是这个病它永远是病啊，你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它，它只能是越来越发展，让您呢受尽折磨，最后呢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有多少这个肠胃恶性病变啊，都是从小炎症一点一点发展过来的，对不对啊？这个李维他就是这样。那么到后来啊，他这个胃病啊已经发展成了胃溃疡，啊，医生都警告他说呀，你这个病啊再治不好，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恶变。结果有一次啊，他在这个实验室里边连续工作了1天1夜之后，胃痉挛再加上肠道感染，这个人上吐下泻啊，一下子就病倒了。调理了有半年多吧，本来由他负责的项目最后不得不替换成别人。为了治病啊，这个李维啊也用了不少的药物，什么中药西药都用过。有的这个药还是从国外带来的，那也不行啊。他苦笑着跟我讲啊，他说果然医者不自医啊。他说我是学医的，结果我自己的这点毛病我都啊没治明白。听他这么一讲啊，我也笑了，说实话，所谓当局者迷啊，他本身就学医，难道他能不知道他的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应该用生物肽来进行治疗吗？可是他怎么讲的啊，他说啊，我也知道，但是目前临床上的这个生物肽类药物啊都太单一了，国外的生物肽效果不错，可是价格太贵了，一盒好几千呢。他说我又不是什么大富豪，我不是有钱人，我哪能治得起呀？我当时呢，我就笑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跟他讲，我说啊，老同学啊，国外你就不用去了，现在我回来了，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这是最新的

0: 科研成果，而且参茸大补膏结合了中医的阴阳气血五脏经典三大理论，利用了稀缺的中药材加以配伍，不仅做到了补态，就是补健康，更做到了气血活、人长寿的目的。我说啊，你放心把病交给我，不出半年，我还你一副好肠胃。后来啊，我就为这个李维进行了生物态疗法的治疗啊，并且让我的学生啊定期对他回访啊。就在前几天，我呀收到他发来的微信啊，他说他的病啊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胃部原来糜烂的地方已经愈合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现在一天一次大便，非常有规律。他说呀，非常好。他跟我讲啊，他说真像你说的那样啊，哎呦，给我换了一副新的肠胃啊。他说现在这个人也胖了十斤啊，啊，这个免疫力啊也提高了，身体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为中国能够在生物态领域走在世界前沿而感到骄傲。他说希望我能够将参茸大补膏带给更多的人，来造福老慢病的患者啊。我呢也在微信当中回复他啊，我说这个参茸大补膏啊，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一克只要1.5块啊。我说你放心吧，会有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患者从中受益啊。接着他又回复我，很简单，他说老同学，我为你啊点赞。
1: 是啊，李老师，我们都为您全力推广的国药参茸大补膏创举来点赞。不过话说回来呀，您这位老同学本身就是学医的，肯定的也用过各种治疗方法，可依然还是被肠胃病啊给折磨成这样。那这个生物态疗法为什么就能让他完全康复，实现不手术就换上一副新肠胃呢？
0: 还是那句话，从根源上，也就是从细胞上解决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所有的老慢病，包括啊肠胃病，中医几千年的理论精髓就是阴阳啊。因为这个人体一旦阴阳不和，就会出现各种的脏腑功能下降。而生物态啊，咱们就说这个态字啊，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理解，左边是一个月亮，右边呢是一个太阳，这就是什么呀，阴阳啊，对不对？所以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方生物医学，他们呢都在共同走一个方向，那就是要用生物态来完成细胞的自我修复、自我新生。所以啊，慢性病的根源在哪里啊？细胞病变，生物态的减少，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就拿今天讲到的这个肠胃病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都非常清楚，得上这个肠胃病啊非常的遭罪。别的不说，咱们就说这个检查吧，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咱们就说这个胃镜啊，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啊，从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然后呢来回的搅动，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啊，心脏受不了了，人直接休克了，甚至于啊连猝死的都有。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有的患者一说要做这个胃肠检查，吓得腿都直哆嗦呀。我印象非常深，有位患者，膀大腰圆的一个大老爷们儿，真的啊能有200多斤啊，做完这个胃肠镜检查出来之后啊，他抱着自己的老母亲哭了啊， 你说这人得遭多大的罪呀、啊？所以呢，这个肠胃病的患者都不爱去看病，啊，因为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关。再说这个肠胃病的传统治疗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你像一些胃药，增强胃动力，抗菌消炎，综合胃酸，一些肠道用药就是止泻润肠，调节菌群，哪一个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呀、啊？有没有啊？啊，都没有，反而呢越用呢依赖性越强，到后来这个肠胃功能完全紊乱，再吃药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啊。这也是为什么肠胃病往往会伴随患者一生，最后引发恶性病变的原因。说白了，传统治疗换汤不换药啊，隔靴搔痒，知道吗？隔着靴子挠痒痒，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各位朋友们，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实话啊，我的最新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作为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知道吗？它利用了中药提纯生物肽，直接解决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的问题，就是细胞的病变。它进入这个肠胃之后，第一，新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打比方就像用这个新的瓷砖替换掉坏了的瓷砖一样，新细胞那么替换死细胞。第二，它激活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像啊补好了墙壁，刮好了大白一样，让你的肠胃啊焕然一新，功能呢自然就会恢复正常。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参与了生物肽疗法对消化系统疾病的临床，其中呢有一位叫安琪拉的女孩子啊，你别看这个小姑娘才16岁啊，但是患有老肠炎已经9年呢，痛苦到什么程度呢？严重的时候每天10次的泻肚拉血水啊，知道吗？哎呀，这个肚子疼得直打滚啊，用过各种治疗方法都没有效果。我们对她采用生物肽疗法治疗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她这个腹部的疼痛就消除了，大便的次数逐渐减少到一天6次，一天3次，一天1次，而且呢，这个肠道内窥镜显示，原来他肠道内发炎造成的这个肠管粗厚充血，像鹅卵石一样，啊，但是经过治疗之后，现在修复的光滑如常啊，没有见到任何的炎性损伤。同样呢，在我把生物肽疗法带回国之后，制成了国药准字型的治疗药物参茸大补膏，那么对12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慢性病的患者也进行了临床的实验啊，其中啊有3名胃溃疡的患者溃疡面完全愈合，5位结肠炎的患者大便恢复正常，肠内炎症消除，还有4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和肠炎的患者，胃黏膜肠黏膜修复完好，临床治愈。那你说这归功于什么呢？归功于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它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啊，啊，它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修复胃黏膜，有的修复啊肠黏膜，有的负责增强胃动力，有的负责调节肠道菌群，它们协同作战，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啊，相当于再生了一副新肠胃。大家伙想一想，肠胃都是新的了，那些病症它能不好吗？是不是？
1: 是啊，肠胃都是新的了，怎么还会有原来的那些老毛病呢？那李老师啊，我想正是您的生物肽疗法完美的融合了目前临床上各类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独特的高技的剂型，才让几百种生物肽的进入肠胃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发挥作用。所以老胃病老肠炎的患者用上药之后呢，药效才会发挥的这么快。
0: 易诺总结得非常好，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它里面最独特的一项技术就是发酵中药六神曲的运用。如果没有它，我说句大实话啊，当初我们在实验室当中虽然通过五大中药组方运用最先进的提取工艺，也啊只提取出了100多种生物肽啊。可是后来啊，我们无意间接触到发酵中药，惊喜地发现它呀撒豆成兵的作用之后，我们呢就找到了灵感。于是呢，在原来的组方上，我们加上了六神曲这味特殊的发酵中药，一下子100多种生物肽裂变出了最全面最高效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进入人体之后快速到达人体各个病灶部位，针对性的解决各类问题。血液不干净啊，咱们说净血肽能够净化血液，血栓凝集的啊，多类溶酸肽能够溶解血栓，心肌受损心功能下降的乙酰四肽辅肽能够啊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消除心肌缺血、心绞痛、早搏、房颤等各类临床症状，还有那个中风偏瘫的啊，神经生物肽脑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重建大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包括风湿骨病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700多种生物肽当中都有针对骨细胞、肺泡细胞、胃肠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的各类生物肽啊。大家听好，通过这参茸大补膏的高效治疗，就大家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都能够从阴阳、气血、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达到不开刀不手术，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焕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时代在发展，疾病的治疗啊，绝对不能再停留在老传统老方法上了，我们的中医中药也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生物肽作为全新生物医学的领军代表，就它而言，它不仅仅代表了生物医学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科学理念，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中医传统阴阳气血五行三大健康理念。所以啊，作为当今世界能够利用中医中药配合生物医学提取技术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我希望它可以啊在我们祖国落地开花。那么现在来讲呢，一克只要一块五毛钱呢，您就能够治疗一身之病。大家呀，真的把握住机会，尽快用药。大家要了解，要知道我们的推广工程时间有限，维持多久不确定，今天你没参加上，明天也许就会结束，到时候说你再想用上这种先进的疗法，恐怕经济上啊就承担不起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大家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后悔，好不好？更多的话呀我不讲了，把时间留给大家。好，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
3: 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4: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
5: 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

0: 美金的生命态，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保险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元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李老师。
2: 您好您好啊，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这个生物态疗法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给用上了。而且现在吧，你看一克只花1.5元，真的太让我惊讶了，花这么少的钱就用上这么科学治病的方法，真的特别感谢李老师，您真的是个好人。
2: 没什么感谢的，这位朋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就像我过去讲的一样，第一要让你们呢知道怎么去科学的治病，第二呢还要让你们治得起病。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3: 我今年62了。
2: 哦，62岁，那好，您呢说说您的情况。
3: 李老师啊，我也是算是您的老朋友，我已经都用了有半个月了，真的就像您讲的一样啊，人有病啊就得补这个态，这个生物态从这个细胞治病啊，不仅让那个细胞健康了，而且让我们那个气血也足了，然后精气神儿也好了，真的比我以前用的那些降血糖的管事多了。
2: 哦，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呢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呀，使用降糖的药和生物态疗法参茸大补膏，您记住了，这完全是两种层面的东西啊。大家不要认为啊都是治疗糖尿病的药，我告诉各位，完全它不是一回事儿。好，这样您呢讲讲您的情况我听一听。嗯，
3: 这不是我今年62吗，我那个糖尿病查出来有3-4年了，我时常吧我也测过啊，今天上我那个血糖控制的还可以，餐前5.6，餐后7.5。平时吧我就感觉呀那身上就没劲，也不愿意动弹。我觉得自己吧也瘦了不少，然后咳的也厉害，就是爱喝水呀，光喝水，然后尿还多。这不是从去年开始嘛，这一年呐、就都不行了呀，不如以前，然后看东西就是一层雾特别的厚，白内障，但是因为我糖尿病嘛还不适合去做手术。
2: 哦，你是并发了眼病啊。
3: 嗯，
2: 那么您为什么会并发这个眼病呢？这就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降糖药没有真正的治疗到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都一定会形成依赖啊。
3: 哦，
2: 你离不开它。
3: 嗯，
2: 越吃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重，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你没有治到病根上。我还是啊那句话，这位朋友，人生病了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找生物态。因为这个生物态，我们从字面上去理解啊，这个态字它包含了一个月亮的月，一个太阳的太，太阳和月亮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医所谈到的阴阳，阴阳平衡了，我们人体是不是就不会生病啊？当然呢，这是咱们中医的理论，而现代生物医学的阐述就完全不同，说生物态能干什么？无所不能，能和中医阴阳一样去治疗细胞，治愈细胞 啊，所以呢这就是用对药了。我们讲了多少次，40天啊，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再生，血液干净，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好，您呢这样说说您这半个月都有哪些收获好吧。
3: 哎呀，我是用着有2-3天，我就觉得我那身上有劲了，就不感觉就是那么天天呐、啊、口渴的厉害，光喝水了，慢慢的好多了。这不是用了有1个星期，我就感觉看东西也清楚多了。这不有的时候出去呀、啊，在那个棋牌室里呀、啊，就跟那些老姐妹呀、啊、打打扑克呀、啊，那别提那个心情有多好了。
2: 嗯，好。这位朋友，其实谈到您的这个疾病啊，你要有一个认识，糖尿病呢也叫做是百病之源啊，就在这种糖毒的危害破坏之下啊，您现在全身脏腑细胞活力丧失啊，损伤难以恢复，死亡的细胞难以再生，所以说您呢会看到您身边比您病史长的病人，即使在一直治疗、一直降糖、即使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情况之下，那说实话，你像那个失明啊、尿毒症啊、糖尿病足烂脚啊，是不是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啊？
3: 哎呀，那可不是嘛。
2: 嗯，但是您就不一样了，您这半个月的时间啊，你发现没有？你有力气了，你的视力那么会得到改善。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生物肽疗法参茸大补膏，它就像种子一样，我们口服以后进入体内，利用多种中药材和700多种生物肽的共同作用，修复了细胞的损伤。你比如说眼部的细胞不能够再生了，或者损伤了，不能修复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用这个眼底蛋白肽、眼活肽进入到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啊，再生出新的眼部细胞，细胞活了，视力就开始改善了。而且目前咱们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呢，您呢继续坚持使用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血液干净。而且您记住了，随着您血液质量的改善，咱们细胞的功能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在通畅的情况之下，30天到40天的时候，基本上咱们很多患者出现的这个皮肤瘙痒啊、眼干眼涩呀、浑身乏力呀，这些糖尿病的并发症就会消失。通过越长时间的治疗，2个周期，我跟您讲，通常情况之下，胰岛功能恢复正常，摆脱以往降糖药，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我听了您的介绍，我恭喜您，您这回是用对了药啊。
3: 是啊是啊，这不是李老师，我这不是用对了吗？我那个邻居啊，刘大姐呀、啊、她见我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她这不也着急了，他那个血压呀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比我还着急。我就寻思吧，他这不他催着我快点参加这个活动，把名额给抢上。我这不也想着早点给好嘛。
2: 没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细胞的病。生物肽疗法通过补充生物肽，能让您的细胞活。能让细胞新生，能够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战胜一切的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咱们呢有这个推广工程，您呢让这位刘大姐也抓紧时间参与好不好？嗯，
3: 好好，谢谢您了。我们是湖南长沙的，可以给邮寄过来吗？
2: 没问题的啊，先打电话去报名好不好？我呀不多讲了，祝您呢早日康复。
3: 谢谢您了，再见。
2: 好，我们再见。
0: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参茸大补膏，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9798。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我找李老师啊。
2: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啊，李老师您好。
2: 别客气啊。
4: 李老师啊，我可算跟你。

0: 说有点老年痴呆了，而且呀还小脑萎缩，有时候啊尿都尿到裤子里头。他看见我不认人了，有的时候看见我哥呀，就是当我看见我呢，就说是我妹妹。
1: 哦，这样了，老年痴呆啊？那你父亲多大年纪了啊？
0: 我父亲呢，今年82了，我今年都快60了。我们姊妹六个，刚开始的时候啊，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啊，是听，就是反正听到说有啥好药都给他买。不过这几年呢，就是这么买这么多药，也没把老父亲的病治好。那钱呢，可倒花了不少。这么多年这个折腾啊，我这两个哥哥啊，就有点想法了。他就说不想同意给我父亲再治了，说花钱花了这么多，这么长时间了，一点也不见好，说治不治没啥意义了。
1: 哦，就是说这个对治疗啊丧失了信心是吧？啊？
0: 对对对，哎呀，我跟那两哥哥这么说，岁数都这么大了，就这样吧。可是啊，我的姐姐啊和妹妹，她俩都想继续治。就是我现在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家里的事儿吧，也不好说。说实话，李老师，你说这病怎么就治不好呢？
1: 哦，好好好，我跟你讲一讲啊，你们之所以纠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治不好啊。
0: 对，
1: 你说这个姐姐妹妹啊想治，因为什么？他们不想放弃啊。
0: 是的，是的。
1: 兄弟们啊不想治了，为什么？因为对这个治疗没有了信心。我跟你讲啊，其实很简单，只要让父亲的情况有改变，那就可以。啊，您记住了，所有的脑病患者，不管是年龄大的、年龄小的，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受到损伤。啊，就是年龄大的也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大脑细胞受损。啊，其实呢，我不管你过去啊用过什么样的方法，对于老年痴呆呀、帕金森呐、脑萎缩的患者，啊，哎，什么是脑萎缩？啊，你想那大枣在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对不对？你这
0: 对，
1: 一晾一晒，它都抽抽了，都萎缩了。我告诉你，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就是细胞活力不够了，细胞有损伤了。用中医来讲啊，就是您的大脑元神呢匮乏了。其实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我不管呢，您过去怎么治的啊。就是你们对疾病啊怎么发生的没有认识，只要是他恢复大脑细胞活力，我告诉你，他的病就能好，一治一个好。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不纠结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孩子啊，对这个病我不了解呀。
1: 还是不了解啊。那么这几天呢，你听了我的节目，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啊？
0: 有了有了，李老师啊，我们吧在网上也了解一些，这回啊听说一克呀就花1.5块，就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我呢也想给我父亲试一试。李老师，我们的要求啊不高。只要啊是让我们老父亲呐、啊、能认清我们，姊妹几个谁是谁就行了。
1: 你这要求不高啊，就是说能认人就行，是不是啊？
0: 对。
1: 我告诉你，这个要求啊已经很低了，完全没有问题啊。记住了，只要我们通过生物态疗法让大脑元神恢复，让大脑细胞实现新生，那么这些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啊。他认不认识谁，他行动能力，他肢体功能，所有的一切，记住了，都源自于大脑细胞的活力啊。而过去呢，你们没有这种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态的药物啊，我们就谈不上治疗。您放心。他这种情况，记住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啊。这么说吧，如果快一点的话，10天、20天，精神头就上来了，啊，像他这个，保证20天、30天，随着脑态、NK 神经态的补充，细胞活力得到恢复，那么他的记忆能力、反应能力就会有进步和改善，他的一般的这个病症啊，就会基本的消失。因为它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害，只要细胞活力恢复，

0: 那它恢复的会非常的快。我记得我们的一个患者呀跟我讲啊，他打比方，他说就像那个大便活人一样，一个月以前糊糊涂涂的，一个月之后就是个明白人啊。这就是我们通过补充生物肽，大脑细胞活力恢复跟没有恢复的区别。那么还有会更好的在哪里啊？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延续，我说了多少次了，40天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焕新，人健康。达到这个周期的时候啊，不仅是细胞活力的恢复，死亡的细胞也可以实现新生。有了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我们就可以实现大脑细胞的新生。新生了大脑细胞，那么缺失的功能也可以完全的回来啊。所以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刚才啊，您说了啊，你们了解一部分生物肽啊。不过呢，刚才有一点让我特别感慨，就是过去听说这些方法都是有钱有身份的人才能用的。我觉得啊，对于我们科研人员来讲，这是所有科研人员的一种悲哀呀。不能说搞科技啊，说科技发展了就是为了赚钱。所以说呢，我坚决把它研发出来之后，才有了这次一克咱们就花1.5块的机会啊。你听我讲，赶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赶紧给老人家，给你老父亲用上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您的医德呀，我真的佩服，真是太好了。那我怎么打电话报名啊？
0: 你先拨打电话，然后报名争取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机会。啊，我别的也不多说了，祝愿你的老父亲呢早日康复啊！我有这个把握，听到你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好，李老师，那我就拜托您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嗯，
1: 好的，那我抓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祝您呢报名成功，祝老父亲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会。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您早日康复。生物肽疗法深溶大补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3: 啊，老师好，我就等半天了，我就等着盼着和您通话呢。
0: 非常欢迎您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3: 是李老师，我现在听到这个一颗才花1.5块，我这心里头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高兴是不是？
3: 啊，这可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啊！
0: 啊，是的，是的，没错啊！非常感恩呐、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减轻广大呀患者的负担，让他们呢早日的接受治疗，获取健康啊！真的机会难得，我再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一克只要1.5块就能用上这个科学的方法。嗯
3: 嗯，是李老师，我昨天呢到药房给老伴儿买一盒那感冒药，那还花30多块钱呢，那也就能吃个2-3天呗，你说这多贵呀！
0: 是你这么说没错，但呢这是2回事儿啊。嗯
3: 啊，那个咱们这是真管用啊，所以吧我也着急想参加活动，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这活动，这还得多花钱，我就想继续用，所以我想多备点儿，这赶上这个推广优惠这真不容易呀、
0: 啊、嗯，确实没错啊，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推广，我们呢就能够少花钱啊，赶早不赶晚，但是呢还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啊申请订购啊、
3: 哦、那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跟您。
0: 嗯，好，介绍介绍、
3: 啊、我是辽宁沈阳的，我叫孙艳华，我就是用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
0: 嗯、
3: 这都快40天了。
0: 嗯，
3: 我就感觉吧这大不一样，真就像您说的似的， 补肽就是补命，补了生物肽，细胞活了，全身上下都大变样了。这回我终于过上好日子了，从今天以后啊，每天都是好日子。
0: 嗯，好好好，咱们介绍介绍啊，看您现在这个状态，咱们过去啊到底发生了什么？40天啊，你刚才讲大变活人不一样啊，说出来听一听，让我啊也高兴高兴。
3: 啊，行，李老师，您可真是救命恩人呐！就是这个真是救命的药。我吧，今年62岁，我就是37岁那年得的类风湿。哎呀，你也知道，这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这个您讲到这儿啊，我非常能够理解您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是不是？嗯，
3: 是，就那种疼吧，那可真不是常人能忍受得了的。那疼的我呀，一天天龇牙咧嘴的，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你说这手指头啊都是咋咋都并不上，想穿个衣服啊，伸个袖子，那稍微的衣服一碰到手指头，那都钻心的那种疼啊，都像那刀拉肉似的。
0: 是的是的，
3: 后来吧，这不仅这手指都疼，这逐渐的，你说我就觉得我这个膝关节也跟着疼，还肿，还有积液。然后到医院一看吧，说我这个膝关节有增生。还有水，还有风湿。都走不了道了。
0: 你看
3: 这个类风湿吧，还有这风湿，你说这开始治没治好？这个风湿类风湿没治好，你说这两年。这心脏还开始难受了呢，就是憋闷呐，有时候还偷停。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咋的，心脏3.5间还狭窄了。
0: 嗯，
3: 你说过去那风湿类风湿，那不净吃那止疼药吗？那这真是副作用也太大了，弄得我吧这口干口苦，尿也黄，吃的呀那可真是啊，咋说那都吃的肝疼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很多这类患者朋友的无奈，知道吗？好了，咱不讲过去了啊，不管怎么治啊，我们得病之后就得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啊。第一，得病之后要治，而且要选择呀科学的方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这么讲，这位朋友对于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各种类型的风湿类风湿，包括由于风湿类风湿所引起的心脏疾病，其实啊，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致病因来治疗的话，大家记住，那个问题就很复杂啊。东方医学啊，有东方医学的说法，西方医学呢，有西方医学的说法，结果是什么？把老百姓都给绕糊涂了，又是中药，又是西药，又是激素药乱用，慢慢的啊，就像你讲的一样啊，把身体啊全都给用坏了啊。我跟你讲，您的损伤不单来源于疾病，而且还来源于啊疾病之后的乱用药，明白吗？所以啊，这位朋友，针对这类疾病啊，我们就要看到病根儿。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你看你这个病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当您体内生物肽减少之后啊，骨细胞的损伤就会无法修复，那么这种恶性循环它会形成连锁反应，从软骨到骨膜，然后再到骨基质啊，再包括连累周围的筋膜、肌腱、韧带，形成一种啊连锁的反应。所以啊，你的生物肽越少，说明你的正气越不足，细胞损伤就会随着风寒湿邪的侵害而越来越重，明白了吗？
3: 嗯，明白，是，真是这回事儿。李老师，我这个人吧，你说这个性子还比较急，我就觉得你这个在我身上见效非常快，就是用到2-3天吧以后。我这身上的疼痛感吧，就不像原来疼的那么强烈了，尤其是早上起来那抽筋拔骨的那种疼，就是按我们东北那土话咋说，就是说筋疼的那种疼啊，就没有了。慢慢的，就是用到半个月以后吧， 这心脏偷停的次数那也明显减少了。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嗒嘴，也不黏了，感觉嘴里舌头也不苦了。等用到40天下来，哎，我就感觉我更好了。那膝关节的水也没有了，都消肿了。早上起来吧，就是沉浆那个现象也没了。那过去那沉浆得40分钟，有的时候都得将近1个小时，慢慢的沉浆才能没有。而且那个手指头那个功能也恢复了。
0: 嗯，
3: 过去吃饭吧都拿不了筷子，也端不了碗，只能拿个勺子趴桌上吃。
0: 哦，这效果非常好，你看看啊。
3: 嗯，
0: 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我跟你讲，再顽固的骨关节疾病，咱们生物肽疗法40天下来就可以实现气血充盈、阴阳调和、细胞新生啊，都可以让您呢远离这些痛苦啊。您现在不再依靠那个镇痛的方法了，是不是啊？而且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沉浆彻底消失了吧？
3: 嗯，对，没有了沉浆。就您那个方法真好啊，还没有副作用，还不伤肝不伤肾。我可真服气呀。
0: 嗯，
3: 现在我这个40天都快用完了，我这可真是健康人一个。我现在能走能卧，我这手吧还能包饺子了，而且呢我还能出去锻炼，跳广场舞啥的都行。
0: 恢复的真好啊，能包饺子了，是不是啊？沉浆也彻底消失了啊，太好了。我跟您讲啊，咱们坚持治疗啊，会越来越好啊。
3: 嗯，
0: 一句话，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肽疗法的治疗，我多少次讲到啊，我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而是中西医的完全结合。通过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了啊，为什么过去华佗的仙姑不老丸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啊？其实根本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组方当中的中药材含有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呀？啊，我告诉各位，生物肽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细胞的医生啊。就拿您刚才介绍这个骨病来说，我们说当用到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利用这个骨活肽、骨基质肽啊，帮助你恢复骨细胞的损伤，让骨细胞的活力得到提升啊，那么自然而然您的骨病就会好啊。而您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一个道理，同理可得。你看啊，当我们用到这个乙酰四肽、心肌肽之后，我们的心肌细胞活力啊就得到了提升，我们的风心病也一样能够得到恢复啊。你要记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朋友，所有的病你们记住了，就是细胞病啊。啊，那我们通过生物肽疗法补充了生物肽，恢复了细胞的活力，提升了细胞的功能，是不是我们的病就好了？做到了水到渠成，顺其而自然的康复啊。所以说我敢讲一句话，完全康复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嗯，是是，李老师，现在我自己都敢出门了，也不用说呀，大棉袄、二棉裤的穿的那么厚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我现在这身体好了吧，我这特别高兴开心呐。这我的孩子呀都支持我，让我继续用，还说呢，不管多少钱，咱们都得继续用下去。何况你说现在这才花1.5块这一颗，这多难得的好机会呀，李老师。
0: 是啊，这么好的方法，一克呀才1.5块，真的。
3: 嗯
0: 啊，应该说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就能够用上科学的方法战胜疾病。
3: 嗯，
0: 既然有了效果，我也不多讲了，咱们呢继续坚持用 啊，听我讲，再有两个周期下来，我们通换一身之骨，通换一身的细胞，达到真正的健康，而且是永久的健康。

0: 好，那先谢谢您了，李老师。那李老师，您一定要记得我呀，我过几天我还给你打电话。
1: 好，我期待着您下次啊，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不多讲了，我祝您呢身体健康。好，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真容大补膏，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扫，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1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

0: 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再省钱。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说什么好消息呢？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你看短时间内呢它就无法出厂，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拿出了紧急的补偿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熊胆中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啊，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啊大家可见不到，它是出口的药品呢、啊、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包括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什么呀？199元一支啊。由于呢它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你看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呢这么一批高端的货源。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新老听众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厂家总部决定直接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29.9元一支。哎呀，相当于啊给大家直接减去了85%的药费啊。而且这种黄盒金标这种金熊胆在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在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显著。它是天然熊胆粉，还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还能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脏、肝脏、脾脏、肾脏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每支29.9元就提前预定，等到货之后啊就能直接拿走。大家看啊，这几天呢咱们全国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来助力本次活动的工作，真的没有白做，得到这样的结果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那这段时间以来啊，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都想换成啊这种高含量熊全胆酸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这样的家人很多。大家都说什么呀？说平时呢我们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让眼睛明亮， 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啊都感觉到治疗得很轻松。那这一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差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次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只普通熊胆粉的价格，这次呢竟然能拿走五六只这种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那真跟白捡都差不多呀。大家都说呀太值了。所以在此呢，大家要感谢谁？要感谢咱们这些老用户不断的助力申请活动啊，这样的话咱们总部才得到重视，才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但他们用过呢咱们厂家的皇宫汉方膏，也是咱们的老用户啊。这些朋友啊想着说呀，手里有皇宫汉方膏，再把熊胆粉一块儿用上，想着体验呢咱们这种被医学界公认的通于补虚活细胞的二联疗法，这样的家人呢打来电话助力的也非常的多。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全国已经有37,427位听友打来电话助力报名了。你看总部看到啊，有这么多患者都想着把黄河金标金熊胆用上，再加上其中呢工薪阶层家庭人数多，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这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配合皇宫汉方膏的疗效，于是进一步呢又把金熊胆粉的价格给大家降低了许多。哎，昨天我就给大家说过呀，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啊，他起初啊只给咱们每只减了100元，后来又打了个69折，也就是原价呢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先减100再打69折，想让咱们呢69元一只拿走。可是许多工薪阶层家庭还有低收入家庭，这些患者不买账，认为69太贵了。这不今天收到了厂家总部的通知，可以呢给咱们减去整整85%的药费，也就是29.9，你就能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金熊胆。你这一下子啊，等于每一只呢我们只花了15%的药费我们就用上了，这太好了呀。这说明什么呢？真的是人多力量大，助力报名的人数一多，真的就引起了厂家总部的重视啊。当然了啊，目前这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长期断货，这次活动呢是药厂啊用黄河金标金熊胆给大家的一次补偿。所以本次活动呢真的啊，咱们的金熊胆的货源不多，大家得抓住机会，因为呢以后恐怕就没有这样补偿的机会了。大家呢可以打场外电话及早去报名。你看金熊胆呢含有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它就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中的血糖和尿糖值，促进糖和乳酸合成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呢能够降低血糖尿糖，降低血压胆固醇，降低三高指标，特别好。无论是单独服用或者与胰岛素联合应用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均是有很好的效果的。第二类呢是熊胆保肝致病因子，它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有溶解胆结石保护肝脏排结石的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而且呢熊胆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溶解胆结石的作用非常好，它就适用于呢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细胞 有保护作用，并且能松弛胆总管，松弛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有利于脂肪脂溶性纤维素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黄疸性的肝炎、中毒型的肝障碍、脂肪肝啊、酒精肝、肝硬化等等。第三类致病因子，熊胆肠胃致病因子，能帮助你消化。这些因子呢，含有胆汁酸盐，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些呢，去氧胆酸，它还有甘氨胆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老胃病、消化系统疾病都有极佳的疗效。第四类致病因子呢，叫做熊胆心脑致病因子，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能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冠脉的压力。它可以促进呢动脉斑块的消除，缓解动脉斑块的进展，对淤毒引起的冠心病、脑中风，这个疗效非常显著。还可以明显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可以明显挽救啊中枢神经啊系统缺血这些伴暗带细胞，可以明显挽救啊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时濒死的细胞，恢复大脑中枢系统的功能，还能降低什么呀脑中风的危害程度和风险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金标的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呢心脑致病因子，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你用一到五天呢，你的血压就下来了。药理研究表明呢，咱们这个金熊胆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包括镇静安神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非常的不错。第五大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益菌消炎致病因子，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作用，还能兴奋呼吸、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的痉挛。它对肺炎的双球菌、卡塔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它就适用于呢感冒咳嗽啊、急慢性的支气管炎呢、顽固性的支气管哮喘呢等等治疗，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的状态，而且具有抗病毒、抗炎症、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多种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肺炎、包括急性的支气管炎、大叶小叶性肺炎，它都有很好的治疗。第六类的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致病因子，能够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着抗疲劳、恢复体力的作用，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力的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治疗。第七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眼病的致病因子。你看熊胆中呢，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熊胆靶向眼蛋白，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包括眼球内各种细胞，实现一种靶向的治疗，很轻松穿过虚眼屏障，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包括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各类眼病呢，作用十分明显。我们说眼病治疗啊，熊胆非常准确，康复速度极快啊。所以你看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什么呀，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其他疾病的天然宝药。这熊胆中呢这么多的致病因子呀， 相当于很多的医学专家学

0: 者再给你治病。如果我们治病，您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了，那就是自我放弃，破罐破摔了。现在有了这么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可以来试试，来验证疗效。在这儿呢，我郑重地跟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是无悔的。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能够完全康复的。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要抓住这次验证疗效的机会。你早日应用呢好的金熊胆来治疗，你就能更好的健康。哎，我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免费的义诊，分文不取的。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我们呢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咱们每一位听友的这个缘分，我也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名额。你看最近几天啊，我们这个报名电话中啊，眼病患者真的很多，用过金熊胆治疗眼病来报喜的电话那更多。其实导致眼病的病根病因，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看曾经有个朋友啊，他就找到过我，由于他已经呢有一段时间呢头痛目眩了，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当我见到他时啊，首先抬眼一看他的面色和舌脉，发现他面色青中发红，代表什么呢？青是肝胆不和，红是阳气上逆，眼睛带有明显的红血丝，这是典型的肝阳上亢的面色。而且他这个舌尖啊发暗紫色，明显的心火肝火太旺，按中医来讲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不是有高血粘？他说有。然后呢我就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呢亢奋有力，说话急躁，语速特别快，而且呢有轻微的口气，这是什么呀？虚火上浮的症状。我又问他呀平时的生活习惯，他说平时啊抽烟很多，一天得抽两包烟以上。哎，最近呢爱发脾气，晚上睡不着觉，还有便秘，总是发热，动不动呢就出一身汗，这也是呢阴虚阳盛的表现。那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已经有数了。最后我再给他一把脉，双手寸脉硬而有力，伴有尖涩不畅，典型的弦脉，而且呢带有涩脉的脉象，他的血液粘稠缓慢，这与我观察的呢是一致的，这就是典型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型的一个症状。通过四诊核参，加上他是阴虚体质，抽烟过量，引发了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出现了眼睛模糊，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服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当然了啊，也有人呢可能不是高血压的眼病，有的人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眼病啊，与他虽然不同，但是病根是一样的。还有人呢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脑中风阻断脑部血氧通道导致眼病，也有人呢因为肾脏啊这个疾病引发视网膜病变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病毒性感染出现眼内炎症导致眼病，等等等等吧。眼病的病因不同，那么治疗方向肯定不同。可能有人问了啊，高老师啊，眼病的发病原因这么多，是不是金熊胆粉都能治疗啊？这个我可不敢说，因为天下没有一种药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假如说呢 你跟别人打架，眼睛让别人一拳打坏了，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都造成不可逆的创伤了，这种外伤咱们就治不了。但是你内脏引起的眼病，我给大家讲，熊胆是能治的。因为熊胆里的五大类186种活性因子，刚才我讲了，针对你内脏心肝脾肺肾包括血管神经，它都有治疗的因子。所以金熊胆粉针对你内脏以及血管血液引起的眼病，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抓住了病根病因，找到了好药，你的眼病自然就能解决了。所以说治病呢，它要有因有果的。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之前呢治疗过的一位老患者，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叔叔，姓王，今年77岁了。当时呢他找我呀，还不是为了治眼病，而是要治他的高血压的脑中风。这不两年前嘛，他由于高血压突发了脑梗，出现了半身不遂。脑梗发生之后啊，血压持续升高，造成非常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这眼压一过高，没半年时间呢，就出现了开角型的青光眼，他的视野在缩小，尤其呢稍微暗一点的地方看不见东西了。后来这位王老爷子呀，血压总是居高不下，常年高压190，低的时候啊也得120-110。高血压呢，这个高压低压压差还大，吃了各种降压药还降不下来。本来半身不遂，腿脚不好，走路画圈，走几步啊他一累了，这个脑子嗡嗡的响，血压一高头晕目眩，有时候坐都坐不住，而且眼睛呢特别胀啊，就跟乒乓球一样，每次上厕所从沙发扶墙走到厕所，你不到10米20米他得走多长时间呢？他得走好几分钟，走一会儿他就头晕，有几次呢他还憋不住尿，直接尿到裤裆里了。老爷子呢年轻时呢是挺要强的人，干事呢是雷厉风行啊，到老了这个样子了，自己觉得活得没劲，有好几次呢都想要放弃治疗，说等死算了。家里人不同意啊，这不后来就托关系找到我了吗，让我给他治疗。我呢一看他病挺重的，也比较复杂，我就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都拿出来让他一块儿用。这用了前10天呢，血压没有降下来，但是老爷子说呀，哎呀头晕好多了，手脚感觉呢比之前有劲儿了。我告诉他呢，我说你这个血压太难降了啊，因为呢你这个得过脑梗，脑血管都是堵的，你就接着用，打通了血管那自然就下来了。于是呢他就吃完40天，我那位朋友就告诉我，哎呀这个王叔叔啊血压已经稳定了，高压下到145啊，没超过150了，低压下到95，没超100了，而且走路不扶墙了，头现在不晕了，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稳当了。我就告诉他呀，我说中风后遗症你要想完全康复，你要想恢复成正常人，你这40天还是太短了，你至少要用到半年到1年时间。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说了，说他们全家人都支持啊，支持王叔叔用你们的金熊胆粉还有黄宫汉方膏一同治疗。你别说半年到1年了，这么好的疗效坚持用2年3年他们家里人也支持。哎，最起码说保证不再二次中风恶化了，后遗症也就能恢复过来了。这不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吗，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有意外之喜啊，说现在中风恢复得很好，老爷子拄着拐杖下楼自己遛弯了，血压已经不超过140了。 啊，低压不超过90了，非常平稳。而且意外的什么呀，老爷子的眼睛看东西完全清楚了，之前看东西模糊，而且呢视野还缩小，现在视野宽了，余光也能看到了，以前那个余光都没有啊，总是碰东西，这儿碰那儿碰，现在没事了啊。晚上呢暗点的光线看东西也不影响了，眼睛也不鼓了，也不胀了，没有那种呢胀得跟乒乓球一样的感觉了。他就告诉我呀，哎呀，这是意外之喜呀，没想到老爷子用你们这个药还把眼病治好了。我怎么回答呀，我说这不是意外之喜，这是在情理之中啊。你要知道熊胆自古以来就能治眼病啊，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降压降脂降糖，治疗多种老慢病的好药。本身那个熊胆就能清血排，打通血管，对不对呀？再加上里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包括其他的含量，都比普通的熊胆高得多得多，那当然治疗起来就快得多得多了。而且这还不算完，你加上呢把发酵中药黄蔻汉方膏是一起用的，里面有大量的红参 RG3 专门通大脑血管的，所以你中风的症状你恢复的就快，而且中风的症状恢复的同时啊，金熊胆粉与汉方膏它同时改善了眼底动脉硬化，降低了眼压，畅通了眼脉，修复了青光眼造成的视野损伤，所以这个眼病它也就好了。所以这不叫意外之喜，这叫情理之中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对于疾病呢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刨根问底，要有刨不到病根绝不罢休的态度。我们要知道啊，疾病千变万化，简单的感冒也能导致死亡，再严重的心衰癌症也能带病延年，所以要有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方法，只要方法正确，就算再严重的疾病也让它靠边站。那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咱们眼病患者记住了，这款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治疗各类眼病，一体多病，效果特别好。大家患有眼病的可以打来电话咨询报名。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着咱这个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那个金熊胆粉呢现在已经降到29.9了。哎呀这太好了。
0: 嗯，
3: 商量商量，做做工作，再多降的，那我们这老百姓嘛就能用得起了。哎呀，我吧就想加上这个熊胆粉，再配合这个黄蔻汉方膏一起用，那我这病就会加倍的好，加速提前好了，那多好啊！我是你的老用户了，哎呀，
0: 是吧？老姐姐呢，首先欢迎您啊，参与我们的节目。确实大家都想呢让那个药价更低更低，但是你要知道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举办那个活动啊，那为什么平时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都是出口，它没有在国内销售啊？因为呢它是高端的熊胆， 啊，高端的熊胆呢，在国外呢，它有市场，它就能赚外汇。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的私人诊所，就这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在国外还抢不着。平均下来一支呢是199。那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减这么多钱？这不是考虑到咱们呢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咱这些老朋友们不干吗？好多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正用的皇宫汉方膏我订不上了，没药了啊，这个刚刚见效没药了，我怕前功尽弃，那怎么解决呢？那现在他没有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就是天天找厂家他也没药，所以厂家紧急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调回来给咱们国内的朋友用，而且还减了85%的药费啊。

0: 们更用得起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那这个我就说不算了。那大家如果还想着再低，那咱们就打场外电话继续啊，助力报名，你继续申请。这样吧，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0: 好的好的，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相当不错，所以我要坚持继续用下去。
1: 嗯，
0: 我这什么毛病跟你说呀，高血压都20多年了，血脂也高、
1: 嗯、
0: 最后就形成脑动脉硬化了，脑那个动脉说狭窄了，哎呀、
1: 嗯、
0: 我一天呢就是头晕迷糊呀，走道轻飘飘的，那血压一高，高的时候都178，有时候蹭下的就冒到200了，那低压都110、120这样，哎，都吓死人了。那那个时候我走道都走不了了，
1: 嗯，
0: 就怕中风啊，这中风瘫在床上不死，瘫在床上多遭罪的。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吧，医院就要给我做支架，我没有做。我就想保守治疗，哎，没想到遇到你了，给介绍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这用了一个疗程啊，现在跟你说呀，我这个血压10来天就开始往下降，就不再上上窜了，
1: 嗯，
0: 逐渐的降压的药我就不吃了，哎，到现在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6-7这样，嗯，
1: 嗯，
0: 这血压一下来，头部迷糊了。走道也有脚后，也有脚跟了，不发飘了，
1: 嗯、
0: 也不不难受了，所以我也不怕再中风了、
1: 嗯。
0: 我就想啊，我要继续用下去，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葛老师、嗯？
1: 非常恭喜你，老姐姐，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医圣张仲景的名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里面15味的药材。啊，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啊，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等等，真的让我们呢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从头到脚激活每一个细胞。再加呢，它是发酵中药，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人体所需要的靶向活力酶。你看那个红参发酵啊，它产生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专门给心脏大脑细胞功能，就激活心脏大脑细胞，挽救心脑血管。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产生的黄芪甲肝靶向酶，它呢专门去呢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能够让这个血液顺畅的流到大脑四肢。把、啊、黄芪甲肝酶一与红参RG3酶联合起来，它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什么呢？当归发酵之后的阿魏酸酶，就像小蒜头把斑块能溶解。川芎发酵生成的藁本内酯酶，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保护膜，防止血管再老化。还有枸杞子、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营养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的损伤有治疗，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你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的血压也平稳了，咱们也不再担心得脑梗了、脑中风了，整个的心脑血管不错。但是现在呢，确实是断药了，咱们要等待呢发酵成。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哎，张老师吧，你好啊。
2: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1: 我听到你们现在正在有那个正宗云南之宝5年的那个金胆粉啊。
2: 对。
1: 而且价格现在29块一只。哎呦，降到好像降了85%哎。
2: 对，现在咱们是给到了29.9一只。原价呢平均下来是199一只。它是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而且每只里牛黄熊曲王胆酸的含量达到46.7%。
1: 哦，高老师是这样，好，那个黄宫汉方膏我不是已经用了快3个月了吗？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听你介绍过金熊胆粉效果也好，如果配了两样一起用，那不是更加好吗？
2: 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可以，你用黄宫汉方膏。用金熊胆粉单独都能治病，两个药是加起来，好比什么呀？好比说咱这个一个人去干活，你呢一个人抱一个大木头一下抱起来了，再给你配一个人，那两个人去抬，那不更小意思吗？对不对呀？
1: 哎，是是是，哎呀，你如果那个价格再申请一下，争取再优惠点，那就更加好了。
2: 价格再优惠，您的意思是？现在打到了29.9的价格还是显高吗？
1: 当然是价钱低一点更加好，质量更加好，那种就酸好吧，对不？
2: 这个质量是一样的，因为咱们是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这种金熊胆平时都是出口的，质量上大家不用担心啊，价格低跟质量没关系，是咱们厂家给大家的补贴。我真没想到啊，您竟然认为29.9还贵啊，原价可是199一只啊。
1: 这是比那个都要便宜的多呀，那是。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我再决定好吧。
2: 好吧。这个价格如果大家不满意啊，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继续打厂卖电话，向厂家总部去说你的诉求。人多才能力量大，你说指着老师我几次三番跟厂家总部去降价，恐怕呢我已经个人的力量是没有意义了，就看大家伙了，对吧？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因为我今年71岁，我是16年的时候，因为不是脊柱炎嘛，当时做手术，做手术途中的话发生那个心肌梗死。抢救过来以后呢，就心脏就一直不好，老感觉就是都是跳得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最近的几年吧，就老是全身没力，胸口憋闷，就是走几步吧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已经发展成有心衰的情况了。哎呀，没办法了，药啊吃了一大堆都没什么用，然后的话呢加上肠胃也不好，这些年的话稍微吃点吧就感觉到胀，有时候还有反酸的情况，就是消化不好。我两条腿包括做手术的那个脊柱那个地方啊都有骨质增生，行动也不方便。说实在，哎呀，当时感觉到，我说哎呀，71管他喽，能活得几年算几年喽。但是后来我不是听经过别人经我介绍嘛，他说黄宫汉方膏啊对我这个情况的话效果挺好的。从多面入手嘛，就是我不就用上了吗？这3个月用下来的话，我感觉现在有几个啊，一个呢我感觉你得听得出来，我现在精神状态比原来要好得多了。出去走一走的话，感觉脚底啊就是有劲，上不来气的情况呢比原来要，只要不是剧烈运动吧，就是或者是家里面做事积点啊那种啊，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没问题。心脏也行了，现在吃饭的话呢现在也吃得多一些了，而且也没原来炸的那情况，因为原来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差不多4-5天才大便一次，就是便秘比较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是1天一次，很少会2天一次的。感觉两条腿的

0: 膝盖那个位置原来不是会疼吗？弯了或者上个坎啊，下个台阶呀、啊、会疼。哎，现在我感觉舒服多了。而且呢晚上睡眠各方面都挺好，所以听你介绍以后啊，哎呀，如果说是再用上鸡胸胆粉，那两样一起用的话不是就更加好吗？所以我就打电话，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要不然我再三跟您说，哎呀，要求再跟厂家再要求要求把价格降下来，如果都降得下来的话，我两样我一起用，我相信我那个身体状况啊，会越来越好的，是吧，高老师啊？
1: 嗯，我非常理解您的想法，啊，好药价格要是再低，我们就能用的时间更久，啊，治疗起来呢就毫无压力了，这个我都懂。皇宫汉方膏啊，它里面有大量补充气血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等等。药中有药，方中套方，而且经过发酵产生大量的活性靶向酶，所以它对于这个气血补足非常好，您的心脏恢复的不错。当然说要把熊胆用上，熊胆对心脏的治疗啊，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熊胆自古以来呢就能宁心安神，促进心血管的循环，好多的熊胆里呢，它里面这个心脑的致病因子不但能够舒张冠脉，而且降低冠脉阻力、心肌耗氧量，他们专门对心肌细胞有一个激活。你看为什么过去呢没有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中医老祖宗用什么救心脏啊？叫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给心脏救命的。现在呢咱们呢皇宫汉方膏是断货了啊，如果您手里还有皇宫汉方膏，你这次参加活动再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你等于俩药一块用，这叫二联疗法，通于补虚的二联疗法，那效果特别的好啊。你那可以把熊胆也用上好吧。
0: 哎，是我就这样想的，所以打电话给你就是把情况给你讲一讲嘛。如果说是行的话，或者价钱再低一点的话，那就更加好啊，对吧？
1: 价格的事情啊我就做不了主了，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把你的诉求向场外的工作人员登记，咱们看看有多少人跟你的想法一致啊。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还觉得价格高，那咱们就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哈哈，高老师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好，高老师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水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1: 欢迎你啊。
3: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皇宫汉方膏啊和这个熊胆粉现在都有吗？
1: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这一批药呢还出不了厂，因为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每出厂一批是185天，一批压一批。那么上一批药呢被一抢而空了，下一批药呢还没有到时间，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断药的，明白吧？
3: 哦，哎，我刚才听你说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多少钱啊？
1: 价格打下来是厂家为了弥补咱们的断药的情况，给大家准备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了。搁到平时呢，这一大盒是10支，1999元一盒，平均199一支。现在打下来每支只花29.9元，明白了吧？
3: 哎，高老师啊，这个29.9元一支的价格啊，确实你也帮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够拿到这个价格，但是对我们这个低薪家庭啊，确实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我就想问问高老师，能不能想帮我们再想想办法？
1: 说到这儿啊，咱们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很高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病啊不是那么重的，一天只需用一支。 如果一直的话，一天也就花这29.9。当然说啊，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不一样。如果您觉得每天花这29.9还是高，那您就把您的诉求跟咱们常外老师去汇报啊。这样吧，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好吧？
3: 我父亲呢，今年77了啊。他虽然是在有单位退休的，有点工资，但是一个月也不是太多。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嘛，说实话都是工薪阶层嘛，家工资也不是太高。
1: 嗯，
3: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两次脑出血嘛，现在就是右半边身子啊不灵活，这个半边身。

0: 路吗？并发症严不严重啊？
1: 并发症有点严重啊，走路啊半边有点那个脚啊有点拖着那种感觉，右手啊握东西有点握不住。
0: 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情况已经这个半只后手脚受影响的话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
0: 说到这儿我理解了，确实他这个病比较重，如果用金胸胆那就应该早一只晚一只，它的量要跟得上啊。那么病呢比较重，加上什么呀，病还比较多，除了呢有脑出血的后遗症，这个呼吸系统还不好，就是有气管炎是吧？
1: 嗯，他就一直有哮喘嘛，一直用那个白虫酮啊一直喝着，但是这个就只能缓解一下症状，还是一直是那种情况吧。
0: 嗯，像这些病都是顽固性疾病，还就得用好药。你自古以来呢一说到熊胆，那为什么帝王将相不差钱的用熊胆，他不用普通的药呢？你要说止咳化痰的，那川贝也能止咳化痰，对不对啊？那枇杷露也能止咳化痰，那为什么过去帝王他不用川贝不用枇杷露而专用熊胆呢？那还是疗效不一样。熊胆之所以名贵，它一方面是稀缺，另一方面肯定是效果好，大家都想用，都想用这个好药，它再加上稀缺，它才能贵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有止咳化痰平喘消炎的作用，它还有对心脑血管的修复，尤其对大脑神经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啊，古代中医认为啊，能够修复人的大脑神经必须用什么呀，用血肉有情之品的动物药材，而熊胆就是动物药材。为什么动物药材对大脑神经的修复好啊？这说到今天呢，就是基因的疗效了。熊胆里有基因蛋白，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大脑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啊。确实你老父亲呢是需要咱们这个高含量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就好比什么呀啊，有的人说我要用就用安宫牛黄丸，那一丸就好几百，为什么人家贵呀？那人家里面的药材好。同样的道理，咱们这个金熊胆说句实话不比那个药的效果差啊。我也不多讲了，既然你想着还想便宜啊，这个话题说到了那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主了啊。你去打场外电话，把你的诉求跟场外老师去讲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让你费心了。说实话也真的不好意思。
0: 放心吧，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非常理解呢。全国各地工薪阶层多，加上您老父亲病重，这个熊胆粉呢，咱们要想把这么重的病治好，那一天2到3支是必须的。啊，别人那轻的吃一支，你就得吃2到3支，2到3支算下来，那这个累加下来价格就不便宜了。所以呢我会帮你去说好话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就在这儿先谢谢高老师了啊。
0: 不客气的。大家的事情呢那就是我的事情，我跟大家一起助力吧。赶紧打电话，咱们就不多说别的了，再见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听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欢迎你啊。
3: 哎，老师好，这真您能跟您打通电话，真的我这个太高兴了。我想跟您说啊，那个就是我正现在那个汉方膏我正在用呢，用快20天了，效果也挺好的。
0: 嗯。
3: 啊，这熊胆粉吧我也用过，但是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自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但是当时那价格吧也不便宜，说是铁胆。那你们现在得多少钱？
0: 咱们现在打下折来啊，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29.9元一支，等于给大家减去了85%的费用啊。
3: 啊啊啊，那真不贵，这真挺好。
0: 嗯，
3: 那我跟您说高老师，那您就是好人做到底吧，再给优惠点吧。
0: 嗯，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比你买的那些普通的熊胆粉都低了啊。咱们说现在那个熊胆呢总体来讲价格不便宜，就算是东北俄罗斯地区呢它生产的铁胆

0: 果单、菜花单，这个低品质的那一盒也得上千元。咱们现在呢是高品质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你要知道铁胆的含量它最多是 23% 到 30% 之间，不会超过 30%。 也就是说咱们呢里面主要治疗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去比你用的那些普通熊胆要高出两倍啊，还这么低的价格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如果还嫌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助理报名
1: 啊。
0: 你先说说呢，用普通的这个铁胆，就是带有杂质的这些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吗？
1: 但是吧，我用的效果也还行，也挺好。那我原来我是有风湿关节炎，就还有这颈椎也不好，还有脑动脉硬化。就是我平时呗，我这就是浑身都怕风怕凉，特别阴天下雨呀、啊，这就是更不行了，是比天气预报还灵，这浑身关节都感觉冒风，都酸肌的不骨瘦。颈椎吧，就这脖子，哎，有的时候都不敢歪脖，不敢回头，一干啥都咔咔响，低着头都费劲。啊，还有这脑动脉硬化，就这脑袋总感觉总是胀疼胀疼的。
0: 你当时除了用普通的熊胆，咱们的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你一起用上了吗？
1: 啊，汉方膏我用了，这不
0: 等于是用普通的熊胆加的汉方膏，这二联疗法用着呢、是吧？
1: 啊，对，汉方膏用快20天了。
0: 怎么样啊？
1: 那效果挺好的，现在我是就是吧，这手啊脚这浑身就是稍微凉点吹点风，现在我感觉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啊，还有这个脖子现在敢回头了，也没不像原来那么咔咔响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点声，有点声但是小。
0: 这就是给咱们呢全身关节补充了气血精，气血精一足啊，细胞活化，风寒湿因子就往外排，而且骨细胞吸收到大量汉方膏中的营养，它就激活了骨髓细胞造血造骨，这就是我讲的打通了心肝脾肺肾脑脉髓一胆，十脏打通，浑身轻松。那既然你用这个二联疗法好，咱们现在呢又有了金熊胆，马上就到货，咱们用比普通熊胆价格都低的价格换成金熊胆，那效果自然是比你现在还要好，明白吧？
1: 那可太好了。
0: 那你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药啊后天到货啊，在没有到货之前大家还有最终的申请的机会，一旦到货政策制定下来就不动了，那个时候就不能更改价格了，所以还有一天时间给大家机会去打电话去，哎，让场外老师给你们登记，好吧？
1: 啊，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马上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得赶紧的登记上吧，名报上啊。
0: 可以的，把你们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讲，如果你觉得29.9块还贵，那你们就跟场外老师去说。
1: 啊，那我就听您的。
0: 好，那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保重，再见啊。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

0: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1: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

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两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块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味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4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3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
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曲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脓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
熊胆治灵

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木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的，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去氧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

0: 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食。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哎，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在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块，又从29.9块打到了今天的19.9块。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1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 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上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呢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23%，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3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5大类，186种药用成分。 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鸡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鸡熊胆更广泛，适用呢10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10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鸡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儿，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2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鸡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2: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2: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2: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2: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 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2: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2: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2: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2: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
0: 嗯，
2: 啊、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2: 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2: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2: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
0: 嗯、
2: 每次家里住个三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三回呀、啊
0: 嗯。好，非常好。
2: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么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
0: 嗯、
2: 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啊，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了。
0: 嗯，
2: 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
0: 嗯、
2: 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嗯？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
2: 嗯、
0: 明白吧，老哥哥？
2: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
0: 嗯。
2: 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
0: 哦。
2: 如果每支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啊。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哈哈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2: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
2: 嗯，
0: 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
2: 嗯，
0: 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
2: 嗯、
0: 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
2: 对，
0: 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
2: 嗯、
0: 向厂家总部去汇报、
2: 哎、
0: 这个呢、
2: 啊、
0: 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2: 是是是，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
0: 嗯、
2: 高老师，我们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喂。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
1: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
2: 嗯。
1: 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2: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核当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只。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1: 哦，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2: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1: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2: 是吧？
1: 你给我救回来了。
2: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
1: 的
2: 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胆粉，明白吧？
1: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胆粉，因为我这个也已经64了，高血压都10来年了。因为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车拉车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2: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胆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1: 你看我现在吧，不是，我刚才这样跟你说了，老头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啊，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了，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2: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经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1: 对。
2: 那咱们就换成金熊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1: 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2: 可以的，这次呢您订上金熊胆不用订多了，订上一个疗程咱们

0: 那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熊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在告老师。
0: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1: 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0: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高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3: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0: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3: 我和老伴儿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就我记得气管就不好，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哎呀，这个到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就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呼喘，哎呀，一到变天的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医院也输液吸氧，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0: 明白，
3: 药也没给治。
0: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3: 我老伴儿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0: 哦，
3: 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心脏就缺血。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血糖也控制不好， 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0: 嗯，
3: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0: 嗯，
3: 我俩
0: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
3: 嗯。
0: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3: 嗯，哎，
0: 可以来用啊。
3: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0: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3: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0: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呀、啊，老姐姐？
3: 哎，
0: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3: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0: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你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3: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3: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
4: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4: 哦，那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方膏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0: 嗯，
4: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0: 哦，
4: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0: 嗯，
4: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0: 嗯，
4: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0: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胸胆，它是熊去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4: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
0: 嗯，
4: 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0: 嗯，
4: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0: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4: 哎，这 他这不原先我爸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而且吧，他这个腿呀、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银丹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现在呀，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0: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黄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4: 是啊，这不是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厂家每盒就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
0: 你
4: 说你
0: 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厂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儿说呀，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4: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0: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金胸胆粉，好吧？
4: 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4: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9: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0: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

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则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则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块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位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木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4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3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
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

疯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脓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目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

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盒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洋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洋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曲昂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洋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石，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而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
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再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又从29.9打到了今天的19.9，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上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
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那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 23%， 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3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5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10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10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

0: 买对熊胆粉呢、啊，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黄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黄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把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2: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2: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2: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2: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哎、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 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黄宫汉方膏吗？
2: 我黄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了。
0: 哦，
2: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2: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2: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啊。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黄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黄宫汉方膏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2: 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2: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2: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每次家里住个3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3回呀、啊。
0: 好。非常好，
2: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么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了， 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糕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糕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2: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
0: 嗯，
2: 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
0: 哦，
2: 如果每只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2: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2: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外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厂外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2: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哎，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

0: 不高，但是要是天借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1: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0: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三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
1: 嗯，
0: 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 是吧？
0: 你给我救回来了，我
1: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的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丹粉，明白吧？
0: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熊丹粉，因为我这个你已经64了，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1: 嗯。
0: 你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车拉车。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1: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丹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0: 你看我现在吧，嗯，不是，我刚才刚才跟你说了，老头子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嗯，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哦，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
1: 嗯
0: 嗯，就是说头也不晕了，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
1: 嗯，
0: 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1: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经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换成金熊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0: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嗯，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1: 可以的，这次呢，您订上金熊胆不用订多了，哎，订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熊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在告老师。
1: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0: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 亮如琥珀。

0: 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2: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糕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块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1: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2: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一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1: 我和老伴儿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
2: 嗯。
1: 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2: 嗯。
1: 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个年轻时候那会儿就我记得气管就不好。
2: 嗯，
1: 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
2: 嗯，
1: 哎呀，这个到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
2: 嗯，
1: 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2: 嗯。
1: 医院也输液吸氧，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2: 明白，
1: 药也没给治。
2: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1: 嗯，我老伴儿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2: 哦，
1: 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2: 嗯。
1: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2: 嗯
1: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2: 嗯，
1: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2: 嗯，
1: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2: 嗯，
1: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2: 嗯，
1: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熊胆粉行不行啊？
2: 嗯，
1: 我俩
2: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
1: 嗯。
2: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熊胆不一样啊。金熊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缺氧胆酸、 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啊，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哎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1: 嗯，对，
2: 可以来用啊。
1: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2: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1: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
2: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呀、啊，老姐姐？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1: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2: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您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1: 好。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0: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2: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堡糕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2: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2: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2: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2: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2: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曲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2: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2: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他不原先我爸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2: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 往远处手指勾勾的。
1: 嗯，

0: 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哦。
1: 嗯。
0: 而且吧，他这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在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这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那啥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银丹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儿，你说有光了，哎呀有神了，人精神了。
1: 多
0: 而
1: 好
0: 且
1: 啊！
0: 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这个现在呀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1: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卖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皇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0: 是啊，这不是这个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就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你
1: 你
0: 说
1: 看
0: 是不是，
1: 看啊，
0: 老师？
1: 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声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场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儿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0: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1: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金胸胆粉，好吧？
0: 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3: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3: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4: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5: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8: 欢迎您来到村别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9: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0: 妈妈，
11: 宝贝，妈妈，
12: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10: 妈妈妈，
13: 拿给我吧。
14: 这也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12: 女儿啊，你长大了。
14: 妈，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12: 今天呐，我七十了。
14: 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
15: 把温暖送给父母，让情爱陪伴家人。
10: 姥姥，吃蛋糕喽。
16: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17: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18: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19: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
4: 谁家狗不叫？
3: 就你事儿多。
6: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
17: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给我斑马线呐？
9: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5: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

广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留台十金第一集。
1: 智慧，智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智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2: 今天大家以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写一篇文章吧。
3: 是。是
0: 窗外朵朵鲜花盛开，蜜蜂在花丛中飞舞，教室里检验学子们学习成果的时刻到来了，大家开始奋笔疾书。刘台正手拿毛笔静心作文之时，饿极了的肚子咕噜噜地叫了起来。有的同学看向他的方向捂嘴偷笑，邻座的同窗张氏则递过来一块干粮。刘台接了过去。

0: 同学们开始陆陆续续地交卷了。
1: 哎，等会儿我。
0: 刘台是最后一个交卷的。
2: 老师。
3: 刘台，一会儿和我一起走吧。
0: 刘台与老师走在山间狭窄的石板路上。此时，脚底下的石板路凹进去一块，行走更艰难了。老师侧身前行，手里还提着一个木匣子。啊，
2: 老师，还是让学生帮您拿着木匣吧。
3: 那就麻烦你了。刘台啊，你很像年轻时候的我。嗯？你知道老师为什么开这家艺塾吗？
2: 您开艺塾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清贫家庭的子弟，使我们也有学习的机会。
3: 你知道吗？这石板路的石材与庙里那尊石佛一样，源自同一座山啊。

0: 老师的艺术其实就像这铺在地上的石板路，石板路可以把经过这座山的人引向正途，尽量使他们走得轻松些，少摔几个跟头。老师像你这么大时曾经有机会去参加科考，可那时家里很穷，没能凑够赶考的盘缠，后来做了买卖，最终开了这家艺塾。
1: 要是我以后也能像您一样开一家艺塾就好了。
0: 一条山间的石板路能帮助多少人呢？
1: 所有经过这座山的人吧。
0: 你看佛像就不同了，佛像可以把人的心性引向正途，即使离开了这个庙，也印在了那些人的心里。你看，
2: 从庙里走出来的人们都面带微笑，彼此关照。
0: 师父能帮助的人不只是途经此地的人，你明白吗？刘太啊，马上就要科考了，你去参加吧，若是能考中就做个好官，将更多的人引入正途，重要的是将人心引入正途，走出这个村庄，尽你自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
2: 老师打开一个木匣子，取出一个包裹交给刘台。
1: 老师，您给我的是什么？
2: 刘台打开包裹，是一些银子。
1: 老师，您这是干什么？
0: 刘台呀，老师知道你没有钱，特意准备的，这是老师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吧。
1: 老师，这些年来学生在您的艺塾上学，您一文钱也没有收过，而且您用心教学，甚至比那些收钱的私塾教得还好，你已经改变了一个穷学生的人生，这已经是对这个穷学生最大的帮助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收您的钱。
0: 好好好，算为师借给你的。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老师的话你不能不听啊。
1: 老师，我保证一定去参加科考，盘缠我会想办法凑齐的，您不必操心，您就快把钱收回去吧。
2: 刘台最终也没有接受老师的这份盛情。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刘台把自己打工的计划告诉了同窗张氏。
4: 什么？你想要打工赚够参加科考的盘缠，那可是要不少钱的。
1: 咱们路上节省点儿，也不需要很多，一起去吧。
4: 咱们都是学生，手无缚鸡之力，更无一技之长，哪个老板要咱们呢？我看还是算了吧。
1: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咱们刚认识的时候，我跟你讲过我的一个梦想，你还记得吗？
4: 什么？
1: 3年前闹蝗灾，咱们村的李大叔都50多岁了，才有了个女儿，却因为没有粮食了，小孩子不到1岁就饿死了。我说以后有了能力就尽可能的多建几家接济穷人的粥铺。
4: 是啊，我爹娘也是那个时候饿死的，他们只留给我这个玉坠。
1: 咱们现在虽然跟老师学了不少的东西，可是力量很微薄，能做的实事很少。你看，你若是能做官，你的力量就大了，若有朝一日你能成为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实事的好官，你父母的在天之灵也会得到慰藉的。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听人说咱们村李氏玉堂的李老板是个好人，咱们不如去问问他要不要人手吧。
4: 玉堂现在又不是夏季，能有多少人洗澡啊？会留下咱们俩帮忙吗？
1: 咱们先去问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吗？
5: 哎，张公子你好。
2: 就这样，刘台与张氏一起来到了李氏玉堂。
6: 好，你们能有这份心很不容易，明天就来上工吧。
1: 谢谢李老板。
6: 需要钱自己肯打工赚，这不丢人，想花钱总向别人要才是丢脸的。
2: 刘台与张氏星夜兼程，专程赶往昔日读书的义塾去看望拜别老师。
7: 之所欲也，勿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勿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8: 我们走了，老师。
9: 再见，
8: 再见。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刘台和张氏在浴堂里拖地担水，在山林间砍柴，每天忙碌而充实地自食其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着，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攒够了赶考的盘缠。
4: 没想到咱们真的赚够盘缠，还好当时听你的了。
2: 张氏的一文钱掉在地上了。
10: 张氏，你就不能缝个钱袋，小心你的钱这样慢慢的都掉光了。
4: 我才不用钱袋呢，麻烦。刘台，别光顾着说我呀，你看你的钱不也是掉了吗？
2: 在刘台的左脚边果然有一文铜钱。
10: 这不可能是我
2: 的钱。刘台把钱捡了起来，老板碰巧走了过来，刘台就把钱交给了店主。
11: 这是？
10: 哦，这是我刚才在地上捡到的，不知是谁掉的。
11: 哦，做得好啊，刘台。咱们店虽小，但是道义不能少。
10: 别人的东西，咱们应该想尽办法物归原主。
11: 我得赶紧去问问是谁掉的，要是找不到就不好了。
10: 老板真是个好人，捡到东西每次都尽力找到失主，可是他身体不好，我真想帮帮他。
4: 有机会吧，咱们该干活了，走吧，挑水去。
2: 这一天，刘台担着水走着路，心里却想着那天把捡来的钱交给店家的一幕。
11: 我得赶紧去问问是谁掉的，要是找不到就不好了。
2: 迎面走过来两个商人，满怀心事的刘台与他们撞了个满怀，水溅到其中一位商人的衣服上。
12: 哎呦，我的新衣服，一会儿怎么见王老板呢？
1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给您擦擦，实在是对不起啊。
12: 对不起，对不起，能解决问题吗？哎呀。我一会儿就要去见很重要的人，我现在这个样子能见人吗？我的衣服，你看看，这可是蜀绣极品，一件要6两黄金。我今日第一次穿，就被你糟蹋成这样，赔钱
13: 啊！6两黄金太多了，我真的赔不起啊！
12: 那，你
2: 玉堂老板走过来解围。
11: 这位客官，他只是一个打杂的学生，实在是赔不了那么多钱呐。您就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今年您来我这儿，我都不收您钱了，行吗？
2: 商人的同伴也劝他。
0: 算了，贺兄，还有要事在身，你看他也不是有心的，就算了吧。
12: 那就减半，赔3两黄金吧。
11: 那好吧，我这就去给您拿。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0: 您看，这些是我全部的钱了，本来是准备科考时当做盘缠的。您收下这个，就别要我们老板的钱了。一人做事一人当，行吗？
0: 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你何必为难一个伙计呢？再说咱们还有要紧事在身，快走吧。
12: 那就算了。看你对你们老板那么忠心，真是倒霉。
11: 刘台啊，刚才的客人怎么没等我给他拿钱就走了呀？

0: 李老板，我和张世明天就要赶赴考试的省城了，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帮助。别这么说，我一直把你们的小辈儿当自己的孩子，大家互相扶持才有咱们玉堂的今天。你们两个要好好考，以后有机会要经常回来看看，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笑>嗯，老板，我一定会回来看望大家的，今天让我在这里多干一会儿吧。
1: 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也想跟大家多待一会儿，明日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了，行吗？那当然没问题了。<笑>
2: 店里的一个伙计走过来向刘台请教问题。刘台，郎中说我的脾不好，你知道脾在哪儿吗？
0: 嗯，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这里吧。
2: 你也不知道啊？那我问问别人吧。
1: 没想到刘台在腰间摸到了一枚铜钱，嗯，啊，我竟然还有一枚铜钱，哈哈哈哈啊！我竟然只剩下一枚铜钱了。
2: 刘台，快递我一块抹布。
0: 嗯。
1: 啊！刘台注意到地上有一个长方形的蓝色包裹。
2: 哎，这是什么？你动作真慢，别过来了，抹布我找到了。
1: 他打开包裹一看，是20个金条，金条上有一个拜函，上面写着“陈寿奉上”。哇，
0: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啊！陈寿奉上，玉堂里没有叫陈寿的呀，看来是客人丢的了。这么多的钱，他一定会很着急的。
1: 想到这，刘台把这包金条放进自己的鞋襟里。
0: 刘台啊，你那出什么事儿了吗？ 老板刚刚咳嗽的那么厉害，现在要是再让老板为这包金子着急，老板的身子能受得了吗？明天我就要离开了，老板的恩德我也还没有报答，不如我替老板还给施主吧。李老板，过来一下。好，我这就过来。差不多就可以了，明天还要赶路呢，别累着。知道了。
1: 您放心吧，已经很晚了。刘台在玉堂的长条椅上睡着了，老板走了过来。刘台，
0: 你没事吧？
1: 啊，老板，您先回去吧，我今晚想在您这里多待一会儿，我会帮您装门板的。您放心吧。
3: 好吧，夜里别着凉了。好，谢谢老板。老板，您也要多注意身体啊。以后走的地方多了，一定会帮您问问有没有偏方治疗您的咳嗽。嗯。
1: 夜很深了，还呼呼地刮着大风。这时候，一个中年骑马人着急地在玉堂门口停了下来，一下马他就大步朝玉堂里面走了进来。
3: 小兄弟，小兄弟，打扰一下。嗯。刘台从睡梦中醒来，他认出此人就是那一天被自己见到水的商人同伴。啊，算了，贺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请问，你看见一个蓝色的包袱吗？ 我白天着急赶路，走的时候好像落在这里了。我是个商人，那钱对我非常重要。
0: 你的包袱里都有些什么？
3: 有20根金条，鄙人姓陈，因此每块砖上都刻个陈字。哦，对了，还有封拜函，上面写着“陈寿奉上”，那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有一笔很重要的生意就靠这钱了，这笔生意要是做不了，我连家都会失去的。小兄弟，你看到过吗？
0: 跟我来吧。张氏此时正往玉堂这边走，他看到刘台跟一个陌生男子面对面的站着。张氏躲了起来，暗中观察着这边的动静。果真如你所说，有一封拜函，20根金条不多不少，每根金条上都刻着陈字，下次可要注意啊。
1: 商人刚想走，又好似想起了什么，他。

0: 拿出一根金条递给刘台。
1: 啊，
2: 多谢小兄弟了，这个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
1: 不用了，你要谢就谢我们老板吧，是老板交代我们，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原样奉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快把钱收回去吧，我还给您不是为了利，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如果收了这些钱岂不就成了小人。
2: 小兄弟执意不要，我也不勉强了，你年纪轻轻如此深明大义，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哎，都怪我自己做事毛毛躁躁，给小兄弟添麻烦了，以后有缘再相见，我一定要想办法报答小兄弟。我还有急事在身，就先走一步了，后会有期。
0: 对于刘台的做法，张氏不解而气愤。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妈妈，
6: 宝贝，妈妈，
7: 这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5: 妈妈妈，
8: 也是我最特别的一天。
7: 女儿啊，你长大了。
8: 妈，我会常回来看您的。
7: 今天啊，我70了。
8: 妈，生日快乐，福如东海。
0: 把温暖送给父母，让情爱陪伴家人。
5: 姥姥，吃蛋糕了。
9: 老公，老公，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衫，快去试试。
10: 买买买，你就知道买，我挣钱容易吗？
9: 对不起，我以为你会喜欢。
11: 叫叫叫，让你家狗别叫了，吵死了。谁家狗不叫？就你事儿多。
12: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锋，俺们那嘎。
10: 红灯，红灯，你看不见呐？你不能等会儿再过斑马线呐？
13: 等什么等？礼让行人，你懂不懂啊？
14: 慢一点，别让心直口快伤了人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留台十金第二集。天刚蒙蒙亮，留台手拿阶下的门板，准备开门迎客，却与张氏撞了个正着。
1: 哎呦！哎呦！哎呀！
2: 张氏，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上工了？
3: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
2: 啊！
3: 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你不懂得变通一下吗？捡到钱先用来科举。考中了，你做个好官，不也是做好事吗？嗯，
2: 老师有一次不是还让咱们以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为题写一篇文章吗？而且老板也说钱要还给施主。
3: 你不记得了吗？今天要不是他的朋友，你的钱也不会被罚光了。
2: 白天那件事情是我的错，我不会怪在别人的头上。
3: 就算你有错，应该把钱还给人家，那人家要酬谢你，你收下了就是了。
2: 那个人就需要那么多钱，我拿了去，人家就不够办事的了。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快乐而使别人遭受痛苦。
3: 你，明天咱们就必须赶考了。本来是同学一场，我想拿自己的钱与你合用，看来你也不需要，我自己走了，你好自为之吧。哼。
0: 刘台想起了老师寄予自己的厚望。
4: 刘台啊，马上就要科考了，去参加吧。若是能考上个好官，将更多的人引入正途，走出这个村庄，尽你所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老师的理想。
2: 我既然答应了老师，就一定要去。
0: 望向窗外的夜空，刘台在月亮里仿佛看见了老师的身影。
2: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无论如何我不会再让您为我操心了。明天一早我就出发，学生在这里跟您拜别了，他日高中一定会回来报答您的恩情。
0: 就这样，身无分文的刘台上路了。晚上寒风刺骨，凉风习习。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冬天到了，刘台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开考前三天赶到考场所在的省城。
7: 我昨天看见一个叫花子冻死了。
8: 那不是叫花子，那是一个考生。
7: 也难怪，这么冷的天没钱，不饿死也会冻死的。
8: 是啊是啊。
0: 听到他们的对话，刘台决定先安身保命，再筹划考试的事。
9: 你有什么需要的呀？
2: 哦，是这样，我是个考生，再过三天就要考试了，盘缠已经没有了，天气太冷了，住在外面会冻死人的。能不能这样，我考试前这三天先在您这里吃住，等考完了我就在您这里打工，把这些天吃住的钱还给您。
9: 你的意思是考试前都白吃白住？
2: 是，不过
9: 你还是去问问别人家吧。万一你考完试跑了怎么办？
2: 阿去，我真的不会，请您相信我。
9: 把这位客人请出去。
10: 不行。
7: 那怎么可以？
11: 不行就是不行。
0: 换了一家店又一家店，没有一家同意他的主张。刘台昔日的同窗张氏在街边乞讨：
12: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
0: 有一个男子过来施舍了他两枚铜钱。
12: 哎，好人有好报啊，好人有好报，行行好，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啊，
0: 张氏发现有个人的钱袋掉在了自己身边，环顾周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自己。他悄悄地用讨饭的碗扣住钱袋，把这个钱袋据为己有。

0: 刘台在众人的嬉笑声中走出客栈。阿去，阿去！外面天寒地冻，雪花飞舞。刘台连日来挨饿受冻，他晕了过去。
1: 等刘台恍惚间睁开眼睛，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昔日的同窗张氏。刘台，醒醒！刘台，醒醒！张氏，是我，想不到吧？我也是倒霉。 我来这里的半路上，钱都被山贼抢去了，还好留下条命。阿去，能活着就好。那你现在？我现在要饭呗，反正没几天就考试了，考完试再说。张氏不无得意的从怀中取出一个钱袋。走吧，咱们好久没见了，我请你，咱们吃一顿去。你现在也用钱袋了？ 我才不用钱袋呢，这是我捡的。哦，嗯哼，你还是没想明白，捡来的钱是不可以用的，你还是想办法找到失主，还给人家吧。是你还没想明白，你看看你自己，若你当时把捡到的钱拿来用，你会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吗？你爱去不去，我自己去。你觉得值吗？好好想想吧。 义和利到底哪一个重要？再问你一遍，你是想在这里守着你的义，挨饿受冻，还是跟我一起用这袋钱吃一顿好的去？嗯。

0: 风可以吹飞布袋，却移动不了山的意志。我就是要饭，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义之财我是不会用的。
1: 疯了，真是疯了。
2: 最终张氏一人离开了刘台。酒足饭饱的张氏吃得肚子发胀，眼睛也快睁不开了。
3: 小二，来我这儿结账。哎，来了。
2: 小二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呢？特别像那天自己施舍钱财的叫花子。
3: 我有钱，快结账啊。
4: 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好人有好报。
3: 一共二两纹银。
2: 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小二一路尾随着张氏，暗暗地观察他。
3: 哎，吃得真饱啊，看你要到什么了。
5: 哼，
3: 刘兄，要饭不是这样的，像我这样职业一点，看着啊。
4: 大娘，行行好吧，我爹娘得病死了，我现在也得了和他们一样的病，快不行了。您就赏我俩子儿，让我死前吃个饱饭吧。
2: 张氏的表演果然博得了同情。
4: 谢谢谢谢，您一定善有善报。

0: 小二气愤地冲过来，抢走了张氏饭碗里的铜钱，还砸了他要饭的碗。
1: 抢钱了！抢穷要饭的钱了！抢钱了！
2: 你们这两个假乞丐，一边装病要饭，一边去客栈吃丰盛的大餐，还说自己是考生。我要把我早上被你们骗走的钱拿回来，快点拿出来！
0: 张氏拉着刘台想要夺路而逃，却被两个壮汉拦住了去路。张氏怀里的钱袋被壮汉拿走，连玉坠也被人抢了去。
1: 那玉坠是我娘留给我的，还给我。
3: 我平生最恨骗子，正好边上有真乞丐，你们就做回好事吧。
0: 说着，壮汉把从张氏这里收上来的钱袋和玉坠都送给了一个年老的乞丐。
4: 要是没有假乞丐，真乞丐也不会这么苦。
1: 那玉坠真是我娘给我的。
5: 以后你俩最好别在这里骗钱，否则我的拳头不客气。
6: 张氏，你没有受伤吧？刘台，多行不义必自毙，看来是真的呀。现在我爹娘留给我最后的一点东西也没有了。现在好了，我不但害了自己，也连累了你，饭也要不成了。 别这么说，咱们还年轻，走去对面的棚子避一避吧，看来今晚只能在外面过了。
0: 没走几步，刘台再次晕倒在地。这边陈氏客栈的老板在训斥擅离岗位的店小二。
3: 我问你去哪儿了，店还开着呢。
1: 老板，我今天碰到个假乞丐，刚才出去拿自己的钱去了，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3: 真有这种事儿？
1: 确有此事。两个小骗子，一个盯梢，一个骗，被我一眼就发现了。
3: 好，带我去会会这两个小骗子。
1: 是，老板。
3: 我小时候家里穷，要过饭，还记得那会儿有伙假乞丐，总是装得很可怜，钱都被他们要去了。我娘只好把要到的一点吃的紧着给我吃。我娘最后饿死了。走，我要好好教训教训这帮骗子。
1: 老板，你看，就是他们，多可气，怕人看不见，挡在路中间装可怜。
3: 咱们今天就教教他们怎么做人。
0: 小二一把抓起张氏。陈氏客栈的老板认出了躺在地上的这位，正是捡到自己金条并悉数奉还的恩人。
7: 果真如您所说，一共20根金条，不多不少。
8: 这是恩公？不可能啊，恩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0: 他赶紧让小二放开张氏，
3: 松开这个孩子。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吗？
8: 快带恩公还有这位小兄弟回店里，没看见人已经昏过去了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9: 这
8: 遇事多想想，恩公白天来的时候我恰好不在，不然就不会这样了。
0: 陈老板向着刘台的方向走了过来，并且跪在刘台的面前。
8: 哦，恩公，你可算醒了。
6: 您看上去很面熟，您是？
8: 恩公，您不记得了？那20根金条。
6: 金条？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 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河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是您，是您。
1: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恩公啊，我终于可以兑现承诺，报答您了。您的事情我听张氏和小二说过了，我那时不在，您安心准备考试吧。您和您朋友考试期间的衣食住行我全包了。
0: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不是白吃白住，我考完试会在您这里打工偿还工钱的。
1: 恩公不要客气，当时我那笔重要的生意能做成多亏了您，我要提供最好的食宿给您。
2: 哪位是刘台？
0: 我就是刘台，请问您有什么事吗？啊，
2: 给您。
0: 啊！
2: 恭喜您了，考中了进士。皇上五日后举行宣布登科进士名册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您可千万别忘记参加呀！信里写得很清楚，小的还要把信送给其他人，告辞了。
0: 哎，等等啊！我有个同窗叫张氏，跟我一起考的，我想打听一下他考中了没有。
2: 张氏
0: 啊，
2: 哦，肯定是没考中，如果考中我肯定会记得，小的确实有事在身，恭喜您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刘台，你多保重吧，咱们的食宿费也一起打工还清了，我既然没有考中要赶紧回去了，家里还指着我呢。
0: 没关系，三年以后再考一次，到时你的盘缠我替你出。
4: 再说吧，哎，可能是因为你的善良执着帮了你吧，幸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我一直不信，但是看到你不信也不行啊。你看这会我也坚持与你在陈老板的店里做工，把债还清了才走，这些都是因为你把我感染了的呀。
0: 快走吧，天黑了就不好赶路了，回去帮我把这两封信交给李老板和老师，我一定会回去看他们的。
4: 嗯，
5: 多年之后，人到中年的刘台走在家乡的石板路上，想起老师当年对自己的期许，再看看对面的寺庙和那些心中渴求美好生活的人们，他的志向更坚定了。
6: 后来刘台的官做到了太守，五十年里子孙做官的有二三十人。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3: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5: 好嘞。
1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1: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曲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

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兄弟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位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4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3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
有人拖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脓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目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
他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血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哎，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哎，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血氧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血氧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石。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哎，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
知道咱们的价格低，

0: 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再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块，又从29.9块打到了今天的19.9块。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上万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 没有你们这个七雄丹好，你们这个呢三盒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雄丹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雄丹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雄丹分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雄丹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雄丹呀，他们说金雄丹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雄丹，由于呢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 23%，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三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五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十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十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 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把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2: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2: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2: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2: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 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2: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2: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2: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2: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啊。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2: 嗯，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啊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2: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2: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每次家里住个3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3回呀、啊？
0: 嗯，好， 非常好。
2: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么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了。
0: 嗯，
2: 如果19.9美金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2: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
0: 嗯。
2: 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
0: 哦。
2: 如果每支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啊。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2: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2: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2: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哎，好，再见高老师，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到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支，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3: 哈、啊，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3: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0: 是吧？
3: 你给我救回来了。
0: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 真的是啊。

0: 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四年，哎呀，我这四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那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吃喝拉撒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1: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亲熊丹凤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0: 你看我现在吧，不是，我刚才这样子跟你说了，老头子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哦，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啦，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1: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换成金胸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0: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1: 可以的，
0: 可以。
1: 这次呢，您定上金胸胆不用定多了，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胸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再告老师。
1: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0: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水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1: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3: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1: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一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3: 我和老伴儿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

0: 我俩都75了。
1: 嗯。
0: 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1: 嗯。
0: 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就我记得气管就不好。
1: 嗯。
0: 老是咳痰，咳那老买那橘红丸吃。
1: 嗯。
0: 哎呀，这个到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
1: 嗯，
0: 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就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呼喘。哎呀，一到变天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1: 嗯，
0: 医院也输液、吸氧，哎，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1: 明白，
0: 一样也没给治。
1: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 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0: 嗯嗯嗯，我老伴儿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1: 哦，
0: 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1: 嗯，
0: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1: 嗯
0: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1: 嗯，
0: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1: 嗯，
0: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呀，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1: 嗯，
0: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1: 嗯，
0: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1: 嗯。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0: 嗯，对，
1: 可以来用啊。
0: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1: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

0: 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1: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
0: 您认为现在19.9一只还贵啊，老姐姐？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1: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0: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您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1: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吧，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0: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堡包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0: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0: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0: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0: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0: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
0: 嗯，
3: 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0: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啊，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0: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0: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
0: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0: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
0: 嗯，多好啊。
3: 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
0: 嗯，
3: 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这个 啊，现在呀、啊，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0: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皇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3: 是啊，这不是这个那个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给减免众多，这回吧，这再整个零头9.9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
0: 你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厂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儿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3: 哦，那行行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0: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胸胆粉，好吧？
3: 行行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谢谢。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 你看，

0: 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则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曲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则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90%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元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

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味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四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三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拖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啊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
他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缺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目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缺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缺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
186种。

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曲昂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价格高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木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石，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

势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的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在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又从29.9打到了今天的19.9，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1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

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呢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磺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 23%。 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3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5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磺熊去氧胆酸、牛磺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10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10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儿，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2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

0: 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胸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2: 哎，你好，你好。哎呀，
0: 你好，
2: 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2: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2: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啊，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2: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哎，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 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2: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2: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2: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2: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啊。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2: 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2: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
2: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每次家里住个3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3回呀。
0: 好，非常好。
2: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么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了。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

0: 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丹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丹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丹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1: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
0: 嗯，
1: 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
0: 哦，
1: 如果每支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1: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您
1: 呢
0: 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1: 是是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丹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1: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
0: 嗯。
3: 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当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支。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3: 哦，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3: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人啊，
0: 是吧？
3: 你给我救回来了。我
0: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的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丹粉，明白吧？
3: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丹粉，因为我这个你已经64了，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你后来。

0: 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啊，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了，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1: 因为黄公汉方膏啊，他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换成金胸胆吧，因为这个黄公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0: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1: 可以的，这次呢，您定上金胸胆不用定多了，哎，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胸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的，高老师。
1: 那您打厂办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0: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1: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黄公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块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3: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1: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一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3: 我和老伴儿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气管就不好。老是咳痰，咳那老买那橘红丸吃。哎呀，这个到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哎，老慢支， 天天啊咳嗽喘啊，就那。

0: 刚进楼道就能听见他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的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1: 嗯，
0: 医院也输液吸氧，哎，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1: 明白，
0: 一样也没给治。
1: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啊
0: 嗯，
1: 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它早就已经呢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
0: 哦、
1: 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泻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0: 嗯
1: 嗯
0: 嗯。我老伴儿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1: 哦，
0: 哎呀也有将近十年了，
1: 嗯，
0: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1: 嗯
0: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1: 嗯，
0: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1: 嗯，
0: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个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1: 嗯，
0: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1: 嗯，
0: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1: 嗯，
0: 我俩
1: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
0: 嗯、
1: 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啊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哎，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
0: 嗯、
1: 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啊、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0: 嗯，哎，
1: 可以来用啊。
0: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1: 嗯。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
0: 嗯、
1: 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0: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1: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啊，老姐姐？
0: 哎，
1: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0: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1: 9.9，嗯，这样吧，老姐姐，
0: 嗯、
1: 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
0: 嗯、
1: 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您打厂牌电话、
0: 嗯，
1: 让咱们场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个那些患者都说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行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方膏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1: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1: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1: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1: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
1: 嗯，
3: 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1: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把我父亲就用上了。
1: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是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1: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手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
1: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那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1: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哎，有神了，人精神了。
1: 嗯嗯，多好啊。
3: 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现在呀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1: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场外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 如果你家里呢这个黄芪含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3: 是啊，这不是这个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一只，那不就更好了吗？
1: 你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场外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3: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1: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金熊胆粉，好吧？
3: 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

0: 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这一刻是解瘾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5: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4: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4: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6: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7: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8: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9: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这个栏目叫智慧人生。这个栏目呢，我们特邀李一多老师作为嘉宾主持，跟我共同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信的话题。
1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1: 李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1: 我们交朋友啊，都喜欢交讲信誉的朋友，也就是说话算数的人。
13: 对对对。
11: 那么我们国家呢也推出了一个道德模范人物评选，其中有一个奖项就叫诚实守信奖。
13: 对，是的。
11: 专门来评选出来这些人呢，他们在生活当中恪守一诺千金的承诺啊。
13: 对，那说到这里呢，这个道德模范这个里边其中好像有一位啊，就叫韩惠民先生。
11: 是。
13: 他好像也是2009年初。的评选的一个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1: 对，嗯，
13: 那这个故事我们听到的其实也是很感动的，讲的是一个诚信、诚实守信的一个故事。
11: 对，
13: 那他呢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呢，大概20多岁的时候就想要谈婚论嫁，
11: 对，
13: 就谈恋爱了。
11: 嗯，
13: 当时呢还不叫谈恋爱，叫处朋友。结果刚刚处了没有多长时间呢，他的这位女友啊就出车祸，后来呢就是半身不遂，高位截瘫。
11: 对，
13: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个当时呢他这个女朋友啊，因为也是年轻的风华正茂的时光啊，突然就被这个交通事故呢无情的夺去了。
11: 对，
13: 所以他呢非常痛苦，就痛不欲生，不想活了。
11: 嗯，
13: 那么韩惠民先生呢当时呢就去照顾他，照顾他说为了鼓励他能够焕发出生命的勇气啊，活下去的

0: 这个力量，就跟他讲说，你放心，只要我在的话，我会一直照顾你。说了这句话以后呢，他的女朋友呢，哎，这个当然这个生命的活力就焕发出来了，
1: 情绪也稳定下来了，
0: 情绪稳定下来了、也就不再哭啊，不再闹啊，不再这个悲伤了，就是我们来呢，共同来战胜啊这个
1: 眼前的这个困难，
0: 这个困难，
1: 今后的人生共同面对，
0: 哎，共同面对。那么韩慧民先生说了这一句话以后，结果他用一生来履行这个承诺。
1: 对，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已经50多岁了。
0: 对，50多岁了、那就已经30多年。
1: 对，
0: 他一直在照料着他的这位前女友。
1: 对，
0: 后来呢，他还结婚了。
1: 是，
0: 那他结婚的时候提一个要求，说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求和我一起照顾我的前女友。
1: 只要同意这个条件，我才可以跟你谈对象。
0: 对，结果呢，就吓跑了好多人。
1: 对，
0: 可是有一位的女士呢，就是他现在的太太，听到了以后很感动。说一个人对他的前任女友，都能够这样的讲诚信去爱护他。那么如果我要嫁给他，和他结婚了，成为他的亲人呢，一定会对我同样的好，甚至更好。
1: 对，所以他们现在可以说，他跟现在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女儿，
0: 对，
1: 一起来关心和照顾他的前女友。
0: 对，所以这个讲诚实守信呢，感动人的故事呢，后来成为感动中国的一个报道的一个故事。那么流传下来，那在中国呢，这个讲诚信的这个故事呢，讲诚信呢，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一项非常伟大的美德。
1: 对，
0: 所以你像孔老夫子呢，也曾经讲过，就是这个人无信不立，是吧？
1: 对，人无信不立。
0: 那我这个没有一个人没有诚信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啊，是没有办法长期存在下去的。那和在朋友交往的时候，在和社会他人交往的时候呢，讲诚实守信，那是这是我们做人的一项美德和基本的原则。
1: 哎，老师，好像《弟子规》当中有一个章节就叫信。
0: 对，那在《弟子规》里头呢，也有这样的话讲，叫做“凡出言，
1: 信
0: 为
1: 先”。
0: 啊，我说什么话的时候要考虑：第一，我能不能做到；第二，我一旦说出话了以后要怎么样呢？君子一诺，啊，君子一诺值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好像《道德经》里有一句话是“轻诺必寡信”，就是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不经思考就答应别人一件事儿。
0: 对呀、
1: 那以往以免到时候我们实现不了。
0: 对，所以在这个承诺的时候呢，也要看自己能不能够做到。
1: 对，
0: 那真正能够做到的，也是这个他人确实很需要的，我们能够付出的这份帮助，那我觉得呢，就要把它坚持下来。那在讲诚信的故事呢，古代也有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故事，八德故事之一了，叫做季札挂剑。那季札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吴国的公子王子。
1: 哦，
0: 哎，那吴国的王子，那他呢，这个是非常的有修养，在历史上也很有名的。季札这个人呢，他能够听到别人音乐声，就能判断出这个国家的
1: 兴衰。
0: 兴衰啊，他因为这个音乐的声音呢，是反映了人心的。
1: 哦，
0: 所以他一听到这个国家听是听这种一种宏大的。充满了正气的音乐呢，还是一种靡靡不振的、萎靡不振的声音？他通过这个声音能判断出这个国家的运势。
1: 哦，那很了不得，说明他的心境很高啊，心很清静、
0: 很清静。那呢，这个有一次呢，他就去出使到鲁国，作为一个外交使节，好像呢途经徐国。那当时他去拜访呢徐国的国君，那个国君呢看见他以后很高兴，因为他也是年轻啊，英俊威武。那当时那个国君一看见他以后呢，就一直盯着他瞅，瞅哪儿呢？瞅他挂的一把宝剑。
1: 哦，比较喜欢可能。
0: 哎，因为当时要出使到国外的时候呢，那个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读书人呢，都是文武双全。
1: 对。
0: 啊，除了这个文章、语言啊，这个头脑非常的聪明睿智以外呢，他说他们都是习武之人，所以带着这个宝剑。他的宝剑呢，可能是非常好了。那个徐国的国君就盯着他宝剑瞅了一会儿。那么这个季札呢，他就明白了，他这个宝剑呢，这个很受国君徐国国君的这个欢迎啊，他当时心里就想，哎呀，既然国君的这么喜欢呢，那我就送给他吧。但是呢，我一会儿呢是要途经呢这个徐国呢，是要到鲁国去出使当外交使节，如果不带着这个宝剑的话呢，这个礼节上啊就失礼了。所以等我呢出使鲁国再回来的时候，在途经徐国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呢一定把宝剑送给这个英雄，送给这个
1: 徐国国君。
0: 徐国国君宝剑赠英雄嘛，是吧？我要送给徐国的国君。他在心里头呢，就自己给自己啊做了这么一个承诺，
1: 就是说这个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是
0: 没有说出来，
1: 心里这样想，
0: 对，心里想了一下。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 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后来呢，他到鲁国去出使，然后呢，从鲁国回来，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路上走嘛，不像我们现在坐飞机、坐火车啊、小汽车啊，他当然估计都是马车，所以等他出使回来以后呢，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那这个时候呢，徐国的国君呢，已经突然的遇到了变故，生病啊，突然生疾病啊，就逝世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又到了徐国的国君的这个墓前，给他做了一个祭祀。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这把宝剑摘了下来，挂在了徐国国君的墓碑上。结果他的随从啊就很奇怪啊，说这个公子啊，你怎么把这个宝剑挂到这儿了呢？然后这个季札呢，季公子就讲，他说我因为呢心中已经做了一个承诺，是要把这个宝剑呢送给这个徐国的国君。那么现在虽然他逝世了，但是我的承诺还在，所以我要履行我的承诺。然后呢，他就把这宝剑呢挂在了这个墓碑上，然后呢就扭头而去。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个故事，
1: 季札挂剑。
0: 季札挂剑，他坚守自己的这个承诺，坚守自己的信义。那他既然是大丈夫了，虽然嘴上没说，心里想的这件事情呢，他要把它坚持到底。
1: 这个精神真的是很难做得到，也是很让人佩服的一件事。
0: 那么这样的朋友，我想我们生命中如果遇到了，那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的，
1: 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0: 对，其实呢，要想遇到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方法呢？有。什么方法呢？
1: 我们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是不是？
0: 哎呀，这是英雄所见略同。对，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朋友。因为什么样的人会感召什么样的人，
1: 对，
0: 什么样的胸怀会感召到什么样的胸怀。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 对，哎，李老师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还听到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的是我们的一个留学毕业生，他在国外读学位的时候，博士的时候呢，在核心的国外期刊上面也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然后呢，在学校里成绩也是很不错的。他毕业以后啊，觉得凭自己这样的资历，找上一个很好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却屡屡碰壁。当他被拒绝了第五次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就问那个招聘的主管，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拒绝我？我很符合你们的要求啊，你们这个公司要招聘亚洲区的总负责人，你看我又学这个专业的，而且我的学术方面很有资历，很有成绩，你们为什么要拒绝我？然后呢，这个主管就告诉他说，因为你过去有在公交车逃票被查到的经历。然后他说这好像有两次这个记录，就是比如说坐公交车或者地铁他没有买票。那在美国是这样的，他们是平时上车没有人查票，也没有售货员，没有售票员，没有检票员，你就进去坐就可以了，但是会抽查。没准呢，你做了几次都没查到，也可能做一次就被抽查到了。结果这次他没有票，就给他记下来了。所以他有他的诚信档案嘛，两次逃票，公交车逃票的经历记录上了。然后就因为这个，他被屡屡的被一些很好的公司拒绝。
0: 那他很害怕呀。
1: 对，所以他就觉得不理解，他说那不过就是两次在公交车上逃票嘛，总共也没多少钱呀。然后别人说不是这个逃票两次的问题，是。你能做出这样的小事儿，那你一定也能做出其他的大事儿。说我们不能为了避免你在财务方面今后出现一些问题，而给你个人制定很多很多很多的规范去要求你，去制约你。那我们没有必要耗费这么大的资源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就觉得，就从这一点，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人是诚信上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敢重用。何况我们招聘的这个人是亚洲区的总裁，你有财权，有用人权，什么权都有。
0: 对呀。现在当时只能逃票的时候就逃票了，
1: 对，
0: 如果再有更大的机会呢？
1: 所以你就之所以拒绝他，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很多的企业拒绝。
0: 好像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什么见微知著，是吧？
1: 见微知著，就是从小事能看出来。
0: 对，从一件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够观察到将来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怎么样来做的。
1: 对，
0: 那这个讲诚信的，我这个故事啊，我生活中也遇到很多。因为我是做律师的时候呢，有一个企业正好是我的客户。那他们呢讲的诚信的故事让我听到也很感动。有一次呢，他接收到一家公司的订单，好像生产的一个汽车的小模型。然后呢，他把这个模型呢，因为他们自己啊没有加工能力，就把这个模型呢转包给了另外一家加工厂。但是在选择加工厂的时候呢，他们因为是第一次啊接受这样的一个订单呢，就没有经验。 选的这个加工厂呢没有这个加工能力，这个加工厂说自己有加工能力，

0: 骗了他们了，实际上没有加工能力，结果就不能够定期的按期交货，交上来的货呢质量也不符合。那时候他们已经花了很多的钱做模型啊，也投入了很多的资金。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又不能按期交货，怎么办
1: 呢？
0: 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到了这个原来的委托方那里讲说，因为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公司自己啊在用人不当，是吧？用加工厂不当，责任在我。那这次呢我们没有办法呢按期的履行的，请给我们宽限一些时日，我们再找一家加工厂由我们自己来生产。然后呢他们就自己掏费用，自己掏费用，因为原来的费用没有了，然后再来委托加工。结果呢第二次的这个加工呢很成功，然后呢如期的要按照新的一个期限如期去交货了。所以那家呢这个公司啊，这个汽车的公司挺非常感动，因为他们知道呢，实际上呢他们在委托这一家来做的时候呢，也是看中了他以前的这种诚信和他的品德，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们后来用自己的费用呢进一步来做，而没有推诿责任，说你看我找到的这家加工厂啊，他的加工质量不好，所以呢对不起，这个责任呢不在我，在他，他没有往外推，而是用了自己的资金又去呢来生产，把这个产品呢这个模型啊做得很好的交货了。后来这家汽车公司呢就很感动，就说你们这个行动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这个有合作的空间，是吧？
1: 以后可能还会多多、
0: 不是以后，后来就是说了，以后我的所有的汽车的模型就委托你生产了。但是呢这家公司呢在接受这项工作之前确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没有想说我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花自己的钱再做一次，是吧？做好了以后呢会接到很多订单，他没有这么想，他只是觉得我既然已经承诺了我就要做好，我不能对不起信任我的公司，那是因为我自己的失误呢，我就要把这项工作呢把它改正错误，再选一家呢好的公司呢继续来做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呢，你看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呀。
1: 对，所以说我们做一个讲诚信的人其实是有很多的回报的，有的回报呢可能直接就是利益方面的回报，
0: 对，
1: 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无形的资源的回报。
0: 对，所以呢我也是觉得像中国的这些美德，像诚信的美德，它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的美德，它本身也包含了高度的人生智慧。
1: 对，那希望我们都能够了解到这一点，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0: 让它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1: 也变成我们的自觉行动。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这期的节目，谢谢李老师您的分享，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在刚才的栏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信的话题。信这个字啊，左边一个人字旁，右边呢一个言，语言的言，意思就是人言为信。在现代社会，诚实守信的美德显得尤其难得和迫切。在这方面啊，古人给我们做出了很多好的典范。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华德育故事栏目，请听曹叔约囚。曹叔字颜远，侨人，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清官诗人。他的祖父曹肇曾经做过三国时期曹魏的魏将军。曹叔从小孝敬父母，勤奋好学，长大后成为了一个很有才华和文采的人。根据史书的记载，曹叔在刚刚当上临淄县令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很难办的案子。当时临淄县有个寡妇，非常孝顺婆婆。婆婆觉得儿子已经去世了，媳妇儿还年轻，不想拖累她，就劝她改嫁。而这个寡妇却不想改嫁，想继续照顾好婆婆。结果婆婆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是个累赘，就偷偷地自杀了。死者的亲戚和邻居们不了解情况，就报告了官府，说是寡妇杀了她的婆婆。曹叔的前任临淄县令并没有详细了解案情，就自作主张把寡妇逮捕入狱，并用严酷的刑罚逼寡妇认罪。最后寡妇屈打成招，含冤认罪。 案子判决后，正赶上曹叔到临淄县接替县令这个官职。曹叔觉得这件事的判决有疑点，又了解到寡妇有冤屈，就重新做出一番调查、研究和判断，并且得到了案件的全部真实情况，最终改变了前任的错误判决。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执法者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没有对人性人情的深刻把握，没有实事求是、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很难公正合理的处理家庭案件的。曹叔刚上任，就把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手到擒来，一举告破，充分显示了他深邃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所以，当时的临淄人都对新来的县令佩服有加，纷纷称赞曹叔的贤明。从以上曹县令巧断寡妇案，我们就可以看出曹叔做官真的很有能力，也很为百姓着想。除此之外呀，还有一件事儿，曹县令呢也做得特别好，赢得了百姓的称赞，那就是放囚犯回家过年。有一年大年三十儿，曹叔到临淄县监狱去视察，对囚犯们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深表同情，竟然在新年前夕下令打开监狱，放囚犯们回家与家人欢度大年三十儿，并且约定大年初一天亮之前必须返回。下属们对曹县令的举动都特别不理解，纷纷表示反对，认为放囚犯们回家是放虎归山，他们一定会借这个机会回去，再也不回来了。曹叔对下属们说，这些囚犯虽然犯了罪，但是如果你诚实仁慈地对待他们，想来他们也不会辜负你。我觉得他们明天早上一定会按时回来，如果出了问题我来负责。结果第二天清晨，这些获准回家欢度除夕的犯人们都按时返回了监狱，一个逃跑的都没有。全县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很敬佩曹县令的做法，称他为圣君。官爱民，民必爱官，以诚动人，人必以诚待己。曹叔作为县令，虽然后来离开了临淄，但他的事迹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临淄人民的心里。不但不同版本的临淄县志里都有他的传记，而且旧临淄县城里的文庙还把他供奉在名宦祠里，受到世世代代临淄人的崇敬和赞扬。
2: 了解文化常识，提高人文素养，中华文化常识，寻找真正中国精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文化小常识这个栏目。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洛阳纸贵这个词的来历。左思是西晋时候的临淄人，他身材矮小，长得很丑，并且说话呢也结结巴巴，神态蠢笨，人们都看不起他。左思长大后不甘心别人对他的冷嘲热讽，埋头发奋读书，能写一手好文章。他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篇《齐都赋》，后来决定写一篇《三都赋》，把三国时期的魏都洛阳、蜀都成都、吴都建业的风情和气派给写出来。于是呢，左思收集大量的历史资料，整天苦苦构思，勤奋创作。他在书房外的走廊、庭院，甚至厕所里挂上笔，美德佳句立即记录下来。经过十年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文质兼美的《三都赋》。当时大文豪陆机也准备写《三都赋》， 听说左思动笔写三都赋，抚掌而笑，与弟弟写书曰：此间有仓赋，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赋酒瓮耳。意思是拍着巴掌嘲笑左思，还给弟弟另一位著名文学家陆云写信说，左思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他要能写出三都赋来，自己会把这篇文章拿去盖酒瓮。集思复出，积觉叹服，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等到左思的三都赋问世，陆机大为赞叹，认为自己的水平没有办法超越，于是没有写自己的三都赋。左思的三都赋问世之后，迅速在都城洛阳传开，人们争相先睹为快，竞相传抄，纸店的生意因此红火起来，纸的价格贵了好几倍，后来连出高价也难买到纸了。听众朋友，洛阳纸贵的典故呢，就出自《晋书·左思传》。洛阳纸贵的意思是作品风行一时，流传很广。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膏方代表的
0: 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行有行规，家有家规，大家发现了没有？有的人有的行业讲究的那些规矩咱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但是规矩就是规矩，不是给人理解的，它存在就有道理，理不理解都得照做。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比我小一辈，是做装修的，专门做那种仿古建筑的装修，给饭店做个门脸啊，给戏园子、茶楼或者旅游景点做门楼或者搭牌坊。现在他在北京、天津的建筑行里头还挺有名。当初他刚学手艺的时候，是我给他介绍的师傅，因为他这个孩子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没毕业就不念了。他的爷爷跟我母亲是本家，他那个时候三十郎当岁，大老远的从江西那边过来到北京投奔我，我不可能不管他。我看他身子骨挺结实，我就问他，我说你对建筑这口有没有兴趣？他说有兴趣，非常有兴趣，一直都想干这行，但是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师傅。我说那行，我帮你引荐引荐。我认识北京古建队的队长，姓王，我给老王的母亲和他媳妇治过病，我们胡家大院以前那个老四合院的正门口有一块影壁，非常精美，这块影壁就是老王特意给我家修的。我给他老母亲治好病以后，他为了表示谢意，特意用上好的材料给我们家修了一座影壁。影壁的砖是用黄河泥烧制的，千年沉淀的老泥，再加上当初那种烧制的工艺，现在早已经失传了。这种泥砖虽然是泥做的，但是精密细度堪比大理石，特别结实。后来北京修立交桥，胡家大院被征收，整个四合院都被拆迁了，而那块影壁被推倒以后直接就压在了路基下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但是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还得继续往前走。说的有点远了，我这个亲戚

经我介绍跟老王学了3年手艺，后来老王岁数大了，教不动了，这孩子就自己出去单干。在王满堂的身上，他虽然就学到一点皮毛，但是足够他下半辈子生活了。后来北京相声社招工，招工干什么呢？那门脸啊，那后台都重新装修，他就去了。他负责的是后台的装修，干了几个月，验工都合格，钱也挣到手了。接完这个活，他挺感慨的。有一回我俩见面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大舅，您是不知道啊，他们说相声的那个后台老埋汰了。我问他，我说老埋汰能有多埋汰，我之前去那儿听过相声，环境挺好的，怎么就埋汰了呢？他说那种埋汰表面上您看不出来，表面都是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做木匠活的时候，一掀那个台板，底下的大耗子出溜出溜的。他说我最怕耗子了，真没想到木头底下那么多活物，吓得我直哆嗦。您说他们那么有钱，怎么不养几只猫呢？那大耗子把木头都给刻了，那刻的稀碎。我说呀，你这是不懂人家行里的规矩。什么规矩的？不管是唱戏的还是说书的，后台从来不养猫。为啥不养猫呢？因为在曲艺行业来说，耗子就是财神，而猫是耗子的死对头。如果猫来了的话，耗子早吓跑了，对人家来说这是最不吉利的。所以说从古至今，唱戏的和挖煤的都敬老鼠，从来不打耗子，这是财神爷，宁愿养着都不得罪。这是几百年来在戏曲行业内部的规矩。我们古人管唱戏的地方叫梨园，听戏的人都说上戏园子去，凡是园子都有耗子，最忌讳的事就是养猫。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吃这碗饭就必须遵守。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从古至今，只要是能传下来的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就像胡家老糕，胡家老糕也是从清朝传到今天的，很多人没用过老糕都纠结它的疗效，其实疗效是最没必要纠结的。您呐，不妨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思考思考，熬膏方是最费时间的。为啥叫老膏呢？它费时间，文熬、武熬，大火、小火来回周转5次，折腾50天才能出一锅膏。那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是嫌自己命长吗？我费时间跟他耗，他这东西要是不好，我没必要把时间搭在这上面。我没事做，看看风景不好吗？浪费时间的事儿，谁能耗得起？所以这个老膏要是疗效不好，我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劲儿。胡家大院跟胡家老膏一块儿传下来的，有400多副药方，有丸药，有散药，有药汤，也有别的膏方。这么多的药，有见效快的，也有效果很猛的。这些药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可以做成成药的。但是

以疾病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接二连三一体多病一块长到你身上的，要是一个一个去治的话，您放心，没个治好，拆了东墙补西墙，越治越乱套。所以老年人看病一定要自己当成一个综合体去看待，把格局放大，把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找到。就像前面咱们提到的，戏班子为啥不养猫？您得知道戏曲文化的背景，学戏曲的人为啥都自称梨园呢？您得知道他们的祖师爷是谁。您记住了，所有学唱戏学表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师爷，叫唐明皇，也叫唐玄宗。梨园是唐玄宗寝宫后面的一个花园，他愿意在里面唱戏，也是他把戏曲推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是他们的文化背景。治病也是如此，把最核心的东西找到，哪块缺失了，就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身体的状态调回来了就好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疗效，那他就早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传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它的效果是明摆着的事儿。另外，胡家老高绝对不光是能治病，在心态的调节上，很多人用了以后都说自己的心态变好了，心静了，有的人还说自己胆子大了，以前不敢自己住，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自己住没事了。我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以前天津市有一位老太太，就是胆子很小，胆子小到啥程度，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要把阳台的门窗厨房的门窗全都关紧，她要是打算出门的话，出去买个菜也要把家里的电闸拉了，把大门反锁。熟悉他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到底怕什么。有人说他胆小，可能是心脏不好导致的。确实有的人得心脏病害怕声音，怕受惊吓，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像他这么敏感。屈老妹子也有心脏病，几年前就查出来了，心脏早搏。她说她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她就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悬着，在晃，晃得她心之慌，晃得她睡不着觉，一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常年睡不着觉，他的头发全是白的，白的还不太健康。啥叫健康？你像我，我虽然也有白头发，但是我的头发白的发亮，是有光泽的。但是屈老妹子这个白头发白的发黄，一看她那个头发就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丝特细，还焦黄焦黄的。后来他姑娘带着他上北京找我看病，我一看这人这面相，哎呦，我不知道怎么的，我看他我心情都受影响，那真是应了那个词儿，满面愁容，头发焦黄，脸色也焦黄，一看就是休息

0: 他跟我讲，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肯定做梦，而且肯定会梦到老伴儿。这一宿虽然觉睡不了多长时间，顶多两小时，但是梦可老长了，天天夜里在梦里跟老伴儿过日子，都是过去的事儿，没完没了的重复。我问曲老妹子，我说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失眠多梦的呢？她说自从6年前老伴去世以后，她就变成了这样，被吓的。为啥说吓的呢？6年前老伴得了绝症，胃里长了东西，没有好地方了，整个胃都坏死了，所以他吃不下饭，一个月就暴瘦了50多斤，瘦到连针头都扎不进去。曲老妹子那个时候肯定上火呀，没黑天没白天的伺候着老伴儿，老伴儿总嚷嚷着肚子疼，曲老妹子就把手搓热了，疼他的肚子，好像能消减老伴儿的痛苦。自打老伴儿得了这个病，他就变得胆小了，他总担惊受怕的，怕一觉睡醒老伴儿突然就不在了，怕突然听到老伴儿半夜叫疼的声音，所以他夜里很少睡觉，睡不着觉，胡思乱想，怕老伴儿哪天吃不下一点东西，又怕他突然间能吃能喝的。听人说那是回光返照，他经常被夜里的风声吓醒了，也经常一个人坐在窗户旁边掉眼泪，一坐就是一天，到现在还是这样。他毛病坐下了，改也改不过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两口子在一块生活时间长了，互相都有依赖，这种依赖多数是心理上的依赖。您想啊，就拿他来说，他16岁就嫁过去了，老伴儿大他5岁，从嫁给他开始，他就一直站在老伴儿身后，替一家子人料理这个料理那个。突然有一天，站在他前面的那个人不在了，主心骨没了，这人的心思就像树叶子脱离了树枝儿，说不上落哪儿去了。大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人到晚年最离不开的人就是自己的老伴儿。他打呼噜，你嫌弃他，你们俩可以分居，分俩屋睡，但是他必须活着，他死了你肯定难受，他一走你的精气神马上被带走了一半，剩下另一半也就维持着自己活着，但是活得很不踏实。曲老妹子的老伴生病去世了，这股难受劲儿缓了6年他都没缓过来，从此以后胆子就特小，对啥事儿都恐慌。那么像他这种情况，没有药专门治胆小的，但是咱们可以通过胡家老高从侧面提高病人的心理素质，心态和心情决定人的心理素质。那么心情怎么才能变好呢？中医认为清阳在上，上指的是胸腔，阳气往上走，到达胸腔的时候，心和肺这两个脏器很干净很纯粹，没有浊阴的污染，人的心情就好，很阳光，胆子也大。 然后浊音在下，下指的是腹腔，浊音就是胃里头、肠子里、膀胱里这些需要消化的东西，一定要往下走，及时的排出去。所以有些人之所以睡不着觉，心情不好，得了很多疑难杂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治呢？就是回归呀、啊，回归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的状态。凡是心情不好的，是因为你的浊阴跑上边来了，清阳掉下边去了。那么咱们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本源，回来了，归位了，清阳在上，浊阴在下了，身体的病和心情的病都会得到解决的。屈老妹子他睡不着觉的问题调理的是最快的，用胡家老膏两个月不到，每天晚上睡觉的时长就达到了6个小时。6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足够用吧。我每天都是10点钟睡觉，4点钟就起来了，洗把脸，做做睡醒之后的6个养生运动，就可以出门了。我愿意逛早市，几乎每天都会去早市买菜。6个养生动作我以前也讲过，对老年人非常好。第一个动作，伸懒腰，趴在床上像猫一样伸懒腰，伸3下就可以，筋就全部伸开了。第二，排浊气，人睡了一整宿的觉，胸腔里会积压很多的浊气，这些浊气都是从下边浊阴所在的胃肠之中窜上来的，窜上来一点儿不要紧，通过双手抱膝挤压胸腔这个动作可以把浊气排出去，也是挤3下。第三个动作，搓脸，跟正常的搓脸不一样，一定要横着搓，在脸上画太极图。第四个动作，搓耳朵，把耳朵搓热了为止，搓的时候别忘了拽着耳垂。第五个动作，敲大椎，大椎穴在脖子后边，手握空拳使劲敲，敲到牙齿放松的时候上下直磕，来回换手敲几下，非常舒服。最后就是干梳头，用手指头梳梳头发，按摩一下头皮，能够振奋阳气，恢复人的精气神。这套动作我也教过屈老妹子了，她很受益呀、啊。做这个动作再加上用胡家老膏，连用了半年，头发都黑了，头发也有光泽了，不再像半年以前毛毛糙糙的像枯草一样，头发黑然后还发亮，说明人的肾精足，精气神也回来了。心脏早搏用了7-8个月的时候已经完全消失了，以前他最严重的时候1分钟早搏5-6次，随时做检查，随时都有早搏。屈老妹子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总会出现心脏突然跳一下，然后呼吸紧接着也停顿了一下，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用到7个月开始，早搏查不出来了，呼吸停止的那种感觉也消失了。现在他停药都已经5-6年了，再也没有犯过， 最让病人觉得意外的事儿，就是他的胆子变大了，他不胆怯了。以前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心里发毛，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他说他没有这种感觉了，晚上也很少做梦了。虽然他心里还想着丈夫，但是想归想，不像过去那么拧巴了。人呐，如果身体好，他的心情也会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心里很消极，心情不好，您可以试一下胡家老膏，肯定会有改善的。最后，关于心态和生活该怎么平衡，我送大家一副对联吧。这个对联是清朝的李鸿章留下的，写得非常好。上联是囊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是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这是多高的境界啊。人呐，经历越多就越返璞归真了。只有健康最重要，心情好最重要，别的都是身外之物。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可惜这对联没有横批，我给他加了一个横批，就叫好好活着。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好好活着。好了，讲到这儿吧，下边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11: 胡老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11: 哎，你看我老家呢是东北的，由于这个工作的原因，后来呢来到了这个厦门定居了。
0: 哦。
11: 哎，你看我今年呢都67了。
0: 嗯。
11: 我呢特别的喜欢你的这个节目啊，一是啊想跟你通电话，可是呢总是啊没有这个机会。
0: 啊，这不这次机会很好嘛，是吧？
11: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啊，
0: 啊，
11: 我呢哪有今天呢？还能跟你打电话，我呢打心眼里啊特别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
0: 嗯，好的，好。
11: 哎，胡老啊，你看我呢这个人那个眼睛不好，
0: 哦，
11: 早在20年前吧，我这个右眼睛啊就做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这个手术。
0: 哦，
11: 这刚开始还能模模糊糊的看东西
0: 啊，
11: 但是呢没有2年，我这个右眼呢已经啊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0: 哦，
11: 哎呀，胡老啊，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啊就像这个右眼睛似的，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落了。
0: 哦，
11: 这没办法了， 我呢又在厦门的眼科中心。

0: 做了一个挺复杂的，叫什么硅油填充光泥塑，我还正是这个用硅油这个的啊。当时呢算是住了有半个多月的医院。这出院的时候大夫告诉我，之后啊还得再做个手术。这然后呢2014年末的时候吧，我呢又去医院了。做了这个硅油取出术。哎呀，为了这个保住我这个眼睛啊，我呢又做了这个什么激光治疗。就这么的来来回回的折腾。好在啊还没有这个白折腾。后来呢你看这个好景不长，就是在同一年，我在一次复查当中又查出来我这个左眼睛激发性的这个什么青光眼了。
1: 哦，又出现一个青光眼了啊。
0: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因为做了几场手术的原因还是怎么着，那大夫呢也没有给我治这个青光眼。但是问了他也没有说，说是没啥事儿，给我开了什么这个玻璃酸钠滴眼液。
1: 当时眼压很高吧？
0: 对呀，眼压挺高的，挺憋胀的很啊。
1: 对。
0: 还有那个又开了那个降眼压的那个好几种药，我那也记不住了。
1: 很多，两三种的啊，一起使用。
0: 他呢让我回家，再加上当时呢这个视力呢还不行，我呢也就是没有多想，就按照这个大夫说的，坚持用这个滴眼液。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视力啊就开始下降了。这去复查好几次，想着这个治疗或者这个控制一下，没想到到了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这个视力啊退化的更明显了。我就要转到这个青光眼科去了。去了好几次，但是呢不但这个视力没有控制住，还是越来越不好了，
1: 越来越厉害了。
0: 这眼前呢这个雾气啊昭昭的，这就像有一层白的东西蒙住了似的那种情况了。大夫说我那是什么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眼压控制的很好，还让我坚持用这个滴眼液继续治疗。
1: 它不是治本呢啊，光是从标上来治疗，临时让你解决这点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
0: 这胡老啊你看没办法了，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讲座了。他刚开始啊我呢就是只是听到了有这个眼病的这个患者用这个胡家老膏用的这个效果挺好，于是呢我呢也就动心了。我就觉得呀自己给自己一次机会试一试。
1: 没错，
0: 我吃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眼前这个雾呀就好像是变薄了。
1: 你看看明亮了，
0: 明亮了
1: 是吧？
0: 对对对对，明亮了。原来看东西呀就能看到这个眼前呢那么一点儿，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这2-3个月以后吧，那我旁边再走一个人呢，或者是过个车啊，男女啊能分清了，自行车呀和电动车呢也能分清楚了的。
1: 你看多好，这是视力最明显的改变，太好了。
0: 是啊，那看东西变宽了，不像以前似的管状啊，这眼前那个雾呢也基本上没有了，看东西呢比以前呢可是清晰了不少啊。
1: 多好，
0: 这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快1年的时间了。胡老啊，我那真心的呀感谢你，打心眼里高兴。我现在你看敢迈出家门了，不在屋里面憋闷的很了，自己呢走道了，出门呢都不用孩子呀拉着我搀着我，自己呢可以走了，过个马路
1: 自能自理了，看东西走路都好了。
2: 太好
0: 了。是是是是是是是。
2: 嗯。
0: 这再也不怕呀，绊倒东西了。
2: 就是。
0: 你看以前你看出不了门，心里都着急。现在呢，心里都不着急了，自己能出个门了，孩子们上班呢，他们呢工作呢也安心了呀。
2: 当然是了，您高兴，大家都高兴，主要是您这个病从根本上来解决了，那太好了。
0: 再一个是什么？以前呢，你看眼睛不行，啥活也干不了。这现在呢，自己的眼睛可以了，你能帮助老伴呢，折折菜呀，拖拖地呀，抹抹桌啊。现在你看，感觉到吧，自己呢成了一个有用的人了，家里的这个气氛呢，现在呢也和谐了，也热闹了。
2: 是啊，真我也真为您高兴啊！啊，这么多年得了这个病，最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说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给您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说对吧？啊，
0: 对对对对。再一个是什么？这个人呢，上岁数了，这个身上的毛病呢也是挺多的。
2: 嗯，
0: 你看我呢，不仅这个眼睛有毛病，挺严重的。这、
2: 嗯、
0: 以前年轻的时候，
2: 啊、
0: 嗯，你这个萎缩性的这个胃炎，
2: 啊，
0: 我呢是怎么发现这个胃呢好了呢？是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好了不少，心情呢也跟着好了。吃饭的时候吧，哎，也感觉到有这个食欲了。
2: 嗯，
0: 这以前呢，
2: 就是、
0: 吃饭的时候
2: 这就是治疗的结果，
0: 感觉到胃成长的很、
2: 嗯，
0: 不想吃，没有食欲，即便是吃了一点、还是不消化，那排便呢、也不行啊，排便是一个球一个球的，使大劲儿呢、还排不下来，憋着呀，我这个脑袋瓜子都晕。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排便呢顺畅了。而且呢，排便的时候就好像是那种香蕉便似的，颜色呢、现在呢比以前那个也好多了呀。
2: 嗯，太好了。所以说本源治疗，胡家老高那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用了它都会获得健康。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2: 老朋友啊。
0: 哎，我呢再次呀，祝愿胡老呀健康长寿啊。
2: 哎，好，谢谢您。啊，咱们都健康长寿，好吧？
0: 嗯，
2: 好，
0: 嗯、我
2: 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2: 啊
0: 啊，好的，再见。
2: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胡老你好。
2: 啊，欢迎你啊。
4: 哎呀，这大岁数了，你还为我们患者你是操心费力的，这我谢谢你 啊，谢谢。
2: 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是吧？您
4: 是
2: 哪的人呢？
4: 我是青岛的。
2: 哦。
4: 我今年71岁。哎，我跟我的情况我跟你说说啊。
2: 好，您请讲吧。
4: 哎，我也这个2014年得的糖尿病。
2: 哦。
4: 这个高血压呀也有10多年了，高压是178，就是反正天天的吃一片药，着急了，一天吃一片药控制呢，一直到现在控制。
2: 哦。
4: 就得喝这胡家老高。
2: 嗯，
4: 一个月了吧，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物就停了。
2: 嗯，
4: 我这一个月我不吃这个降压药了，血压问我天天量，在134啊，120、130，这不低压80、90这样啊。
2: 哦。
4: 我这
2: 血压下来了是吧？啊。
4: 再一个，我这是有冠心病，心跳特别快，上午不、下午都得跳100多，一到黑夜非得吃盐酸布鲁塞尔那片，或者吃两片那个控制度跳的成难受、跳120、123下都那意思，真的恨不上得吃两片那药。我从那喝着胡椒老高，我这药我觉我10多天我都跳的差着了，我都不吃那药了。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4: 再一个我就是有那个三月这做的这风湿骨病。
2: 嗯，
4: 还有， 我这个右腿呀、啊，都有二三十年的关节，膝盖都肿的，到这左边出膝盖都肿，都多出这些年的了。花这想办法也没办病。我说我也不巧再关着劲儿学了，完这回喝着胡椒老高，在他还周正起来了，还治上了。慢慢
2: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
4: 啊，这回差的，这回他不难受了，喝着老高。
2: 你看看多好。
4: 不难受了，反还怕冷。
2: 啊，您的糖尿病怎么样啊？
4: 血糖这空腹七点就是减量的，刚才量的是13.35我俩有时。这也不算高，也不算低，我觉得。
2: 对对对对对，啊，明显的见好了，是不是啊？
4: 啊，我觉得我这精有点精神头了，我看马路我这老虎不老、
2: 啊，
4: 我跟你说，
2: 啊、
4: 我这看马我这腰间盘突出的，完了春天那会儿你不讲一段时间讲课，
2: 啊，
4: 完我那会儿完我这是我这听你讲课，完我说我这不好路，我这喝胡椒老高，拿着手机完我听听，正赶上第一次搞活动。完我就买了第一档那个15盒的那个，完我喝了，喝上有一个礼拜，我那大腿就有劲了，浑身也有劲了。完我这腰不疼，腰间盘突出，这饭的功腰一点不疼，都喝着胡老高都差多了这腰。胡老，我还跟你说个事儿，我呀，我这呢现在也有30个月呀，我这就现在孩子，咱们农村都带着尿盆，不是孩子的屋尿尿啊。那沉淀物忒多，尿罐子一那尿罐一窄，我叠着血白的多厚，我瞅着我瞅着我胖，我心说我得尿毒症了还是肾炎呢？我今儿也不说，我也没老爷子这我记得，我记得我成瞅我得啥病了？尿罐成成浆沉淀物啊！我这个喝着胡椒老高，喝着胡椒老高喝上，说实话也都半个多月吧，也现在有半个月了，这尿一点点都清亮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4: 啊，现在你尿的罐里头有尿半下，你这一咱们一看到底是叮当的，这个
2: 好极了，我这胃得高兴啊！啊
4: 啊，是我成高兴，我这一尿清了呢，我成高兴，我内心的高兴。
2: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您自己高兴，您全家都高兴，是不是啊？
4: 啊啊，是啊是啊。
2: 所以我首先我听到您这个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大家伙啊，啊，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您的反馈以后，感受到用胡椒老高以后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都有巨大的这个好的作用。太好了，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疾病彻底把它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老朋友啊！哎，
4: 胡老，你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4: 哎，
2: 好，再见，老朋友。
3: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5: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我叫杜玉文，今年也71岁了，胡老。
2: 哦，好好，欢迎你。
5: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胡椒老高的，我是胡椒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胡椒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2: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5: 哎，对对对，我们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呀、
2: 啊、
5: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
2: 嗯、
5: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2: 啊，
5: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2: 嗯、
5: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2: 啊，
5: 气又短又急， 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
1: 嗯、
5: 躺在那床上，
1: 嗯，
5: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三次呀，
1: 啊，
5: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嗯，很痛苦。
5: 于是呢，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5: 然后呢，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呢，
1: 嗯、
5: 有所缓解。
1: 啊。
5: 这才呀，
1: 啊、
5: 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啊。
5: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5: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5: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5: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1: 喘得厉害。
5: 之前，
1: 嗯、
5: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5: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啊啊
5: 啊！啊，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
1: 啊、嗯、啊，
5: 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哦哦。
5: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
1: 啊啊。
5: 哎，那个咳痰不是开始多了。
1: 嗯。
5: 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
1: 嗯。
5: 咳还咳不出来。
1: 啊啊。
5: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5: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了。
1: 嗯，
5: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5: 反正那时候吧，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5: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5: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5: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5: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5: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5: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5: 给我开了排查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5: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
1: 嗯，
5: 外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5: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5: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5: 哎，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1-2口，
1: 嗯，
5: 人也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5: 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5: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5: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5: 我就用上了那胡家老膏了。
1: 哦，
5: 胡老呀，
1: 胡家老膏你开始使用了。
5: 哎，
1: 啊
5: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5: 真是呀。哎，胡老呀，这个胡家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5: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5: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5: 吃了那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5: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2: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嗯，
5: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

0: 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护驾老高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一日天还病嚷嚷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葫芦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这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胡家那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葫芦。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胡家老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
0: 哎，
1: 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0: 哎，
1: 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更加长寿，
0: 哎，
1: 更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了朋友。
0: 哎，
1: 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啊，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嗯，
0: 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4: 电梯门一开，
5: 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娃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

0: 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

0: 换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较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

0: 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长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
3: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实现十连好。十五五期间，贵州将以系统举措持续夯实工作成效，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强化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贵州数据及语料服务平台启动上线，推动高价值语料产品加速转化。
3: 科技型骨干企业重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行，充分介绍金融惠企政策，破解科创企业融资瓶颈。
0: 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多重文旅优惠，跟随记者用电影四度票根打卡体验红飘带。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7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省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审计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并险水库、地灾隐患点、城市易涝区、旅游景区等重点，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预报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求，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做好道路交通、矿山、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聚焦高层建筑、木质连片村寨、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全覆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坚定决心，聚焦重点难点，深入打好攻坚决战，有力有效推进整治项目，突出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从严惩治、迎滩以腐，让群众进一步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
0: 会议要求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动真碰硬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推动审计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以高质量审计护航高质量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日前，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个省直部门介绍了贵州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建设成效，介绍“十五五”期间重点任务。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农村住房饮水安全保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抓手和重点任务。在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十四五以来，贵州安排中央、省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累计达23.55亿元，完成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11.43万户，惠及43.11万人。在饮水安全保障方面，贵州已完成水网建设3年攻坚任务。十五五时期，将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稳定在95%以上，农村供水规模化率提升到60%以上，更好适配群众生产生活和农村产业布局。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袁小虎：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以安居搭建回应群众期盼，严格执行防反贫预警监测制度，系统提升地震易发区农房抗灾韧性，让群众住得更加安全，尽快出台防止反贫致贫常态化帮扶涉及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方面的政策，确保过渡期后帮扶不松劲不断打。
1: 省水利厅副厅长张渊：
4: 十五五期间，在资金和项目安排上，注重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助推这些地区加快补齐短板，深入推行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迈进，坚决守好饮水安全底线。
1: 进入常态化帮扶期，贵州完善政策体系，强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省内依托就业服务机构、零工市场等，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网点2100多个。省外与东部输入大省人社部门加强联动，建立135个劳务协作站，今年以来提供就业服务7.82万人次。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务工规模630万人左右，其中脱贫人口为206.9万人。省人力和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肖震：
5: 我们聚焦这个产业的发展，联合教育、工信等部门，组建了零化工、轻纺、大数据等10个就业培训联盟，开展订单、定岗的培训。目前呢，我们依托联盟累计

0: 开展的培训达到了28.2万人次，保障企业用工2.29万人。下一步呢，我们将强化部门间的协同联动，推进常态化就业帮扶取得更大的成效。
1: 省生态移民局副局长徐敏，
2: 15-17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着力在促进就业增收，发展配套产业，升级公共服务，优化社区治理，以及促进搬迁群众社会人融入等方面全面发力，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1: 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在常态化帮扶阶段，贵州将实施抓基地、抓加工、抓主体、抓品牌。15-5期间将力争全省茶园标准化基地350万亩以上，辣椒规模化基地100万亩以上，肉牛养殖总规模625万头，新增中药材 GAP 标准化基地30个以上，建成次犁提质改造种植基地25万亩，打造油茶标准化基地18万亩，打造一批农产品加工园区，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2:1。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梁玉林，
3: 我们将发挥比较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茶叶、辣椒等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9条特色产业链，重点打造一批链主企业。15-5期间力争新培育国家级龙头企业20家以上，省级重点龙头企业400家以上，农民合作社稳定6万家左右，家庭农场8万个以上，推动新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语料是大模型训练所需的核心原料，模型通过学习语料掌握逻辑与知识，可以说语料是决定大模型性能和专业性的关键因素。语料数据从哪里来？如何提升语料质量？面对大模型对高质量语料的需求，贵州省人工智能语料供需对接会暨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上线启动仪式昨天在贵阳举行。来听报道。
4: 会上，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与4家数据需求方、8家数据供给方签署合作意向协议，共同构建规范、高效、安全的语料服务生态。数据需求方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大区总经理杨少明，
5: 我们有大量的语料的需求，更丰富了我们对于数据收集的维度，贵州地域的一些特色的数据，少数民族语言、方言，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些语料，也是我们非常需求的，
6: 确实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4: 数据供给方贵州中医药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执行院长谢全，
7: 我们可以提供的数据是针对整个中医药产业，从种植基地到药企到医院到中医药文化，整个全产业链的这个数据集合，打造了中医药高质量的人工智能的平台，来指导基地药材种植、药企的生产研发、远程医疗。
4: 当下大模型的竞争已从拼算法转向拼数据，模型能力的提升、行业应用的落地，越来越离不开高质量的语料。现场，贵州数据集语料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语料超市、语料加工厂、语料生态枢纽于一体，将加速原始数据向高价值语料产品转化。目前，平台已汇聚240多家生态伙伴。贵州大数据集团数据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世品，
8: 当前语料的供需错位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资源拥有方有资源，但是呢缺少规范的这个流通渠道，需求方呢又急需垂直领域的语料资源，语料平台的发布，构建供方、需方、加工方还有服务方为一体的协作平台，都为我省的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
9: 以前我们一说人工智能三要素，算力、算法、数据，数据以前一直是排在第三位，今天数据排在了算力、算法的前面。2025年，人工智能推理的数据用量首次超过了这个训练量，现在人工智能应用就到了这个关键点，叫通用大模型。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了以后学习专业知识，要继续上大学，要形成行业大模型，卡就卡在了数据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平台的发布，应该说非常及时。贵州确实走在了前头。
4: 日前，科技型骨干企业证监企对接活动在贵州科学城举。

0: 旅行。百余家企业与11家金融机构面对面，围绕科技企业融资瓶颈、金融惠企政策展开交流。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铁金堂：
1: 科技创新的企业是以科创为先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我们的重资产比较少，面临的本土质押物缺乏这样一个困境。
0: 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副行长邓浩：
2: 知识产权是科创企业核心价值载体，省人民银行将配合科技、知识产权等部门，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流转、处置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专属信贷产品，缓解中小科技企业抵押物不足、融资渠道偏少的实际问题。
0: 为提升银企对接效率，近期贵州多部门联合推出科技型企业融资识别卡，企业可在线发布融资需求，并选择意向银行，银行需在规定时限内主动对接，提供适配产品与办理指引，有效降低企业多头对接成本。在强化信贷支持的同时，贵州同步做实保险兜底，通过按需定制科技保险方案，帮助企业抵御经营风险。现场共有7家企业与3家银行、2家保险公司成功签约。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田平：
3: 这次签约呢，金额是700万元人民币，主要是用来提升产量，扩大规模。现在企业无人小帮，从小批量这么一个过程进入了量产阶段，正好需要这个资金。
0: 人保财险贵州省分公司机构业务部经理王鑫：
4: 我们跟4家企业啊进行了科技保险意向合作的一个签约，为企业呢量身定制专属产品。企业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者是研发失败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保险公司呢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0: 截至5月末，贵州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领域已有265个企业项目签订贷款合同，实现贷款投放119.94亿元。毕节市实验学校建校26年来，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治校，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家风、校风、家国情怀培养贯通育人过程。近日，学校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5: 这段时间，毕节市实验学校小百灵合唱团的孩子们正在排练。今年5月，他们的作品《玉盘》登上央视少儿频道，清脆的童声传遍全国。合唱团成员雷月熙：
6: 特别自豪，特别开心，爸爸妈妈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5: 合唱团指导老师孟威：
7: 家文化就是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会。
5: 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的机会，这句话背后是学校党委26年来对家文化育人体系的坚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学校创新打造家庭、学校、社会、国家、天下5位一体的家文化育人体系，力争让每个孩子成为有家国情怀、有世界眼光的时代新人。毕节市实验学校教师唐嫣：
8: 我们在每一堂课上都在进行家文化，同学们在班级里边都有自己的职责，比如说系窗帘、管理饮水机、图书。我们希望通过6年的家文化的滋养和浸润，让每一个学生从爱自己的小家开始、爱学校开始，逐步成长为爱社会、爱祖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5: 毕节市实验学校学生江婉竹：
9: 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老师给我们说每一个孩子在这个班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都非常重要。
5: 与此同时，学校还将红色育人融入办学全过程，组织党员教师走进绝壁天渠，感悟修渠精神，再把这份精神带回课堂。近年来，学校一批骨干教师快速成长，拥有省级名师12人、省级骨干教师27人，60多名党员教师成长为省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学校还积极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派出骨干教师下乡送教，汇集学生2.3万多人。毕节市实验学校党委书记曾华：
1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至高无上的荣誉，属于毕节市实验学校每一位教职工。今后我们将把荣誉化作深耕课堂的动力，关爱学生的温度，办好教育的担当，让每一位孩子在学校都被看见、被珍视、被成就。
11: 贵州新闻联播。

0: 这段时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全国院线持续热映。贵州推出营旅联动优惠政策，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三重文旅优惠。优惠券如何兑换？兑换方便吗？跟我们一起去红飘带了解一下。
1: 这是电影《四渡》的票根，这里是红飘带。听说拿这个票根在红飘带参观有优惠。到底能优惠多少？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拿到四渡电影的票根后，通过手机微信点击一码游贵州的小程序之后呢，点击四渡专区，然后进行票的兑换，把票根拍照传上去之后，就可以兑换云闪付500元的消费券，以及红飘带演出立减100元，还有就是看四渡免门票的3项权益。我们同样是在这个四渡页面当中点击购买红飘带门票，点击立即购买，选择场次，提交订单，就可以实现268元的门票减去100元，也就是168元参观红飘带了。购票成功后会生成一个二维码，我们用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扫码进园了。
2: 江苏游客汤女士，
3: 非常值。她原来的套票是268，现在只要168就可以看一个飞越多彩贵州。今天的表演就不止168了。票根上它是有一个景点免门票的活动，还有是红飘带减100元，以及500元的消费券。
2: 河南游客姚女士，
4: 用四渡就支持100块钱红飘带抵用券，我都跟孩子一个价钱了，可以享受学生票了。来贵州玩就刷攻略之类的，就看到有这个活动就参与了一下，感觉挺好兑换的。我感觉贵州省支持的力度挺大的。
2: 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市场部副经理侯飞，
5: 凭电影四渡票根享红飘带门票立减100元的这个权益上线之后，市场反应非常热烈。票根经济实行以来，我们每天大概有7场左右的演出，还加开了夜场。目前我们每天的这个订票咨询量已超100人次。客流带动经济效应非常明显。
0: 第33届深圳国际春季茶产业博览会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估结果，贵州绿茶品牌价值129.90亿元。同期获评的10个贵州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都匀毛尖以58.55亿元居首位，梅潭翠芽以53.45亿元位列第二。作为全国唯一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无污染的全境高原茶区，贵州茶叶品质特征突出。全省茶园禁用草甘膦已通过立法，禁用药增至156种，绿色防控技术覆盖主要产区，连续14年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达100%。在全产业链数字化溯源体系支撑下，干净茶成为贵州茶叶的核心标识。
2: 遵义市凤冈县是贵州产茶大县之一，拥有茶园50万亩。近年来，当地着眼占全年产量近60%的夏秋茶资源，锚定新茶饮市场风口，推动茶产业从单一春茶产销向全季茶叶精深加工转型。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这两天，凤冈县一家茶企的茶农正忙着给碾抹茶基地的茶树搭建遮阳网。贵州凤冈县盘云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伦，
6: 这一片基地就是我们碾抹茶基地，通过遮阳覆盖之后，提高茶青的叶绿素和氨基酸，做出来的碾抹茶不苦不涩，口感还非常的好。
0: 过去春茶创收一枝独秀，而占全年产量60%的夏秋茶一度被弃采或低价出售。如何用好凤冈新溪茶这一知名品牌，拓宽茶叶增值路径？凤冈从新茶饮市场的快速成长中嗅到了机遇，奶茶、果茶等新式调饮市场对标准化、稳供应、高性价比的茶叶基底需求持续激增。当地主动对接新茶饮头部企业，摸清风味、品质、产能各项标准，对照品牌需求优化种植管护与加工工艺，打造适配新式调饮的标准化产销链路。遵义市凤冈县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薛天勇，
7: 从基地认证、设备技改到市场对接，一对一包括服务企业确订单，我们就帮助他们对接珠三角新茶饮头部企业，目的是让企业敢投、会干、能赚。
0: 目前凤冈已拥有新茶饮研发及加工企业9家，智能化碾茶生产线20条，开发出新溪碾抹茶、新溪胶原蛋白肽、

0: 新西茶饮料、茶啤酒等十余种新茶饮产品，贵州太益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任义明。
1: 县政府和银行从经营上、技术上都给我们指导了很多。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三条先进的碾茶生产线，今年预计产量能达到600吨。
0: 2025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达3.22万吨，总产值超23亿元，其中碾茶产量350吨，产值4000余万元。
2: 工厂拥抱数字，田野连接云端。随着数字化设备加速应用到各地生产一线，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优势产业转型提质。这段时间，位于贵阳高新区的一家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企业正开展定制化碳纤维零部件生产。今年一季度，企业成功攻克碳纤维材料壁腔类产品的磨压成型技术难题，实现产品精度提升、重量减轻。贵阳长之林发动机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江胜富：
3: 壁腔之后，它的温度传导就不一样了。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工艺实验，至少不下100个产品试出来的这种订单逐步在扩展。
2: 贵阳市一家研发生产空气悬浮主机及高端精密部件的企业，依托上海研发贵阳制造的跨区域协作模式，实现从零部件配套到整机自主生产的突破。今年上半年，企业新增的2条自动化生产线已陆续投产，核心零件日产能达500个。贵州中航华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
4: 2026年我们目标计划是6000到8000万，7月份以后在贵州完成组装整机的生产、销售、售后一条线，特别是磁悬浮系列放在贵州来生产。
2: 在黔东南州三穗县，电子元件生产企业投用智能仓储机器人，保障大批量订单高效交付。服装企业依托智能化工时系统分析工序节奏，挖掘产能潜力，配合模板机提升产品标准化生产水平。今年前五月，该企业产值已突破1.5亿元。在安顺市紫云县格凸河镇，智慧养殖系统实时监测着鱼池的水质、溶氧量等关键指标。贵州云湖重心现代渔业有限公司养殖工人王天福：
5: 现在系统会自动报警、自动调养。
2: 通过数字化改造，养殖场鱼存活率提升至85%，饲料利用率提升18%，全年综合成本降低近100万元。今年前五月，基地产量达14万斤，产值超200万元，同比增长10%。
0: 贵州省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近日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举行，其中向包括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100多名户外劳动者代表送上装有防晒喷雾、花露水、冰袖、解暑饮料等防暑降温物资的清凉包。全省工会2026年送清凉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各级工会将深入基层一线，重点慰问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贵州省各级工会将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切实守护好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 7月9号，由多彩贵州航空直飞的 GY7315 次航班平稳降落在全新启用的3000米跑道上，标志着历经250多天的停航改扩建施工，毕节飞熊机场正式恢复通航。此次升级改造将跑道延长至3000米，增加精密进近灯光系统，使飞熊机场成为全省第3家具备跑道双向盲降精密进近能力的支线机场，可满足波音737全系、空客320系列客机满载起飞、年吞吐量265万人次的保障能力。复航后的航线网络同步提质加密，目前机场已开通至北京、西安、海口等航线，下一步将谋划直飞杭州、武汉等热门城市航线，持续提升毕节航空通达能力。
0: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羽毛球项目在黔南州瓮安县开赛，来自全省的15支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
2: 2026年中西部地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7月20号至25号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U13青训队伍将。

0: 同台竞技，30支队伍将进行62场比赛。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31度，遵义多云，24到33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都匀多云，22到31度，凯里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25到34度，铜仁多云，26到36度，七星关阵雨，20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快走，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
16: 上车。
15: 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9: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8: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9: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20: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21: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2: 是啊，应该再逛逛。
19: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
3: 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 布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8: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5: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 南京前往香港。
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5: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8: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1: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治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留意到我省民政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养老服务的政策举措。而在贵州北部的湄潭县，一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的深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作为典型的西部农业县，湄潭面临着财政规模有限、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青壮年大量外流以及家庭空巢化加速等等多重现实挑战。面对这道民生考题，湄潭县依托全国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的契机，探索出了一套低成本、可持续、接地气的三级养老网模式，为山区农村养老提供了可复制的解题思路。今天节目就让我们到湄潭去看看他们的养老服务探索。
28: 一个成为全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改革试点的西部农业县，
29: 我们这个养老的这个难点还是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
28: 从实际出发，低成本、规范化、全覆盖，构建县域三级养老服务体系。
30: 我们要建设完善这个养老的保障体系、保障网络。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老年人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随时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28: 一个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六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N 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
2: 就是在家里没事的时候啊，你不要注意，假如晚上家我在看，那灯了又是不是亮起了？白天家来开完门了又是不是开起了？
4: 住在这里，您一个月要交多少钱？
5: 2080。
6: 说来可能年龄有，他肯定都来的，到这里去嘛。早餐吃啊，马上在做操，操足啊，唱歌，活动也有不孤单。
7: 你老头上个穷了嘛？
9: 他自己会做饭，他那么多德行，他自己也会种菜那些。
7: 种菜那些，现在我们都只有做双人间，单人间是已经没得房间了的。
28: 这位女士正在为自己的父亲物色养老院，她表示父亲生活可以自理。
7: 你能干嘛？你把老人家明天那些喊来看嘛，我们现场给他评估，他有首先去健康体检。
28: 杜红平是这个养老服务中心主任，据了解，他早年曾是幼儿园教师。而这位前来咨询的女士碰巧就是她教过的学生，满城皆为旧相识，正是县域熟人社会的特色。
9: 假如她在里面，假如她生病了，
7: 生病了这个都通知我们家属噻，通知你们家属就送到医院噻。
9: 如果是小病了或者感冒些，
7: 那些没得问题噻，那些我们有护士，有护士了嘛，好嘛，好。
28: 与杜主任交流完，这位女士马上想去看看老人的居住区。
10: 床位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很紧张，然后还有两个床位。
9: 还有两个床位。
10: 对。
9: 两个床位，我上去看一下了不？
10: 可以。您家老人多大年纪了？
9: 我家79。
13: 还想跟您住吗？他自己住、啊。
9: 他自己一个人住，因为他去我们那个小区。
13: 嗯。
9: 那小区都有电子监控嘛。
13: 嗯。
9: 他上去了又不知道下来怎么弄，下来又不知道怎么上去。
13: 哦。
9: 就这个情况很具体的，我给他租了一个平房，就住在那里。他不是很孤独吗？他一个人，他在这里来很热闹嘛，这里应该老年人很多，所以说他就看一看那些老年人，他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他看一下，他就感觉心里面很舒服嘛。他一个人住不好，我就把他想弄到这里来。
13: 那他自己有退休金吗？
9: 他自己有一点，但是不太多。那个没关系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要给他出的。那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13: 您家有兄弟姐妹吗？
9: 没有，就我一个。
13: 那你会担心你把父亲送到养老院，会被旁别人说你这个，怎么不自己照顾啊？
9: 不会担心这个。
13: 嗯，
9: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他比在家里好，这里人多嘛，热闹是不是？又吃得好，他这里可以做很多个菜，很多个菜。他在家里，他就只能做一个或者两个，他舍不得扔了。前几天他吃那个，还把那个肚子吃坏了。
13: 吃剩菜吃的。
9: 对对对，那些老一辈的人，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昨天的，今天又拿来吃，在这里嘛，你比较放心，他们每天都是新鲜的，所以说心里面就是这样子想的。有时候我们半夜年轻人嘛，怕睡过头了，他打电话万一没接呢，在这里嘛，24小时有人看护，你就不用担心那个问题。
28: 从这位女士的角度看，自己很难为父亲提供24小时的陪伴，而入住养老院或许可以得到更周全的照顾。
10: 6、7、8、2，房间的话都是这种，它是每个房间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配备有空调、电视这些，衣柜它都是两个衣柜，都是单独的。衣柜是单独的，有空调、电视，像热水器、厕所这些的话，它是热水机、热水器啊、马桶啊，有护士，那些都是按照老年人的一个标准
9: 配备的。我拍了视频回家去。
10: 我们的标间的话，双人间它都是这种标配。
9: 挺不错的哈，比在家里面好哦。
28: 这家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2024年8月投入运营，共有6层。3、4、5、6层都是养老院，已经收住了30多位老人，接近满员。1楼是食堂，对外开放，每天供应3餐，午饭和晚饭都是4菜1汤，普通居民每餐收费10元，60岁以上老人每餐8元，80岁以上老人每餐5元，90岁以上免费。2楼是娱乐室，也对外开放。
13: 您这今天打了多长时间了？在这儿，
14: 欢迎。今天过年过去了是吧？
1: 这小区这里好，
12: 这是
1: 我们的，你看嘛，茶叶，啷都给我们整洁，
12: 哦，还有茶叶，
1: 瓜子也给我们整洁。
14: 啊，瓜子是你们的哈，我们没给你们整。
15: 这里

0: 导中心以及村寨养老服务站129个，他们共同构成了湄潭县域3级养老服务网络。2024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正式印发。此后，湄潭县成为全国59个县域养老服务改革创新试点。依托国家改革政策带来的契机，湄潭县统筹推进县域3级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着力打通农村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县域养老服务全覆盖。湄潭地处贵州北部，隶属遵义市。2025年，全县户籍人口51.29万，其中农村户籍占50.9%。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62.02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5亿元，支出31.53亿元。作为西部农业县，湄潭本级财政规模有限，主要依靠上级转移支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要推进县域养老服务改革，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服务体系，是一道实实在在的考题。
1: 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是9万左右，我们农村的这个老年人口呢是7.3万左右，应该是农村老年人口占我们全这个老年人口的占比占74%左右。
0: 何国富，湄潭县民政局局长，他说，全县70%左右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每年超过8万青壮年前往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务工，乡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1: 子女不在家，他生病了之后都需要人照顾，同时呢，一个老人在家呀，他还是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孤独感。这一块应该是我们的农村的养老一个痛点之一。在20年以前呢，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小、散、弱，这个服务的功能不完善。比如说我们以前一些敬老院，我们就是这个人入住率比较低，人员比较少。第二是环境比较差，相对的比较差啊。第三是这个敬老院在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认为敬老院就是我们的特困的五保老人去的地方。
0: 何国富说，湄潭县为补齐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在2020年后就开始主动向上级争取各项资金支持，对乡镇敬老院开展体制改造，从硬件上改善老人的居住环境，从软件上提升服务能力。同时，在这一时期，湄潭县还出台了关于推行寨管家加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指导意见，在全县推行下沉式的乡土微治理。在当地，寨子是比村更小的自然聚居点，政府指导每个寨子推选出一名大总管，承担起垃圾清理、饮水管理、道路建设、森林防火、纠纷调解等等事务，发挥乡土社会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寨内治理。
2: 日前，民政部联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等多部门，
0: 2024年6月，民政部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互助养老因地制宜持续推进，失能照护、医康养结合、助餐、探访关爱、学习娱乐等突出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1: 我们看了这个文件精神之后呢，我们就捕捉到了这个农村互助养老这个信息啊，我们在我们的一个操作镇率先搞了一个试点，市里面给我的50万资金，当时我们就率先的搞，针对我们农村这个老人多、居住分散、自我照顾能力弱这个特点啊，这个情况呢，我们提出来5个1，建一个组织，建一个服务清单。这个还有聘请一个互助员，最后制定一个引领计划，这5个1，通过这个5个1把农村的这个互助养老这个体制机制体系给建起来。
0: 何国富介绍， 煤炭线。

0: 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就是立足基层资源现状，依托已经成熟的债管家治理模式，快速实现对村寨老人的日常探视、代买代卖、陪同就医、精神陪伴、简单居家帮扶等普惠性的服务。
1: 三个情况啊？嗯，三个情况啊？
2: 十人之
1: 中，威海。
0: 在湄潭县，债管家、养老互助员以及乡镇敬老院的存在，都为后续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落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 一次吃一口，
2: 一天吃一口，
1: 一次吃一口，一天吃两次，饭前吃。
3: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
0: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出台。意见首次提出加快健全覆盖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界定了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分级服务的主要功能，推动形成县级综合服务、乡镇街道区域联动、村社区就近便利的服务支持体系。
4: 农村养老现在面临两个方面大的一个共性的一个背景，一个是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然后它这个呢，体现为一个城乡导致。
0: 吴晓兰，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老龄政策与养老服务研究，研究成果用于国家及地方养老政策落地参考，多次前往湄潭县对县域养老服务改革进行调研。
4: 什么是城乡导致呢？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水平比城市要高。就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更深，就七普有一个数据，就是显示比城市呢要高大概8%。然后我们的研究呢也显示，就是这个城乡的这个差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农村呢，这个家庭的这个空巢化、小型化也是在加速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调查就是显示哈，就是在农村，就是老年人独居，包括仅和配偶居住这两种情况吧，就这两种情况，形成的这个空巢的这个家庭哈，合计占比已经达到了60%。所以对于这个县域啊，对于这个农村来说呢，就是怎么去适应这种社会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变迁，来建构这个符合本地情况，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任务吧。我们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试点，其实它就是起到一个就是你进行分类探索、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作用。
0: 2024年，湄潭县成为民政部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59个开展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试点的地区之一。这意味着湄潭县的养老服务工作将不再局限于单点探索，而是迈入全域统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同时低成本、可持续的系统化改革阶段。
5: 奶奶，你住多久了在这里？
6: 我正月初十才来的。
5: 哦，今年才来的。哦，为什么想住在这里呀？
6: 我是老干出去。哦，乖的。嗯，便便他。
5: 哦，不激动，不激动，不激动。在这里睡得好吗？
6: 睡得好。
5: 是吧？
6: 嗯。哦。第一没人吼，吃的没亏待你哈。嗯。还有人他们私人买的东西都拿给我们吃。
5: 哦，后宫还私人。
0: 这位奶奶73岁。他居住的这家养老机构叫湄潭县怡康养中心，同时也是湄潭县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湄潭县推进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构建起三级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又被称为1+6+N 的服务网络，而这里就是一。作为全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怡康养中心是其直属实体院区。 指导中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管理好怡康养中心，为全县各级各类养老机构提供一个标准的样本和示范。目前怡康养中心共收住老人152名，其中特困人员90名，经济困难失能老人8名，社会化老人54名。
5: 哎，来了。
0: 这位奶奶99岁了，她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看看她的房间。虽然奶奶的步伐轻快，但护理人员担心她跌倒，紧紧跟随在一旁。
5: 奶奶，你一个人住啊？都单间的啊？
0: 这位奶奶是中心开办时第一批入住的老人，她居住的是单间，包括吃饭等费用每月4080元。奶奶每月退休金有6000多元，完全可以承担。而这位奶奶住的是双人间，每月费用为3480元。由于奶奶被评估为中度失能，还能享受每月800元的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需要奶奶每月自己支付的费用为2680元。在这里，社会化老人的费用由个人支付，而特困人员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的费用则全部由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但吃住条件以及得到的护理服务标准完全一样。在湄潭县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这个县级指导中心还承担着统筹中枢的功能。
4: 然后它主要发挥的是6大功能，就是我们的技术指导、服务示范，然后就是技能培训、供需对接、还有应急救援、资源调度这6大功能。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养老服务资源库，它包含哪些内容呢？有我们的养老服务机构的数量，我们的养老服务站点，有我们的养老服务组织，比如说我们的老年协会、志愿服务队这样的一些基础数据呢，我们在比如说有从事这样一个行业的一些人员，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做一些技术上的指导，比如说你的机构怎么建啊，一托是它的规范有些哪些。这边呢就是我们一个实操的培训室，我们自从4点工作开展以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展了5期471人次的这个培训，然后还在这里开展这个技能竞赛。
0: 在湄潭县构建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中，第二级由6个区域服务枢纽构成。过去这一层级的服务依靠15个乡镇敬老院完成，改革后湄潭县将其整合为6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通过体制改造，服务品质大幅提升。位于老城区的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就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之一，而这座位于兴隆镇的养老服务中心则是6个区域服务枢纽中最大的一个。
5: 环境真好哈。
7: 这边我们的环境的话，四周全是茶园，
5: 像个度假酒店的感觉。
7: 对，它是以那种方式来建设的啊。但是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收住的对象，是以兜底保障对象为主。我们的这个人员的收住的情况的话，是兜底保障对象占108人，然后我们的还有一种类型是经济困难失能对象，是19人。还有就是向社会开放空余床位有13人，目前140人的组成。这个中心覆盖4个乡镇，第一个乡镇是我们的超洛镇，第二个乡镇是我们的兴隆镇，第三个乡镇是我们的高台镇，第四个乡镇是我们的兴南镇。我们总共是服务这4个乡镇。我们取决于特困供养对象的志愿，他本人申请向我们的镇村申请，村里面接受他申请之后，把这个需求上报给我们这个区域中心，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上门评估，然后和他达成相关的这个入住协议，然后我们再进行收住。
0: 这个区域性的养老枢纽与过去小型分散的乡镇敬老院相比，在硬件设施、照护服务、娱乐医疗等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8: 我们养老机构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开展的。第一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敬老院，我们的按照区域相近啊，这个资源便于利用的原则啊，那有2到3个乡镇吧，啊，这个敬老院给它整合成一个区域性的养老中心，把我们老年人集中在居住啊，在这样的一个把我们的养老服务全面规范化的做起来 啊，通过这个方式呢，这个提高我们的养老机构的利用率和资源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现在上面存起来的资金，如果说按以前的每个机构按照着国家的标准规范化的养老机构的建设，那么那个资金永远远远不够，加上现在政府的县级的成立的投入有限，也是不可能改造成现在你们去看了这个我们国中心这个样子的。第二方面，我们的养老机构的人财物全面收归我们县局来直管。
9: 探索改革的前后，湄潭的养老服务机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们继续关注湄潭养老改革。
10: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上班了，
12: 晚了，我得赶紧点。
13: 宝宝，妈妈走了哈。
1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3: 喂妈，我挺好的。
1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8: 一家人健康平安。
19: 就是先赶紧结束，
2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2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5: 你阅读吗？
2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3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3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3: 心跳指数上升中。
3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36: 健康指数下降中。
3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贵州省李武清、余光明等6人光荣上榜。